0: 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会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2: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3: قيا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2: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4: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2: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5: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伊朗海军在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了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到了21人。而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两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三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九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九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十三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

0: 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再次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有哪些考量呢？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了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呢，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这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加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油，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来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敞开，伊朗之后在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0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而在经过协商之后，普京9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没有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提议下，这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当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10月10号生效，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10号再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了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明年9月同时举行。
3: 以色列10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2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1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巴拿马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协调救灾。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太平洋岛国政党对话会，10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携手谱写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新篇章。中联部部长刘海星以及多位太平洋岛国政党政要和驻华使节出席。
1: 刘海星表示，中国和太平洋岛国自然禀赋，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方从不干涉岛国内政，从不将岛国视作大国博弈竞技场。中国共产党愿同太平洋岛国政党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政党力量。与会外方表示，中国是太平洋岛国的真朋友、好伙伴。岛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党际交往，深化务实合作和区域协作，推动双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10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一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步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 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曦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
2: 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巴拿马在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之后，于10号早上再发生了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的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10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埃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 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政府在10号晚间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这一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而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在9月30号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延至2027年1月31号。

0: 俄乌局势方面，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两处居民点，持续收紧包围圈，并且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等地都有平民伤亡。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的前提破裂，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美国媒体就分析指出，这也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乌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一击落乌军2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1: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战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0: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三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而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是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
4: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及其盟友民兵击退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于10号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埃塞方面指控厄立特里亚军队越界入侵，而俄方则坚决否认，反指埃塞此举等同于宣战。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告状和申诉。
1: 10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 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困难。

0: 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一连2天向公众开放，稍后见。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漂亮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深港方面，新皇岗口岸明天早上6:30会正式开通。深港两地今早会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开通做最后准备。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时适应新的通关模式。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路线。
2: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3: 过皇岗的话通常都是即系转咯，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4: 如果开辆新巴士线，都会用
3: 到。都会用到嘅，都会用。
5: 皇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会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6: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5: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6: 所以会多咗，
5: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2: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7: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2: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0: 一年一度的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开放日10号起1连2天举行，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市民与游客都可以免费入场。
8: 今年开放日，特设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的花蕊展、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乐队表演和湖畔摊位游戏。行政长官陈浩辉也到现场，亲自向市民介绍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并谈及明年的施政方向。
9: 总结， 未來嘅出年嘅施政方針亦都係幾大方面，亦都係回應大家社會同埋市民啊係關注嘅幾大部分。一大部分咧就係希望我哋政府嘅管治效能要有所提高，所以我哋嘅公共行政改革啊，我哋嘅嗰個社會穩定方面啊，國家安全方面啊，我哋都會繼續喺我哋管治效能。
8: 现场特首和市民游客合影交流，市民认为机会难得，而旅客表示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能进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参观，表示惊喜和幸福。
10: 第一呢是非常的惊喜，第二呢我感觉澳门政府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好，让每一个平民，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有机会进来参观。然后刚才我还跟长官合了影，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跟咱们的澳门长官合影，真的哎呀好幸福的感觉。
8: 开放日一连两天举行，让市民和旅客走进这座历史建筑，近距离欣赏花蕊布置与文艺表演，也透过图片展了解澳门的发展方向。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假期一家大小前来，在花香还有乐声当中度过悠闲时光。凤凰卫视邱国琴澳门报道。
1: 下节新闻将会关注到的是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我们稍后见。

0: 云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军管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图恶化，海巡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部署，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缔造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真打无人机弹射击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田纳西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将会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并且推动减税政策永久化。
1: And in this election, I'm asking you to do me a favor, pretend.Just pretend that I'm running.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to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 year. And in conclusion, with your vote on November 3rd, you'll get $5,000. We'll make your Trump tax cuts permanent.
0: 特朗普还在演讲当中提到伊朗，称伊朗可能会在选前搞点小动作，可能会对美国做出伤害行为，但是特朗普政府可以迅速解决这一切。提到委内瑞拉时，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从委内瑞拉接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此外，特朗普还开玩笑说，要将大西洋或太平洋改名为特朗普洋或美洲洋。美国五大电视网此前宣布暂停其对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对此，有知情人士在11号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对相关电视网展开调查，核查其有关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知情人士表示，司法部官员此前已经联系了各相关电视网，要求其提交与白宫电视联合报道机制相关的通讯记录和材料。司法部发言人10号也发表声明证实，其有关集体抵制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而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在对其展开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这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追溯到上个月的媒体准入争端，因为特朗普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进入白宫，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新闻集体暂停了其对特朗普白宫活动的相关联合报道。再来关注，根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在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上发现了2名死者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没有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但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在当地时间的9号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的建筑物遭到

0: 受损坏，目前风力已经减弱，但是预计10号当地仍将面临洪涝和龙卷风威胁。
1: 当地时间10日早晨，伊萨亚斯风力明显减弱。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带的街道上散落着建筑材料碎片。佛罗里达州德斯廷市街道被淹，有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Very
2: lucky, very lucky for as big of a hurricane as they predicted. Things were not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Few trees down.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probably about 8 o'clock last night. So. 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 We feel very fortunate.
1: 伊萨亚斯9日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时，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户居民电力供应中断。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 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9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减弱后，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本台记者当天采访了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负责人，他表示，社交媒体潜藏的自杀风险信息可能危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并且呼吁加强自杀预防、规范媒体报道和完善精神卫生知识体系。
3: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主题为“聆听亲历者心声，真实声音真正改变”。 世卫组织最新全球估算，每年约72万7000人死于自杀。数据显示，自杀是15至29岁人群第三大死因。全球近4分之3的自杀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国家。世卫负责人警告，网络社交平台正成为全球自杀预防面临的新挑战。网络霸凌、自残内容传播及算法推荐机制，可能进一步放大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
4: Social media can be quite unhelpful because in the social media there might be people, there may be groups that suggest ways of doing suicide. The young people, they listen to the media story and they may want to copy. So it's very important for media to not mention the means of suicide. Especially in these high-profile cases.
3: 最新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与青少年自杀意念、自伤及自杀企图存在显著关联。范奥莫伦认为，原本就存在抑郁、焦虑或社会孤立问题的青少年，承受社会压力的同时，还可能经受部分网络社群传播鼓励自杀的危险信息。他还表示，媒体对自杀事件，特别是在涉及知名人物的不当报道，可能引发
5: 模仿效应。世卫组织指出，自杀风险不仅与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有关，也受到孤独、暴力、经济压力及社会歧视等多重因素影响。
0: 然而，全球目前仅有38个国家制定了国家级自杀预防战略。凤凰卫视张伯蒂、瑞士日内瓦报道。英国南约克郡的警方在10号证实，一名男子当天在当地一座野生动物园区遭到了老虎袭击，最终因为伤势严重当场死亡。 警方说，当天下午接到的报告称，在位于唐卡斯特市郊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内，一名男子进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遭到老虎袭击，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是这名男子最终不治身亡。警方还说，涉事老虎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内，没有对公众构成其他威胁。而动物园随后组织游客撤离，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 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发表声明说，园区发生严重事件，动物园当天关闭，并将于11号继续闭园。目前正在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最后再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内地演员紫砂、香港演员卢慧明等出席参演电影的香港首映礼。两人受访时表示，从没想过能与多位香港顶尖的影帝合作，感到很幸福、很梦幻。
7: 因为，哇，不只是跟偶像合照，或者是录一个 VCR， 是跟他们一起工作，这种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很幸福，很幸福。虽然是有压力，但是是在一种高压之下的幸福学习。
8: 都同紫砂一样，好梦幻啊呢、这个感受，因为都冇谂过自己有一日可以同咁多位前辈同埋偶像去同框啦，然后亦都可以跟佢哋学咁多嘢。
6: 香港歌手许志安时隔11年再踏红磡香港体育馆舞台，举行3场演唱会，第二场霍李克勤专程改机票返港担任嘉宾，而陈奕迅则是担任头场嘉宾，他们在台上手托手合唱并深情相拥。陈奕迅还大赞许志安是他喜欢的歌手头三位。
9: 其实一路你冇跌出过 top three 嘅，即唱得有 feel 啊！其实唱歌成日都话唱歌系点唱嘅，最紧要有 feel 啫嘛。

0: 第三十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日前在韩国釜山开幕，奥斯卡影后杨紫琼与资深导演许鞍华分别获颁亚洲电影人奖及山茶花奖。这是杨紫琼时隔15年再踏釜山影展舞台，她向所有合作过的电影人致谢，并特别向导演许鞍华与张艺谋致意。另外，杨紫琼将会回归演出一出好莱坞爱情喜剧电影的续集，而这次不是拍成电影，而是改拍成迷你影集，预计明年开始制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日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出自世界气象组织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指出，厄尔尼诺还在不断的增强，预计12月份将会达到峰值，并且可能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呢，它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升温的现象。那这片海域发烧所释放的巨大热量呢，会导致全球大范围气候异常，其中呢也就包括我们国家。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今年我们国家冬季气温平均值大概率会偏高，但依然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活动，会让气温仿佛是坐上了过山车，起伏波动呢是比较大的。同时呢，厄尔尼诺还将会加剧降水的极端性，并且这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明年夏天。其中我们国家中东部的降水可能会总体偏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降水偏多将会比较明显，而在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可能会因为高温少雨而形成气象干旱。你看，厄尔尼诺距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就好像是一个天气的放大器，时刻在提醒我们对极端天气要保持更高的警惕。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一起来展望下周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新一周里欧洲和北美洲的天气变化。首先来看的是欧洲，下周呢，巴尔干半岛由于受到冷涡影响，降雨持久而猛烈，尤其是周二到周四，像波黑、希腊、保加利亚等地呢，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另外，欧洲西部在下周的后半段时间降水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像阿尔卑斯山高海拔地区将会飘落雪花。晴雨分布和冷空气呢，将会左右气温的走势。比如欧洲东部，下周初在阴雨的压制下，最高气温呢大多是不足15度的，要等到周三放晴了才会逐渐的回温。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北美洲，下周一到周三，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等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降雨强度同期少见。爱达荷州、蒙大拿州高海拔地区呢则会出现降雪。到了下周四周五的时候呢，西部的雨雪将会快速的缩减。与此同时呢，北部平原以及五大湖地区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而周末两天，南下的冷空气将会在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局部地区激发出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那气温方面变化最为显著的要数中部平原了。下周初呢，这一带多地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5度左右，等到周末的时候就将会降到15度左右。而美国的东南部在下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还会维持在30度左右，感觉还是比较炎热的。好了，欧美的天气就和大家展望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快乐。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沙特首都机场再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称将会坚决回应。特朗普正在与内塔尼亚胡就重启对伊朗打击进行沟通。巴拿马发生7.7级地震之后，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关注到的是，继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之后，机场在十号的下午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民航局就声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12人死亡，309人受伤，而遇难者包括了美国、约旦、埃及等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第一时间发出了安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而法国军方则表示，法国正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两艘护卫舰来执行侦察和船舶保护任务。
1: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当地时间十日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大厅随即响起警报，同时播放紧急撤离广播。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也有多人受伤倒地，现场有十多辆救护车赶到机场外待命。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同时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两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3: Houthi?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2: How soon?
3: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也门胡塞武装十日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八日曾遭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号的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当中将此次的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且称这一袭击构成了战争罪。他也表示，多国联军将会对此进行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随后又发文称，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威胁航空安全。那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

0: 武装的空袭也在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区，而联合国也在警告也门可能会再次爆发全面战争。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1: قيا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0: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以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2: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0: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3: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4: 伊朗海军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了大火。那此外，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 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3: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4: 我的身体你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摧残不了。
2: Javier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5: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巴拿马9号的中午发生了7.7级地震之后，于10号的早晨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有超过400栋的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就表示暂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7: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10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埃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田纳西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发表演讲，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赢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将会给每一位的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并且推动减税政策永久化。
8: And in this election, I'm asking you to do me a favor, pretend, just pretend that I'm running.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where.And in conclusion, with your vote on November 3rd, you'll get $5,000. We'll make your Trump tax cuts permanent.
6: 特朗普还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伊朗，称伊朗可能会在选前搞一点小动作，可能会对美国做出伤害的行为，但是特朗普政府可以迅速地解决这一切。提到委内瑞拉时，特朗普说，美国正在从委内瑞拉接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此外，特朗普还开玩笑说，

要将大西洋或是太平洋改名为特朗普洋或是美洲洋。 美国五大电视网此前宣布暂停其对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那对此，有知情人士11号就透露，美国司法部正在对相关的电视网展开调查，核查其有关的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 知情人士就表示，司法部的官员此前已经联系了各相关电视网，要求其提交与白宫电视联合报道机制相关的通讯记录以及材料。司法部发言人10号也发表了声明证实，其有关集体抵制的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司法部有关的部门正在对其开展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的法律。此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以追溯至上个月的媒体准入争端。 因为特朗普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的记者进入白宫，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以及福克斯新闻集体暂停了其对特朗普白宫活动的相关联合报道。 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11号的消息，9月份内地一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是达到了42个。这15条的新航线包含了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一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那其中的8家为国内航司。 乘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还有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根据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内地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是达到了340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之密，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 本土航司成为了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皇岗口岸，明天早上的6点半将会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天早上会在深圳方的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皇岗口岸主持跨部门会议，为新口岸的开通做最后的准备。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早上主持的跨部门会议与10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的统筹，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他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不能松懈。 他表示，在开通初期，各部门需要加强现场支援和及时应变，包括安排足够人手，主动指引及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密切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良好的通关体验。陈国基又提醒，皇岗口岸开通初期，预计会较为繁忙，过关旅客也需适应新的通关模式。 他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由印度青年领导的蟑螂人民党10号在印度举行大规模的示威，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 印度警方以示威未获许可为由逮捕了超过2000人，包括蟑螂人民党的创始人迪普凯。数千名印度青年10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会，高喊口号，抗议者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 蟑螂人民党的集会原计划在新德里市中心的简塔曼塔天文台举行，但在示威活动开始前，地区已被安全部队封锁。警方在前往示威地点的途中设置路障，部署防爆车辆。中央商务区的移动互联网服务被切断，数十个地铁站和市场暂时关闭。有媒体形容，此次印度警方的限制规模十分罕见。示威现场有多个扩音器警告，新德里部分地区禁止5人及以上的集会。 尽管如此，部分示威者还是突破警戒线与警方发生冲突，而警方强行拖走大批示威者，并将他们送往临时拘留中心。蟑螂人民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预录视频，其发起人迪普凯表示。
他与另外两名蟑螂人民党的领袖在抵达示威现场之前已遭警方带

0: 逮捕。蟑螂人民党目前交给另一位领袖辛德领导。另有画面显示，迪普凯在新德里准备下机时遭警方拘留，要求他接受调查。迪普凯则声称他就是来让警方逮捕的。蟑螂人民党领袖辛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迪普凯以及其他两人被带往未公开地点，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印度选举委员会此前在全国选民名册修订过程中被指控存在违规行为，批评人士指出，选民名册修订工作可能剥夺数百万名选民的投票权，从而使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受益。反对派动员数周活动，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并停止选民名册的修订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2: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中东局势。继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之后，机场10号下午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民航局称，袭击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括了美国、约旦、埃及等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而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

0: 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第一时间发出了安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法国军方表示，法国正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两艘护卫舰，执行侦察和船舶保护任务。
1: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里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三号航站楼，当地时间十日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大厅随即响起警报，同时播放紧急撤离广播。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也有多人受伤倒地，现场有十多辆救护车赶到机场外待命。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同时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两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2: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roof?
3: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2: How soon?
3: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1: 也门胡塞武装时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八日曾遭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了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会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4: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5: 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4: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6: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7: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海军在10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超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了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到了21人。而与此同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
8: 紧急的沟通。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 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 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 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 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
0: 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革命卫队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再次威胁扩大对违规船只的打击范围，有哪些考量？更多消息，我们也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局势呢，现在是在升级当中，但是呢，现在还在可控范围内。目前来看呢，伊朗已经改变了此前的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就是强制封锁。目前，伊朗的现在宣布呢，就不仅打击那些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违规船只，包括他们即使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海峡之外的依然会遭到打击。同时，警告一些船公司，他们其他船只也将成为伊朗制裁和惩罚的目标。那么，这也就是说明呢，伊朗 党呢现在正在实施的是一个反封锁，就是双封锁的一个战略，就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提出的，就是说为了加大美国封锁伊朗海岸的一个成本，所以伊朗要加大海上的封锁打击力度，同时呢对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个别船只，而是整个的航运体系，提高航运成本，让美国没有办法来封锁海上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就是目前看到的是在美国和一些海湾国家呢，他们通过南部的阿曼的通道呢在运油，那么这样伊朗呢也是在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的筹码，这也就是伊朗呢必须要加大这样的打击力度来阻止这些国家呢找到替代的航道来同时呢就是在目前看来呢美伊现在还在僵局，那一方面呢美伊的外交渠道还在敞开，伊朗说在这几天呢将会回应美国提出的一些建议，同时呢伊朗现在正在加大的海上的打击力度，同来让美国呢感觉到了伊朗的压力，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目前看来这几天呢是比较危险和敏感的。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十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经过协商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并没有透露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称，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是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以哈局势方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十月十号生效，但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十号再次空袭了加沙地带，造成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明年九月同时举行。
1: 以色列十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两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一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十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给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大批美国民众十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人，并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这一做法，并且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7.4万，另外有超过17.5万人受伤。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1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順從 social media 嘅嗰種審美啦，一定要用美圖。
1: 原圖是誠實，修圖是照片。
2: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是吸引啦。
3: 透過張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1: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
5: 商务部称，在中欧经贸关系方面，双方重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定位，并确认将在世贸规则框架内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双方一致认为，第二次例会的成功召开是新起点，不是终点。双方达成的成果共识有效避免了摩擦升级，稳定健康的中欧经贸关系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文章表示，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围绕医疗器械、化妆品、药品、逆变器、农食产品等议题密集磋商，同意发挥贸易监测机制作用，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可能性，并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双方还就电动汽车、混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出口利益。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在出口管制方面，双方同意加强政策沟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欧方将在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方面继续推动取得进展。双方还同意就出口管制领域制裁列疑单问题加强沟通。关于世贸组织改革，中欧双方均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价值，支持世贸组织改革，同意加强沟通合作，以期推动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后续双方将共同推进第二次例会成果共识落地，并将于2027年3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例会，明年1月举行部长级视频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法国和德国正在推动欧盟加强贸易防御机制，以更加迅速地应对全球贸易失衡和不公平竞争。与此同时，中欧新一轮贸易投资磋商在北京结束，双方在混合动力汽车贸易以及稀土出口等问题上达成共识。面对不断升级的对华贸易争议，德国政府强调将会继续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同时提升欧洲自身的竞争力。
6: 面对全球日益激烈的贸易竞争，法国和德国希望推动一项新的贸易防御措施，让欧盟在面对其他国家造成经济损害时能够更快采取行动。
7: 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欧盟内部长期存在分歧，法国主张采取更强硬的贸易防御措施，而德国由于汽车产业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过去一直倾向于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但随着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扩大份额，德国也越来越重视欧洲产业竞争力及供应链安全。德国总理默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提出，欧盟需要扩大现有贸易政策工具箱，以应对全球市场中的不公平竞争和结构性失衡。
8: Sie wissen, dass Deutschland natürlich sich weltweit für den regelbasierten

0: Handel einsetzt und gleichzeitig aber zur Kenntnis nimmt, dass sich natürlich der weltweite Handel verändert hat und wir deshalb auch in Europa unsere Konsequenzen daraus ziehen müssen.
1: 刚刚结束的中欧贸易磋商显示出双方虽然分歧持续，但仍在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欧盟领导人将于本月15日至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提升欧洲竞争力将是核心议题之一。对于德国而言，如何在维持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同时，加强欧洲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将成为未来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考验。德国政府表示， 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今年秋天提出具体的贸易政策建议。德国将坚持规则导向，同时推动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0: Aus unserer Sicht beginnt kluge und durchsetzungsstarke China-Politik zu Hause. Wir wollen ausgewogene Partnerschaft mit China auf Basis eines einigen starken und wettbewerbsfähigen Deutschland und Europas pflegen. Wir müssen hier selbst stark werden, müssen wettbewerbsfähig sein. Und das steht auch für den Bundeskanzler im Fokus.
2: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陈曦10号下午在回应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而针对日本政府拟修订安保三文件的相关动向，陈曦表示，日方应该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在被问及中美两军下部交往有关考虑时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 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临时国会发表施政演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 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曦表示，日本当局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停止修宪扩军、图谋拥核的危险行径，否则只会重蹈覆辙，难有未来。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海警10号发布视频，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当天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10号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再来关注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 7.7级地震之后，于10号早上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至今已经造成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4: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 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9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 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十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埃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政府在10号晚间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这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是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在9月30号曾经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而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延至2027年1月31号。俄乌局势方面，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2处居民点，持续收紧包围圈，并且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及基辅等地都有平民伤亡。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俄罗斯达成了柴油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十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00。

0: 55人，俄防空系统亦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1: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2位特使或于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而在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是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2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2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
4: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

0: 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深港消息方面，黄港口岸在明天早上6:30正式启用，香港提供了多种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13条专营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路线。
2: 新黄港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黄港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黄港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3: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即系转咯，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4: 如果开咗新巴士线，系咪都会用到？
3: 都会用到嘅，都会用。
5: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会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4: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黄岗口岸。
5: 咁啊，地铁就方便噶啦，系嘛？
4: 所以会多咗，
5: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2: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黄岗口岸。
6: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黄港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7: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2: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1: 黄港口岸在明天就要正式开通了，深港两地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最新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深圳黄港口岸的本台记者陈瑞希来进一步了解。瑞希你好。
8: 你好，陈子。
1: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黄港口岸开通仪式有什么样的关注点。另外，口岸在明天早上就要正式启用了，目前开通前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有哪些？你在前方还有哪些最新观察呢？
8: 好的，陈子。那么实际上，刚刚的这个黄港口岸的开通仪式从早上10点钟开始，那么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么来自粤港两地的官员呢，是在开通仪式上面是分别致辞，那么以及是共同的来推杆见证口岸的一个开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在刚刚致辞上面其实也是表示，黄港口岸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在于包括两地的这种人员通关，特别是24小时通关。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任务。那么目前呢，原有的黄港口岸已经 非常完好的完整的这个完成了它的历史的使命。那么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居民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全新的湾区枢纽。那么实际上这个皇岗口岸的最终的一个启用开通的一个时间是在12号早上的6:30，那么也将是迎来皇岗口岸的首批的车流和客流。那么目前呢，港深双方两地已经是确认了这个口岸具备高效安全通行的一个通关条件。那么另外呢，实际上在港方口岸区移交给特区政府之后呢，双方包括是各自举行的这种演练呢，也超过了上百次，当中包括有20,000人和10,000人的这种通关的压力测试。那么另外呢，香港入境处包括深圳边检以及两地的海关，各项的这种通关的设施，他们也表示是全部的准备就绪，那么已准备好来迎接首批的这样的一个车流和客流。那么实际上，皇岗口岸在2019年来启动重建工程，到如今也差不多有7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7年当中，实际上已经是通过提早的这种制度创新和基建的升级，要把一个原有的过境通道要变成一个全新的湾区枢纽。这方面呢，就有4个体现。那么第一个体现呢，实际上就是整个的通关效率获得了大幅的提升。原有的皇岗口岸可能从原来的30分钟的一个通关时间压缩到了5分钟。另外呢，整个的通关的运力呢，也是可以达到20万人次，最高峰时段可以承接30万人次这样的一个通关量，可以说整个的通关的基建获得极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经济和产业的协同也非常重要，因为原有的皇岗口岸完成历史使命之后呢，实际上是释放了大约有50万平方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未来将会用于口岸经济带，包括商圈，包括消费升级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说产业上面的一个提升。另外我们其实也关注到，作为24小时的这样通关的口岸呢，皇岗口岸原有的皇岗口岸在夜间的通行的人数实际上是比日间呢要增加了18%，这也就是在全新的这种皇岗口岸以后的24小时通关，对于这种港人北上消费，特别是夜间经济呢，会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促进。那么第三个方面，实际上就是科技元素的这样的一个流动。我们知道在皇岗口岸附近其实就是河套的深港创新合作区，未来包括这个我们说车道的5合1的查验，包括一地两检的这样的一个查验，对于我们说科技设施也好，科技人员也好，这样的一个通行呢，会带来极大的便利。那么最后呢，实际上我们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整个口岸实际上未来会有5到6条的轨道是连接到这个口岸的，所以说以后从皇岗口岸过境呢，它会连接到广州，会连接到东莞，以及包括像可以直接去到深圳的前海和宝安中心。那么这样子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包括广深港的科技走廊，就因为皇岗口岸的这样的一个重建工作的完成，被完全的这样的串联起来了。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明天早上的6:30，皇岗口岸即将迎来的首批车流和客流，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共同的来见证。陈志，
1: 谢谢瑞希从深圳皇岗口岸我们带来的一个介绍和分析。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9: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柬钻石6边5年计划全面铺开。
11: China and Cambodia has the 5 years action plan, and that action plan focu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for Cambodia, focus on fish.And rice corridor.
1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企出海赋能柬埔寨产业升级。
11: The investment that we approve in 2023, 2024, 2025, or 50% come from China. That in turn will generate economic growth for Cambodia.
10: 专访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拓。
9: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和其盟友民兵击退了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于十号进驻提格雷州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埃塞方面指控厄立特尼亚的军队越界入侵，而俄方则坚决否认，反指埃塞此举是等同于宣战。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告状和申诉。
12: 十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
13: አብዝኾን ይሁን ግን ሁሉ ነገር ይጎድልን ነው ምክንያቱ አንክታት ተአትዩ ቀለብ ይስእነን ነው ሰብ ካልይ ሕክምና እውን ሕክምና ይስእን ያለ ሰብ ስለዚህ ሰላም እንተኮይኑ ሀብና ተወቱናት መንግስቲ ዓብይ ችግር ነው።
12: 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在九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据美国媒体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街道发现了2名死者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但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因为死刑执行失败而幸免一死的美国田纳西州死囚派克，他的辩护律师在十号说，派克已经出院，目前正在接受医疗照护。被判处死刑的派克上个月30号行刑时，监狱连续2次为他注射巴比妥类药物戊巴比妥，之后并没有死亡，只是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同时，他的手臂出现严重损伤，当局于是将他从死刑室紧急转送往医院，经过抢救之后复苏。而派克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表示，派克目前回到了康复中心，事发经过属于极端特殊状况。派克本人感谢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的救治，至于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则没有透露。再来关注二级飓风伊萨亚斯在当地时间9号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的建筑物遭到损坏。目前风力已经减弱，但是预计10号当地仍将会面临洪涝和龙卷风的威胁。
14: 当地时间10日早晨，伊萨亚斯风力明显减弱，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带的街道上散落着建筑材料碎片。佛罗里达州德斯廷市街道被淹，有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15: Very lucky for as big of a hurricane as they predicted. Things were not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A few trees down,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probably about 8 o'clock last night, so 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 We feel very fortunate.
14: 伊萨亚斯九日在德斯廷市。

0: 附近登陆时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万户居民电力供应中断，罗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9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洪涝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减弱后，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 AI 正在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增长动力，但是资本投入、企业估值和金融风险快速集中，并且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负责人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中表示， AI 技术革命和金融泡沫正在叠加发展。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本周发布202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相关投资同时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形容这场竞赛尚处早期，但市场规模已大到不允许失败。报告负责人内斯维泰洛娃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年轻的 AI 产业已经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数据中心投资、半导体和亚洲股市等深度绑定，一旦出现大幅调整，影响会超出 AI 行业本身。
3: So we do warn that this is such a, on the one hand, such a new technology that transforms, the way we work, the way we produce, the way we consume, the way we defend oursel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underpinnings of it a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earlier financial bubbles. That when they end, they do cost governments.They do cost the society, but they do leave macroeconomic legacy.
2: 报告显示，当前资本市场已大规模压住 AI 未来收益。他举例称，美国七大科技企业已占标普500总市值约1/3。到2030年，由债务推动的 AI 投资估计达到4.1万亿美元。亚洲半导体和相关企业也已经高度暴露于 AI 需求。
3: The new economy. This is where growth will come from. This is where attention is. This is where risks are being taken. This is where innovations are concentrated. Most of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here. Advanced countries control 70% of that investment.
2: 他指出 ，AI 投资、企业估值和金融敞口高度集中。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2.6%，多国债务成本和财政压力上升，应对大型金融冲击的空间变得更加有限。
3: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AI lever of trade dynamism and growth, which should something happen to that AI boom, be that a slow implosion.Be that a very fast collapse, or be that just an adjustment in one particular segment of the market, it can mean major readjustment across other economic areas.
4: 目前值得警惕的是，金融市场已经提前为未来生产率定价，而这些生产率收益能否广泛扩散到企业和实体经济，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张伯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

0: 多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沙特首都机场再遭袭击，造成至少有12人死亡，309人受伤。特朗普表示将会就沙特机场的遇袭与胡塞武装进行联络。伊朗指出一艘超级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郭阳子。头条聚焦到的是，继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八号遭到两次袭击之后，机场10号的下午再次传出了爆炸声。沙特民航局就声称，袭击已经造成至少有12人死亡，309人受伤，而遇难者包括了美国、约旦、埃及等多国公民。目前尚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另外，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第一时间发出了安全提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而法国军方则表示，法国正在曼德海峡附近部署两艘护卫舰来执行侦察和船舶保护任务。
1: 据目击者称，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当地时间10日下午传出。

0: 爆炸声，机场内大厅随即响起警报，同时播放紧急撤离广播。机场内人员被疏散撤离，也有多人受伤倒地，现场有十多辆救护车赶到机场外待命。沙特民航总局当天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下午再次遭到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声明还指出，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以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同时正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开展相关工作。科威特航空公司当天表示，由于安全局势原因，取消了科威特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及返程方向的两趟航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机场方面已发布旅客提醒，建议旅客在前往机场前联系航空公司并确认航班状态。美国驻利雅得大使馆表示，已获悉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受袭击事件，建议本国公民避开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等突发情况。同时要求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人员不得前往距也门边境32公里以内的区域。此外，英国驻利雅得大使馆、德国驻利雅得大使馆以及西班牙驻利雅得大使馆也在第一时间发布安全提醒，建议各自本国公民关注局势发展，避免前往和使用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刚刚得知袭击事件发生，将对事件进行评估，有可能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Have you decided whether to join the Saudi strikes on the roof?
2: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1: How soon?
2: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0: 也门胡塞武装时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胡塞武装同时强调，不接受沙特在也门驻军。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八日曾遭到两轮袭击，造成三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宣称发动袭击，称此举是为了报复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的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随后又发文称，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马利基在声明当中将此次的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且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他也表示，多国联军将会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针对哈利德国王机场的袭击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就包括了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的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的晚间对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事做出了回应，称本次的袭击是可怕且不可接受的，美方会就此联系胡塞武装。
2: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hat they did was very bad.No, but I will be speaking to him. And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众多无辜平民因此丧生，其中就包括了一名美国公民。他也强调，这些令人发指的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而这类行径必须要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并且向受害者和家属致以深切哀悼。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在进一步的加剧，战斗蔓延至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区。联合国就警告，也门可能会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
4: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5: 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4: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6: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4: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7: From Sana'a, the focus wa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伊朗海军十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 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

0: 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10月10号生效，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10号再次空袭加沙地带，造成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明年的9月份同时举行。
2: 以色列10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两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一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一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奥达医院日前宣布，由于发电机组频频故障，并且长期缺乏燃油与备件，院方除了急诊和接待部门之外，其余所有的医疗服务还有科室已经宣告停运。这场迫在眉睫的电力与人道危机正在对当地的患者造成致命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本台特约记者发自加沙的报道。
3: 位于加沙努塞赖特难民营的奥达医院宣布，因出现电力危机，医院内除了接待处和急诊以外的所有医疗服务与科室均已停运。
4: بهدف توفير مولد حتى نتمكن من صيانة ال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ائية في ظل هذه الظروف الصعبة عدم توفر قطع غيار وعدم توفر الزيوت وعدم توفر الفلاتر إلا أننا نحاول جاهدين من خلال خلية أزمة
3: 奥达医院方面称，本次被迫停运是由于为设施供电的发电机组频繁且持续发生故障，导致患者护理所需的医疗设备及关键科室无法正常运行。
4: إذا استمر هذا الحال لفترات أطول، ستكون هناك كارثة إنسانية وستتوقف جميع المستشفيات بما فيها المرافق الكبرى، وأتحدث هنا عن مستشفى الشفاء ومستشفى.مستشفى مجمع ناصر الطبي
5: جيت على مستشفى أتعالج بلقيت الأمور كلها في طاقم طبي بس فيش خدمات وكل واقف وحين أنا مضطر أن أطلع وين على مستشفى تاني وبدها مسافة يعني في جهد وفي الوضع شوي تعبان
6: أنا أجيت أتعالج لبنتي بس لقينا الدكاترة مش موجودين والأبواب المستشفى مسكرة وإحنا منطالب منكم يعني المستشفى تفتح عشان يمارسوا جهدهم يعني القيم
3: 这次医院停运进一步加剧了加沙中部民众面临的人道主义与卫生困境，尤其考虑到他们高度依赖这家医院来获得基础及专科医疗服务。
7: The fuel crisis, power outages and generator failures in the Gaza Strip have brought essential services to a near total collapse, compound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health suffering of the population.The resulting failure of medical equipment poses a direct threat to patients' liv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有大批美国民众十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之外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并且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可以看到，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着巴勒斯坦的国旗，高举抗议的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 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当停止这一做法，并且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自2023年10月份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 7.4 万人，另外有超过 17.5 万人受伤。稍后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已经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更换一位新总统。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欢迎回来。新皇岗口岸将会于12号的上午6:30正式启用。香港提供多种的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选择，包括有13条专营巴士及专线小巴路线，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6: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7: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转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8: 系啊。如果开咗新巴士线，
7: 都会用到嘅，都会用到。
9: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不及啦，就要经过那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8: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9: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8: 所以会多咗，
9: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
10: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
6: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11: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日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6: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啟言香港報道。
5: 根據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航空物流分會11号的消息，9月份內地共新開15条國際航空貨運航線，每周往返航班量達到了42个。这15条的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 一共有九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那其中的八家为国内航空。承运货物是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那根据统计，截至九月的30号，2026年内地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是达到了334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致密，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本土航司成为本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7.7级地震之后，于10号的早晨再次发生5级地震，之前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的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则表示暂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2: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
13: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消息，继九日中午发生7.7级地震及逾百次余震后，巴拿马中部的拉斯塔布拉斯附近10日再次发生了5级地震，多地住宅、医院、道路等受损，部分社区电力和交通中断，暂无人员遇难或失踪的报告。巴拿马卫生部长表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埃雷拉省、科克莱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于当地时间9号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已经造成至少有4人死亡。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区的建筑物遭到了损坏。那目前风力已经减弱，但是预计10号当地仍然会面临洪涝和龙卷风的威胁。
12: 当地时间10日早晨，伊萨亚斯风力明显减弱，佛罗里达州沿海地带的街道上散落着建筑材料碎片。佛罗里达州德斯廷市街道被淹，有大量树木倒伏，当地居民正在进行清理工作。
14: Very lucky, very lucky for as big of a hurricane as they predicted.Things were not as bad as they could be. A few trees down, the electricity went out probably about 8 o'clock last night, so not as bad as it could be. We feel very fortunate.
12: 伊萨亚斯九日在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时带来狂风和强降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800,000户居民电力供应中断，德斯廷市及周边区域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伊萨亚斯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首个飓风。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9日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并警告称可能会出现

0: 前洪涝灾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伊萨亚斯减弱后，佛罗里达州、佐治亚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部分地区仍将面临龙卷风和阵风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11号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害性和危险性，与大陆方面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

0: 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了两处居民点，持续的收紧包围圈，并且通报防空战果。那同时，乌克兰的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以及基辅等地有平民伤亡。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的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
1: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乌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一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

0: 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1: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0号，由于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周，而停电也造成了市区的大面积停水。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的战事主要是集中在了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及其盟友民兵击退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于10号进驻提格雷州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埃塞方面就指控厄立特里亚军队越界入侵，但是俄方呢则是坚决否认，反指埃塞此举等同宣战。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告状与申诉。
0: 十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
4: አብዝፈን ግን ሁሉ ነገር ይጎድል ነው ወንያቱ አንከታ ታቲ ከለም ይስነነ ሰብ አላይ አከምና ወን አከምና ይስነ ያለ ሰብ ስለዚህ ሰላም ተቆይኖ አብና ተይቶና ተንግስ አብይ ይስደም ነው።
0: 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办的第18届中美绿色能源峰会10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 AI 与能源、下一代电力系统、全球能源合作等议题成为本届峰会的相关焦点。
5: 峰会议题从技术创新扩展到能源系统重塑。主办方表示，未来绿色能源的发展需要科技、产业、资本和政策共同配合，才能应对新的用电需求和产业变化。人工智能更是加快了能源创新的步伐。
6: AI 跟能源现在绑定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向的联合。一方面，现在 AI 的飞速发展，急需大量的能源来补充，而现在清洁能源是一个最容易而最便宜能够提供给 AI 发展的大量的一个支持。
5: 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与美国工程院院士崔毅的对谈中表示，清洁能源合作面临政治阻力，美国对中国科技和产业能力的认知也需要更新。中国在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值得美国学习。
7: Washington people are still misinformed about who's quote in the lead. They still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king of all sciences, and China just wants to steal the secrets and you know build, but which is definitely not true.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we have a lot. W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how they industrialize things.
5: 有演讲嘉宾表示，绿色转型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全球治理，因此气候、环境和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各方不应陷入零和思维。
8: There's some gain from China, some loss from America. No, nearly all the big issues of our time: climate, environment, economic prosperity, peace in Ukraine 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All these are win-wins. All benefit from working together.And jointly solving global issues.
5: 当天，众多中美气候及能源界专家、投资人、企业家、政府气候政策制定者与会。
9: 从会议的探讨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带来的用电增长、电网升级、储能技术以及清洁能源产业链，都在重新定义未来的绿色能源体系。凤凰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各界报道。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 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咁其實我餐廳嘅話，都係喺九排佢正式生效嘅前一個禮拜到先申請到嘅。其實我覺得未來只會越嚟越多嘅地方可以接納到狗仔咯，因為始終喺近呢十年嚟講啦，其實喺香港養狗仔其實係一個大趨勢嚟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咁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係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一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中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狗狗叫咩名
1: ？Baker。
0: 喂 ，Baker。中意人摸係咪？
1: 都中意。
0: 係啦。頭先入嚟又係一摸開始，佢就冇再吠過。輕輕。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其實佢哋都好自律嘅。咁盡量其實佢哋都唔會想俾到麻煩其他客人啊，或者係。店主咁樣，咁所以暫時好好彩就係都冇收到啲咩特別投訴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你話近排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型犬隻會去咬一啲小狗咁樣啦，其實好大嘅責任，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係。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養一個小狗嘅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嘅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嘅大狗仔咁樣，係啊。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
2: Careful，
0: 唔該你。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貨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貨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貨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Hello， BB。Hello。
3: Hello。
4: 包包。
3: 包包。
4: 包包，坐低，坐低 ，Good boy。OK。
3: 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陣啊。如果有狗仔嚟嘅，我都會安排呢一個位置優先嘅。咁因為呢度就比較。獨立空間多少少，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客人之餘，咁狗仔都會有少少空間可以適量嘅伸展一下咁樣咯，係啊。
3: 即係你同 Miguel 試咗幾耐啦？
4: 開鋪到而家㗎啦，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不健談的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的很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落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的時間，因為真的很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0: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係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3: BB。
4: Good
0: girl。因為其實 未開呢間鋪之前啦，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4: 翻屋企啊，坐
1: 下啦。喂，點啊？
4: 好啦，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5: 謝謝，辛苦曬。
0: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肥肥，其實如果你話每次同狗狗出街，我哋都會準備一啲嘢俾佢哋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放翻餐廳嘅話，我哋都會特登攞翻啲尿氈啊，咁就鋪翻地下，可能係俾佢哋真係萬一想去廁所，咁唔會整污糟咗人哋嘅地方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三岁，佢咧就七岁。呢度其实最主要就比较空旷，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为佢侧边有啲栏咧。咁就你完全放曬繩俾佢哋自己跑都 OK， 跑完一陣佢哋就會攤低，因為佢哋好快會攰。咁一陣我都會帶佢哋去一間 cafe 啦，咁就會同佢哋一齊入去食下嘢咁樣。

0: Hello， 好啊，請坐，請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翻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細。
2: Nice friend，
3: 啊，坐低傾偈先啊。
2: 你喎，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家姐可唔可以上凳啊？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凳。
3: 好啊。
2: 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個狗狗嘅牌照咁樣，頭一輪係抽唔中我哋。咁係咁啱，真係好彩，有啲人唔要個牌，我哋先攞到個牌。我都驚嘅，其實投訴真係咁，但係。不過因為始終九龍城都多呢啲客人係有寵物，咁所以都盡量大家互相合作配合咯，咁都 OK 嘅收收翻而家都係。
1: 其實佢哋嚟到餐廳最主要就係、是、都係站趴養地下，係啦，咁所以相對如果你話要帶佢哋去餐廳都比較容易少少，但係就好餵食。係啦，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真係望一望住，咁即係咁佢而家唔可以掂到台面嗰啲啊嘛，係啦，咁香港而家叫做終於踏出呢一步，咁俾狗仔去一啲餐廳入邊嘅時候，我覺得就好需要大家互相去包容，即係無論係店主同你自己帶狗仔去，或者係其他客人做多啲唔同嘅嘢，先可以令到更加進步咯。即雖然叫做你準備嘅嘢多咗啦，因為你養得狗仔其實都係因為你中意佢哋啊嘛。咁難得放假，你即雖然話你係麻煩少少，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即你可以帶佢哋出去同你一起去做一啲嘢，咁都係一個回憶咯，一個好好嘅回憶咯，係啊。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

王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袭，特朗普称或参与对胡塞的打击行动。
1: 伊朗海军表示，一艘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
0: 巴拿马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震，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And we told the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乌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
0: 各位中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一名美国公民。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这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会予以坚决回应。
0: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此次的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地做出决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对此次的袭击表示强烈谴责。
3: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

0: 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并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1: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0: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
3: 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4: قيام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تدمير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وكذلك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بشكل ممنهج ومنظم ليس بهدف الانتقام ولا أخذ الثأر وإنما من أجل إجبار السعودية للخضوع للسلام المشرف وكان بإمكان السعودية الخروج من هذه الحرب بالموافقة على مطالب اليمن العادلة والمنصفة والمتمثلة بإنهاء الحرب وإنهاء الحصار من قبل الطرفين。
3: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7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5: لا شك أن ال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3: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6: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7: 我们看到沙特的首都机场再次遭到袭击，特朗普称将会考虑加入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那么中东战局是否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2: 好，更多的消息立刻联系我们驻德黑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8: 盛阳你好。
2: 郑凯，如果美方也加入这一场与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事的话，对于你在你这边的伊朗来说，局势有所舒缓还是保持一样？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形势，特别是伊朗和也门之间的关系，你认为也门啊不，或者应该说伊朗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呢？
8: 是这样子的啊，对于目前呢，对于昨天发生的利雅得机场的这种严重的袭击事件呢，伊朗当局呢并没有表态。这种没有表态，其实就是意味深长，因为，这种袭击呢造成了平民伤亡，伊朗如果 就是说进行谴责呢也不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呢，其实客观上是减轻了伊朗的压力，但同时他也不能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呢，也站不住脚，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吭声。至于说美国表态说要加入对也门的战斗呢，对于伊朗来讲呢，那就乐见其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等于是美国就相当于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方面你要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和伊朗进行一个僵持战和僵持战，然后你在曼德海峡，在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又要开始帮助沙特进行一个打击的话，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也一时拿不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一段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选情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如果他们美国开辟的第二战线的话，其实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呢，伊朗也会注意到，也会避免，就是说尽量让这个局势呢可能不要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过于激烈的话，导致整个地区呢陷入了战火，其实对伊朗本身也不好。另外就是沙特背后还有波斯湾地区的小兄弟国家，海合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他刚刚成立了一个三国的一个和沙特和土耳其还有和巴基斯坦成立了一个三国的防卫联盟。所以如果打得太厉害呢，让这些国家都纷纷的倒向了沙特的一边，其实对伊朗来讲就更加的孤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伊朗也并不希望这个战局呢战火升温的太厉害，这样对他也不好，所以属于一种适度的打，但不要超出限度的话，对于伊朗来说是最有利的。盛阳，
9: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伊朗海军在10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出雷爆炸，发生大火。那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
7: 此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1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大批美国民众10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举行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援。
2: 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

0: 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人，并且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执行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这一个做法，并向以色列采取双向武器禁运。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万4000人，另外有超过17万5000人受伤。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已经解除部分的柴油出口禁令，释放50万吨的柴油。
1: 英国首相与泽连斯基通话，重申支持乌克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巴拿马九号中午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在10号早上又再次发生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超过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一些地区的电力中断。
1: 巴拿马政府10号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就表示暂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2: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巴拿马总统穆利诺10日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市，视察灾情，问候灾民现状，同时查看救援物资的运输情况。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特遣队成员在巴拿马强震发生后18小时内抵达当地，协助评估灾情，同时与由洛杉矶消防局支持的都市搜救队共同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政府10号的晚间发布消息称，根据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方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的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这项决定于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

俄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的协调之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的供应合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就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而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的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来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那此前，俄罗斯是多次的延长柴油的出口禁令。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至2027年的1月31号。

0: 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的两处居民点收紧包围圈，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都有平民伤亡。
1: 外交方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了柴油的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沃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亦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战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2: 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Well,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
0: 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2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英国首相府10号发布声明，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或者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支持乌克兰。那这次通话正值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俄罗斯柴油协议爆发 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那根据声明，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说处境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制裁俄罗斯的力度。那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会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为相关议题进一步磋商。而这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罗斯制裁政策调整之际。
3: 美方日前接连宣布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此举随即引发乌方的强烈反弹。10月10号，由于乌军的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周，而停电也是造成了市区的大面积停水。过去24小时之内，俄乌两军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4: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 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呈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
0: 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黄冈口岸明天早上的6:30正式开通，今天举行开通仪式。
4: 特朗普再次承诺，如果赢得中期选举，会给美国成年公民发钱。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方面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 新华社今天发表时评文章，批评赖清德十号在台北发表双十讲话，顽固抱持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台独分裂主张，充斥着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和虚伪虚妄的政治计算，妄图蛊惑台湾民众，误导国际舆论，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暴露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危害性。
2: 文章指出，赖清德再次打着民主的幌子，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用所谓直接选举为台独寻找依据，这是欲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绝不可能得逞。文章说，赖清德在讲话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贼喊捉贼。赖清德谈及二战时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站在侵略者立场上，使用所谓中战的媚日词汇来取代抗战，这种卑劣行径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践踏。文章又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叫嚣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企图混淆黑白，误导视听，但掩盖不了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穷兵黩武，不断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其种种行径绝不是守护台湾，而是彻头彻尾的祸害台湾、出卖台湾。文章正告赖清德，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无论怎么变装矫饰，包藏的祸性都昭然若揭，台独幻想注定被戳破击碎。文章最后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黄冈口岸将会于明天早上的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当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开通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3: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0: 粤港两地官员随后在开通仪式上共同推杆，见证黄冈口岸的开通。目前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12号的早上6:30，口岸将会正式迎来首批过关的客流。
1: 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备受关注。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整体的通关时间会从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4: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 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提供多种的公共交通供市民游客来选择，包括有13条专营巴士以及专线小巴路线，还有5条24小时运营的跨境巴士。
5: 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当局预计开通初期通关流量约为每天20万人次。新皇岗口岸继续沿用禁区式管理，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及网约车上落客区，市民可乘坐巴士、小巴或的士抵达。巴士运营商推出转乘及一口价优惠，便利港人北上及内地旅客游港。新开办的7条专营巴士路线分别往返葵芳、天水围、沙田、启德及屯门区等，其中 B13号线是唯一抵达港岛的巴士路线。至于其他目的地，市民可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转乘其他巴士，只需支付2成车资中较高的1成。小巴方面有6条专线小巴路线，主要由新皇岗口岸往返屯门，也设有通宵往返旺角的小巴路线。有市民觉得完善的公共运输网络更方便他们出行。
6: 过黄岗的话，通常都是转都要转几程噶，即系好难。你话有直车直，如果直接到的话，当然是好啲啦。
7: 系啊。如果开咗新巴士线，系咪
6: 都会用到？都会用到嘅，
8: 黄岗口岸都有试过嘅1-2次咯，可能来唔切啦，就要经过嗰边咯。因为佢24小时都方便嘅。
7: 转车站咧都会有新嘅巴士线去直达新皇岗口岸。
8: 咁啊，地铁都方便噶啦，系嘛？
7: 所以会多咗。
8: 方便可能就多咗噶啦，系。
9: 为了应对高峰时期的客流量，巴士运营商也在大榄隧道转车站设置了较长的排队区，给市民有秩序排队，也设置了清晰的指示牌，给市民清楚知道哪些巴士到达新皇岗口岸。
5: 市民若想搭的士，新皇岗口岸设有车队的士的专属上客区，市民也可以选择在的士站乘坐市区及新界的士。的士业界代表认为，相关安排有效于交通分流。
10: 的士嘅关口里面咧，佢有普通的士嘅的士站啦，有专属嘅 call 车嘅服务啦。咁暂时咧就会俾5队车队以预约嘅 call 车嘅话咧，而佢哋的士里面咧有一啲嘅缓冲区喺度等，接到 order 核实咗身份先俾佢哋做嘅，费事俾佢哋滥占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开支嚟嘅。咁但系亦都咁讲啦，希望可以话一日就增加多啲车队，俾多啲真系可以的士可以。多啲網約嘅服務可以提供多啲，可以減低咗市民對網約車嘅需求啦。
5: 此外，有5条24小时運作的短途跨境巴士，往返旺角、尖沙咀、藍田、灣仔和荃灣。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1: 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财政部长会即将第一次在香港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次的盛事落户香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香港是区域内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1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分享，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6%。低于去年的2.9%，各经济体如何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 是摆在本次财长会面前的重要课题。他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四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也能够积极贡献。其中他提到，数字基础设施是个资金需求庞大的领域，人工智能发展正带动对算力、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的投资，这些项目必须兼顾商业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香港可以推动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更多的交流和协作，促进跨地域的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科技企业的交流，探讨公司营合作融资模式，让公共资源发挥引导作用，带动更多市场资金投入。此外，香港也持续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企业和市民。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商业数据通为例，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经促成超过10.8万宗贷款申请，信贷批核总额超过900亿港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一年一度的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开放日10号起一连2天举行，开放的时间是为上午9点至下午6点，市民与游客可以免费入场。
12: 今年开放日特设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的花蕊展、三五规划图片展以及乐队表演和湖畔摊位游戏。行政长官陈浩辉也到现场亲自向市民介绍澳门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并谈及明年的施政方向。
13: 总结未来的出年的施政方针也都是几大方面，也都是回应大家社会和市民是关注的几大部分。一大部分就是希望我们政府的管治效能要有所提高，所以我们的公共行政改革我们的那个社会稳定方面、国家安全方面，我们都会继续在我们管治效能。
12: 现场特首和市民游客合影交流，市民认为机会难得，而旅客表示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能进澳门特区政府总部参观，表示惊喜和幸福。
14: 第一呢是非常的惊喜，第二呢我感觉澳门政府搞的这个活动特别好，让每一个平民、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能有机会进来参观。然后刚才我还跟长官合了影，哇，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这样的一个平头老百姓能跟咱们的澳门长官合影，真的，哎呀，好幸福的感觉。
12: 开放日一连2天举行，让市民和旅客走进这座历史建筑，近距离欣赏花蕊布置与文艺表演，也透过图片展了解澳门的发展方向。不少市民趁着周末假期一家大小前来，在花香还有乐声当中度过悠闲时光。凤凰卫视邱国晴澳门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美国宾州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导致9人死亡。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要用美图。
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6: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漂亮的話，當然是吸引了。
7: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地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的東西。
0: 濾鏡之下折射出怎樣的焦慮？

0: 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根据朝中社11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庆祝演出10号在平壤体育馆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并观看了演出。金正恩的夫人李学主与女儿金主爱也到现场进行观看。整场演出融合了声乐、舞蹈、杂技及军乐仪式等元素，展现劳动党历史与各项的成就。金正恩对演出的成功表示满意，并且向表演者还有观众回礼。朝鲜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壤市民以及外交使节等人员应邀一同观看。韩联社就分析指出，朝鲜通常呢是以每5周年为节点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那今年的庆祝规模相对较小，金正恩也并未发表相关声明。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统特朗普继续发表集会宣讲。10号，他在半个月内再次造访共和党的铁票仓 Tennessee 州，并且在演讲中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期间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就会给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3: 10号，特朗普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召开的中期选举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并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他将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4: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where.
3: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提到伊朗，称美国已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事很快就会彻底结束。
4: We have stopped them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I believe, for all time.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and when it ends, it's going to end.
3: 在集会后，特朗普回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就这一说法做出进一步解释。
5: At your rally, you said that the U.S. stopped Iran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6: That's right.
5: Why not just declare victory and be end with it?
6: Because I have to keep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do it in 2 years. We have to have a guarantee that they wo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We could leave right now, but.We have to guarantee that they ca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and we'll get that.
3: 上周，特朗普曾表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他不会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10号的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了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了2名儿童。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名男子在伊利市的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到了一处住宅。警方于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钟左右抵达案发现场，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2名死者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了包括枪手在内的7名死者遗体，而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作案动机，但是表示事件已经结束，公众的安全不再受到威胁，正在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2: 由美国5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记者团此前宣布暂停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
1: 那么对此，美国司法部的发言人10号就证实，司法部的有关部门正在对相关的电视网展开调查，核查其有关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
7: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10日发表声明证实，美国5大电视网此前暂停对总统特朗普联合报道的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其开展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另据消息人士披露，部分电视网已于日前受到政府的文件调阅要求，内容涉及白宫记者团的组建规则、近期运作决策等相关材料。此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至上月的媒体准入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报道立场为由，吊销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3家媒体的采访资质，禁止其进入白宫。其后，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集体宣布暂停白宫记者团的相关联合报道工作。针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多家新闻。

0: 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以反垄断为名打压新闻自由。有反对人士指出，新闻机构的报道决策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特朗普政府此前已采取驱逐特定媒体的报复行动，如今又动用反垄断权力，是更加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为。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3家被禁媒体已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业内分析认为，此次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预计也将成为此案庭审的争议焦点之一。白宫记者团是美国延续数十年的行业协作机制，由5大全国性电视网轮值派出采编团队，负责报道总统公开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因为死刑执行失败而幸免一死的美国 Tennessee 州死囚派克，他的辩护律师10号表示，派克已经出院，目前正在接受医疗照护。被判死刑的派克上个月30号行刑时，监狱连续2次为他注射巴比妥类药物溶巴比妥后，并没有死亡，只是陷入昏迷，生命垂危，同时手臂出现严重损伤。那当局于是将他从死刑室紧急转送医院，经过抢救后复苏苏醒。那派克的律师团队发表声明表示，派克目前回到康复中心，事发经过属于极端特殊情况。派克本人感谢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救治，而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则没有透露。那现年50岁的他，1995年因为谋杀罪名成立被判死刑。那当局暂时还没有公布是否要向他再次执行死刑。
2: 二级飓风伊萨亚斯9号的晚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截至10号已经造成了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部分的地区引发了洪水。另外，飓风西蒙10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预计将会于11号的凌晨登陆墨西哥西南部海岸。
3: 在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的一处住宅区内，多栋公寓楼的屋顶被飓风伊萨亚斯掀翻，房间内部一览无余，各种家具、个人物品和碎木等散落一地。而在临近伊萨亚斯登陆点的城市彭萨克拉，大树被连根拔起，砸中民宅，压毁车辆，社区内多处树木倒伏，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枝碎片。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6时，佛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仍有将近60万用户断电。恶劣天气还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逾1半的天然气产能10日仍处于停产状态。美能源部当天批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释放400万桶原油。壳牌、雪佛龙等油气企业表示正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2天伊萨亚斯将持续减弱并向美国内陆移动，但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可能面临风暴潮、山洪、强风以及龙卷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0日警告，洪水风险仍然存在，部分河流未来数日或达到警戒水位，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新洪水。与此同时，随着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其带来的强降雨10日至末南部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并引发山体滑坡，在市内多地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飓风西蒙登陆后或将在登陆点附近沿海区域引发风暴潮，并给墨西南部地区带来200至500毫米降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局地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或将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哈利斯科州22个沿海市镇停课，巴亚尔塔港10日下午则要求民众避风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以及盟友民兵击退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在10号进驻提格雷州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那埃塞表指控厄立特里亚军队越界入侵，而俄方则是坚决否认，反指埃塞俄比亚此举等同宣战。那双方已经分别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告状和申诉。
3: 10日当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军与盟友民兵组织正式进驻提格雷州第二大城市，距离厄立特里亚边境仅30公里的战略重镇阿迪格拉特。据现场视频显示，民兵武装在街头巡逻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欢呼与围观，有民众挥舞埃塞俄比亚国旗以示庆祝。此前，埃塞军方称利用无人机空袭将越境的厄立特里亚军队及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逼退。 随着战事的暂时平息，当地严峻的民生与人道主义危机随即浮出水面。连年冲突与近期战火导致阿迪格拉特基本生活物资极度匮乏，银行关闭，医疗系统崩溃。局势的剧烈动荡不仅加剧了民生苦难，更让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外交对峙迅速升级，双方已就边境冲突向联合国安理会互相诉苦与告状。埃塞俄比亚致信安理会称，俄军越境深入其领土达60公里，埃塞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自卫权，而厄立特里亚则强烈否认入侵说法，反指埃塞企图通过出海口诉求发动侵略战争，并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7章强力谴责埃塞的宣战行为并实施制裁。双方各执一词，非洲之角重现全面战争的阴影正在不断加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报道。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hat kind of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我的身体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永远摧残不了。
3: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4: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乌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称乌克兰应该换新总统。沙特首都机场再遭袭，美方称或参与对胡塞打击行动。伊朗民众到德黑兰法国大使馆前集会，声援法国学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两处居民点持续收紧包围圈，并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遭空袭，扎波罗热及基辅等地有平民伤亡。外交方面，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达成柴油协议，美乌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

0: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the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10月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已经停电第三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过去24小时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
4: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次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但将尽快做出决定。
5: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0: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5: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民众和学生十号下午到德黑兰的法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声援连日上街争取教育权利的法国学生。伊朗示威者又抗议法国警方对学生使用暴力，呼吁伊朗政府向法国方面表达抗议。
6: 十日下午，部分伊朗民众、青年和学生聚集在德黑兰法国大使馆前举行声援法国学生的抗议集会。示威者在大使馆前摆放学校课桌和椅子，象征法国学生争取受教育权利的诉求。参加集会的民众谴责法国警方在学生示威中使用催泪瓦斯等手段，认为法国政府一方面长期强调人权与自由，另一方面却未能保障本国学生的基本权利。
7: و صحنه هایی که از کشور فرانسه اومد بیرون از سرکوب دانش آموزان واقعا صحنه های تکان دهنده ای بود اینجور سرکوب میشدن این دانش آموزان برای یه حق قانونی و حقوقشون پیامی که به دولت فرانسه دارم اینه که به جای اینکه پولای ملت خودش رو خرج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کنه بهتر اونا رو خرج دانش آموزان خرج تحصیلشون بکنه。
6: 在现场，部分示威者还将法国学生的遭遇与此前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遭袭事件联系起来，批评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
8: فرانسه که همیشه دلسوز ایران و کشورهای مثل ایران بوده که آره اونجا همه دچار رنجن هیچکس آزاد نیست امروز داره اینطور با دانش آموزای خودش که هیچ حرف ناحقی نزدن رفتار میکنه。
6: 集会民众同时呼吁伊朗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法国方面表达抗议，并公开支持法国学生争取教育权利的诉求。
9: از دولت ایران انتظار داریم که اعتراض خودشو به دیپلمات‌های فرانسوی اعلام کنه و حمایت خودشون رو از دانش آموزان معترض فرانسوی اعلام。
6: 伊朗外交部此前已谴责法国警方对学生示威采取的暴力执法行为，并于十月六日召见法国驻伊朗大使，要求法国政府尊重民众和平集会及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对警方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展开独立调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还批评法国在人权和示威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口岸区举行，李家超发表致辞。美国司法部对五大电视网启动反垄断调查。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 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

0: 声为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新皇岗口岸将于周一早上6:30正式开通，港深两地今天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2: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1: 粤港两地官员随后在开通仪式上共同推杆，见证皇岗口岸的开通。目前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区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12号早上6:30，口岸将正式迎来首批过关的客流。新皇岗口岸将于周一启用，香港的士可直接驶入口岸上落客，不过接客必须先于新田的缓冲区取筹，等候指示再进入口岸的等候区。有业界人士及议员认为，此举有助于促进公平竞争，并有效避免口岸交通堵塞。
3: 临近通关，直达新皇岗口岸的接驳转乘枢纽新田交汇处，相关的交通配套已经准备就绪。为了确保开通之后交通顺畅，香港运输署已经向的士业界解说进出口岸接载乘客的详细安排。所有空载以及已经预约的车队的士必须先进入新田附近的缓冲区进行电子取筹与分流，再按顺序前往专属的上客区接客。当地的的士司机又怎么看呢？
4: 其实都是同福田即是落马洲的关口一样嘛，都是要攞筹先跟住再入去排队嘛，所以都不太大分别，应该都是差不多的。那个海关即是关口那边新开的，应该都会多人去尝试去行那边通关上去咯。
5: 佢有条通宵巴士噶嘛，24小时噶嘛。咁嗰啲人如果去屯門嘅，通常都係搭嗰架多噶啦。去屯門哇，100几200蚊噶喎，咁佢有巴士嘅，可能幾蚊就搞掂噶咯喎，10零蚊啊，搞掂噶咯喎，係咪先？所以多客先攞籌，冇客就唔攞咯。
3: 有的士业界表示，取筹与分流模式已经参考了香港机场以及过往口岸的成功经验，加上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客流不断，希望可以带动业界的生意收入。
6: 咁当然旅客嘅用量系多少，同埋甚至乎到时咧，成个流程里边系咪好似我哋预期之中咁多客量咧？我相信要观察咯。里边个缓冲区咧，而家个车嘅数字咧，可能都系预计。70部新界、30部市區、100部，將來如果生意好嘅時候，希望就係、是、好唔好話個緩衝區裏邊嘅地方會擴大得嚟咧？裏邊因為你知係空地嚟嘅，係好曬嘅，咁裏邊嘅洗手間啊各方面係咪有啲配即係我講配置喺度嘅？
7: 口岸开通之后，由于不设有网约车上落客区，想要搭的士出市区的抵港乘客就要留意预约香港的车队的士了。
3: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表示，分区上落客的措施对的士业界而言是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合法范围内，同时也有助于避免口岸交通堵塞。
8: 其实现有的一个机制

0: 底下咧都要考量入邊嘅關口嘅大小嘅問題，因為入邊嘅空間始終都係有限嘅，亦都唔可以無限期咧係俾啲車輛咧停喺度，咁啊令到出現擁擠嘅情況啦，所以呢方面咧都要監察同埋做好，避免咧喺個口岸咧造成堵塞啦，咁啊有效去疏導嘅情況咯。
1: 姚明又表示，多个部门将会在新口岸设置联合指挥中心，监察人流、车流，并且按情况采取应对措施，确保整体过关顺畅。凤凰卫视赖嘉怡香港报道。
2: 国家司法部日前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包括定名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香港律政司对此表示欢迎。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了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进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他鼓励香港法律人才尽早加入大湾区律师行列，善用"一国两制三法域"的独特优势，把握区内发展带来的无限机遇。 又指，未来将积极推进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中有关大湾区律师执业的政策措施，全力配合内地部委落实相关制度，以充分发挥香港法律专业的独特优势，深化粤港澳三地法律服务合作。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今天举行，如何促进新消费以及助力中国企业出海等，成为今年会议上的焦点议题。上海市政府表示，将加快破除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资质许可等隐性壁垒。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以"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为主题，设置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和新场景四大专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指出，上海将加快破除服务业的市场准入、资质许可等隐性壁垒，并坚持科技赋能、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增长到6万亿元人民币。 将通过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与开放合作四大路径，打造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枢纽。
3: We see, you know, in the sports and the sports fashion market, China is a growing market and are extremely happy with the market. But it's the same thing everywhere. You need to find out what the people want and then support it. As I said, we're very happy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China. So we'll continue to invest here.
1: 今年会议还举办了一场关于助力中国企业出海的专题讨论，有跨国企业认为，中国企业出海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跨国企业也将从中获取新的商机。
4: You have a huge market. You have super innovative companies who are not just producing, but are really innovating. They are coming with a very, very good value proposition of technology and cost. So therefore, going global is a natural way to expand the business. It increases the competition on a global landscape. Eventually, it also sets price points on a global scale, which is good for the economies.
1: 今年共有来自14个国家的42位国际企业家参会，对上海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听取国际经验的会议，同时也是在观察跨国企业如何把全球经验和上海产业场景以及本土企业出海的需求连接起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样本。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2: 第18届中美绿色能源峰会10号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举行 ，AI
5: 与全球能源合作等议题成为本届峰会的焦点。峰会议题从技术创新扩展到能源系统重塑。主办方表示，未来绿色能源的发展需要科技、产业、资本和政策共同配合，才能应对新的用电需求和产业变化。人工智能更是加快了能源创新的步伐。
6: AI 跟能源现在绑定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一个双向的联合。一方面，现在 AI 的飞速发展，急需大量的能源来补充，而现在清洁能源是一个最容易而最便宜能够提供给 AI 发展的大量的一个支持。
5: 前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与美国工程院院士崔毅的对谈中表示，清洁能源合作面临政治阻力，美国对中国科技和产业能力的认知也需要更新。 中国在规模化和产业化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值得美国学习。Washington
7: people are still misinformed about who's quote in the lead. They still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is king of all sciences, and China just wants to steal the secrets and you know, build it. But which is definitely not true. They have to understand we have a lot, we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how they industrialize things.
5: 有演讲嘉宾表示，绿色转型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全球治理，因此气候、环境和安全等重大问题上，各方不应陷入零和思维。
4: There is some gain from China, some loss from America. No, nearly all the big issues of our time, climate, environment, economic prosperity, peace in Ukraine 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all these are win-wins. All benefit from working together and jointly solving global issues.
5: 当天，众多中美气候及能源界专家、投资人、企业家、政府气候政策制定者与会。
8: 从会议的探讨中可以看出，人工智能带来的用电增长、电网升级、储能技术以及清洁能源产业链，都在重新定义未来的绿色能源体系。防卫室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2: 美国五大电视网白宫记者团此前宣布暂停对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对此美国司法部证实正对相关电视网展开反垄断调查。
9: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十日发表声明证实，美国五大电视网此前暂停对总统特朗普联合报道的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其开展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另据消息人士披露，部分电视网已于日前收到政府的文件调阅要求，内容涉及白宫记者团的组建规则、近期运作决策等相关材料。此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至上月的媒体准入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报道立场为由，吊销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三家媒体的采访资质，禁止其进入白宫。其后，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集体宣布暂停白宫记者团的相关联合报道工作。针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多家新闻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以反垄断为名打压新闻自由。有反对人士指出，新闻机构的报道决策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特朗普政府此前已采取驱逐特定媒体的报复行动，如今又动用反垄断权力，是更加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为。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三家被禁媒体已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业内分析认为，此次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预计也将成为此案庭审的争议焦点之一。白宫记者团是美国延续数十年的行业协作机制，由五大全国性电视网轮值派出采编团队，负责报道总统公开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九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座建筑能够走多远，它可以走进山林，立于绝壁，也可以追逐太阳，聆听宇宙深处的回声。当建筑不再只是房子，它也开始改变人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本期筑梦天下，看中国建筑如何一次次走到边界之外。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这些年中国的建筑正在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从山川纵横的西南到奔流不息的长江，从城市更新的冰水空间到不断向天空延伸的科技建筑，中国的建筑正在一次次走向新的边界。我们可以在山林之间为珍稀动物营造更加接近自然的家园，也可以把电梯建到悬崖之上，让山路不再成为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阻隔，可以沿着江岸更新城市，让曾经的工业空间重新回到今天的生活，还可以追逐太阳的能量，仰望遥远的星空，让一座座建筑成为探索未知的望远镜。这些建筑所面对的环境各不相同，承担的使命也各不相同，有的回应山川河流，有的连接城市生活，有的服务于能源与科技，有的就把我们的目光引向更遥远的宇宙。但是他们共同讲述的是今天中国建筑正在发生的一种变化，建筑不再只是解决在哪里建、建什么，也在不断地回答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我们能够怎样建，面对不断变化的城市生活我们能够怎样让空间更好地服务人，而当科技不断地拓展我们的认知，建筑又能够把我们带向多远呢？这一期的筑梦天下，我们将跟随一座座正在拓展边界的建筑与工程，去看看中国建筑如何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长，也去感受那些藏在建筑背后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0: 当我们的视线穿过树林，如果不仔细分辨，你甚至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到建筑的存在。这里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羊基地。当建筑不再扮演空间的主角，当设计开始更多顺应自然，一种全新的空间逻辑便由此展开。2025年12月，面向公众试运营的绵羊大熊猫基地占地约120公顷，园区整体呈现三山夹两谷的地貌，将动物圈舍设置在两谷区，并利用地形高差和丰富植被为大熊猫营造更接近野外的栖息环境。54套圈舍中包括39套近自然圈舍、5套散放圈舍、6套繁育圈舍和4套疾控救护圈舍。当建筑开始学会退让，它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也由一道生硬的分界线变成一种更加克制的相处方式。如果说绵羊大熊猫基地探讨的是建筑如何尊重自然，那么云南泥珠河大峡谷面对的则是自然本身形成的一道巨大阻隔。当山谷把人与学校分隔开来，建筑还能做什么？泥珠河大峡谷位于云南宣威与贵州盘州交界处，是典型的高深切割喀斯特峡谷。500多米的垂直落差，长期将谷底泥珠河村与崖顶的观寨碗小分隔开来。过去，孩子们单程攀崖上学就要3个多小时。这条求学路不仅漫长，而且陡峭艰险。面对这道天险，工程师选择用电梯和索道直接穿越垂直空间。为了在极陡的喀斯特崖壁上实现垂直穿越，一场现代工程与古老地形的对话就此展开。继2022年垂直高度达268米的青云梯投入使用后，2026年7月31日，垂直高度达288米的2号悬崖电梯扶摇梯正式投运。两座悬崖电梯在陡峭崖壁上并肩矗立，搭配一段200多米高差的高空索道缆车， 在深谷与云端之间构筑起了一条立体交通网络。当这座庞大的垂直结构最终矗立于陡峭崖壁，它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不是那288米的高度本身，而是它对普通人时间的重构，把原本单程3个多小时的艰险路途缩短到约30分钟。当抽象的工程数字落入到具体的生活细节，建筑与工程的意义也就有了最朴素的答案。这座矗立在云贵高原绝壁上的悬崖电梯，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我们，不必改变山川，也可以改变人与山川之间的关系。一条更安全、更便捷的抵达路径，改变的正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在贵州省黔西南州，一座特殊的美术馆建立在一面垂直高度约165米的巨大岩壁之上。这里群山环抱，峡谷纵深，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地景观。起初这里计划建设的其实只是一个观景平台，后来设计团队希望让这片以山地户外运动为主的空间拥有更多文化交流的可能，于是一座集艺术展示、会议交流与观景功能于一体的美术馆就这样出现在了绝壁之上。这座美术馆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没有试图改变这里的山川，而是让建筑顺着山体生长。无形的玻璃幕墙像一道透明的取景框，展厅里陈设的是人类创造的艺术，而玻璃之外四季变换的山谷也成为一幅不断变化的自然画卷。
1: 刚刚我们看到了建筑如何向自然退让、穿越与融合，重新理解建筑与自然的边界。而当建筑转过身，面对城市，这种由人造物与烟火气构筑的另外一种生态环境，建筑的边界又能如何被重新定义呢？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了把城市建设理解为造一栋新楼或是画一片新区，那些拔地而起的大厦往往用一道道冰冷的墙壁作为边界，将人们隔离在各自独立的方块里，用高耸的厂区与围墙将城市与江河生硬地阻断。渐渐的，设计师们想清楚了，一座真正被城市所需要的建筑，绝不仅仅是它占据了多少块地，建得有多高，更在于它能否在水泥森林里重新缝合人与人、人与空间之间日渐稀薄的连接。在今天，当许多城市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更新，建筑学开始尝试解答一个更为本质的课题：如何将建筑生硬的边界转化为开放的纽带呢？如何从造一栋楼走向创造一种公共生活呢？在上海，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可能，一条曾经被工业噪音与高墙阻隔的江岸，如何打破封闭的空间边界，让公共生活重新进入。
0: 杨浦滨江岸线长达15.5公里，百余年来这里工厂码头林立，曾经集中了船舶、化工、机电、纺织等100多家大中型企业，见证了上海乃至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这片岸线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
2: 之前啊，我们杨浦滨江这一带啊是从来看不见这个江水的，这个江边的，我们的居民群众也是走不进来的。这个江边以前它都是一座一座大的工厂啊，比如说我们的上海自来水厂啊，我们的毛麻工厂啊，有各种各样的大工厂，所以我们的杨浦滨江被称之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带。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上海城市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曾经轰鸣了1个多世纪的工业巨兽渐渐静止，工厂停产，码头废弃，这片昔日繁忙的工业岸线成为一片被遗忘的工业锈带，在岁月里默默风化。2002年，上海启动黄浦江两岸地区开发，杨浦滨江的转型由此逐步展开。 此后，随着公共空间贯通与工业遗存保护利用不断推进，这场关于工业遗存重生的城市更新持续深入。
3: 我们的所有的构筑物、所有的建筑物在建设过程当中，就是传承了百年工业的这个历史。你看我们的这个水管灯，就是把我们的百年工业当时的一些城市的一些记忆留在了我们的建设过程当中，作为一个构筑物留在了建设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百年以后的滨江，我们也是把百年工业的遗存这样的一个风格继续的把它保留下去。
0: 这场持续多年的城市更新，并不是一场推倒重来的大拆大建。建筑师们像外科医生一样，尽可能保留钢轨、吊机、老厂房等工业遗存，让生产时代留下的痕迹继续留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过去封闭的厂区边界被逐步打开，转化为连接江水与市民的公共空间。从机器生产货物的工业线，到行走休闲文化的生活线，同一片土地完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生命形态的跨越。当建筑的边界从一道隔绝的墙变成一个开放的公共客厅，城市便重新找回了记忆与温度。
1: 在上海，我们看到建筑师拆除高墙，把曾经封闭的工业暗线重塑成了大家每天散步休闲的地方。而当这种开放的精神从辽阔的江岸收拢进一座具体的文化建筑内部时，我们又该如何重新的衡量人与艺术的距离呢？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传统美术馆似乎更像是一座高高在上的艺术盒子，用沉重的大门与肃穆的展厅筑起了生硬的空间边界。但是当一座现代城市越来越需要滋养灵魂的公共空间，美术馆难道仅仅是一个装载画作和雕塑的容器吗？在深圳国际美术馆，建筑师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建筑主体被抬升至二层，底层对城市开放，商业街与画廊融入城市空间。从城市广场走进通透的中央大厅，再顺势步入展厅，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少了一道门槛。建筑不再是一个静止高耸的雕塑，而是变成了一条被脚步与体温所激活的体验路径。有人说，一座美术馆真正打开的不只是展厅的大门，更是城市与艺术之间那道原本清晰的边界。
0: 走进馆内，最先迎面而来的是一颗被装进建筑里的太阳。英国艺术家卢克·吉拉姆的太阳装置直径约7米，悬挂在中央大厅。宏大的天体与微小的人类在同一片光影之下相遇。深圳国际美术馆于今年5月30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它被定位为面向全球的艺术展示与交流平台。由崔凯院士领衔设计的这座美术馆，以同舟共济为设计理念，南北体量错落并排，宛如两艘停泊在城市中央的文化方舟。光影透过不同密度的穿孔幕墙，随日光变换出生动的表情。二楼中庭的月亮门则用极具张力的几何切口将天色映入室内，在虚实相生中勾勒出弯曲生明月的诗意画卷。从历史沧桑的古老兽首，到欧洲古典名画，再到充满烟火气的当代装置，这座双子方舟努力打破高高在上的冰冷阻隔。它不再是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城堡，而是一个向城市敞开的公共客厅。在这里，不同年代、地域与媒介的艺术彼此相遇。当艺术进一步走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建筑对边界的探寻并未就此止步。在前方未知的旅程里， 建筑还会为我们打开哪些新的可能？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如果说美术馆让艺术与城市生活靠得更近，那么建筑又能怎样缩短公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呢？长久以来，我们印象当中的科技馆往往自带一道隐形的墙，它可能是那些冷冰冰的展柜、密密麻麻的专业名词，或是请勿触摸的告示牌。科学似乎高高在上的站在墙的那一头，而普通人的好奇心却被挡在了墙的这一侧。但是在深圳科学技术馆里，建筑正在尝试把这种距离重新缩短。这座2025年开放的科技馆，用更开放的空间和大量的互动展项，尝试撕掉这一层冷漠的标签，让科学不再只是一堂高深的课程，而是成为可以观察、参与、亲手验证的探索。当建筑与工程、科学和技术进一步交汇，它的边界也从一栋房子延伸到更大的空间系统。
1: 提到科技馆，人们脑海中常会浮现出冰冷封闭的几何方盒。而在深圳科学技术馆，设计师从自然形态中汲取灵感，以舒展的曲线和面向城市打开的 U 型布局，塑造出一艘仿佛驶向未来的星际航船。

0: 这种曲面是我们采用了将近10万块的不锈钢金属板，啊，采用独特的工艺，它的金属板表面都有很多凸起，所以它会在阳光下，啊，反射出不同的形态，早晨的、中午的、晚上的都不一样，千变万化，啊，既融入自然，又有它独特的识别特征。
1: 踏入建筑内部，最醒目的空间之一是这座38米高的超高中庭。无柱化的开阔视野打破了传统楼层的生硬阻隔，把庞大的展览体量转化为了自然流畅的空间序列。人们穿行其间，既能感受建筑空间的尺度，也能直观看见结构工程如何支撑起这片开放空间。
0: 你在科技馆里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窗户。我们在大堂可以看到展厅，在展厅可以看到大堂。我们有3个挑空的盒子，啊，3层叫啊美好生活，是跟我们身边的科技；4层叫智慧产业，是工作中的科技；5层是宇宙探源，未来科技。所以你就会发现，星辰大海其实都在这里交汇。
1: 但在这座星际方舟的内部，真正被打破的还有旁观者与探索者的身份界限。全馆950个展项中，创新展项和互动展项占比均超过80%。建筑不再只是一间盛放展品的容器，也变成了公众亲手体验、理解科学的探索之地。接下来，当我们把视线转向千里之外甘肃瓜州的茫茫戈壁，当建筑的尺度从一栋房子扩大到一套能源系统，边界也开始从墙体延伸到整个大地。两座约200米高的吸热塔巍然耸立，近2.7万面定日镜铺展在4400多亩戈壁上，它们追随太阳转动，将光线汇聚到塔顶，再把热量储存在高温熔岩中。此时，建筑与工程不再只是静止的实体，而成为一套与自然能量直接协作的巨大系统。过去的塔式光热电站，大多是一大片镜子围着一座高塔，把阳光反射到塔顶。但镜子铺得越远，阳光跑的路越长，多少会有些损耗。瓜州这座电站想了一个新办法，干脆建2座塔，让太阳从东走到西的时候，2座塔也来一场接力。早上一部分镜子把阳光送到东塔，到了下午再转过身，把阳光送向西塔。这样一来，同一片镜场就能更充分地追着太阳工作，效率最高，可提升约24%。建筑到了这里，不再只是静静地站在大地上，它开始跟着太阳一起运转。
2: 当建筑与工程的尺度不断扩大，它最终会抵达哪里？也许是我们过去认为建筑永远无法抵达的地方——宇宙。2019年，人类公布了首张的黑洞图像，而今天，中国天眼正在用另一种方式把人类的视线推向更遥远的宇宙。今年的9月份，位于贵州的中国天眼公布了最新的观测成果，科学家用它扫过接近半个天空，找到了超过150000个遥远星系留下的中性氢信号。什么是中性氢呢？你可以理解为宇宙里的基础原料，很多的恒星和星系都与它有关。那顺着这些信号，科学家正在一点点地拼出宇宙成长的地图。你看，人类建筑师在地球上用砖石搭建屋宇，而中国天眼就在用无形的电波描绘宇宙中这些建筑材料的分布。在这里，建筑与工程的边界不再止步于地表的砖石与混凝土，它的边缘正顺着无形的电波跨越时空，无限地延伸至茫茫的星辰大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走进这座倾听宇宙的超级工程，去聆听来自深空的呼唤。
1: 2026年9月25日，位于贵州省

0: 平塘县喀斯特洼地中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也就是中国天眼，迎来落成启用10周年。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约25万平方米的主动反射面，相当于约30个标准足球场。它与可见光望远镜不同，不依靠镜头拍摄可见光，而是接收来自宇宙的射电信号，像一只倾听宇宙的超级大耳朵。为了尽量减少人为电磁干扰， FAST 的周边设有半径30公里的电磁波宁静区，其中5公里为核心区。在这个天然喀斯特洼地里，约有25万平方米的主动反射面铺展于群山之间，等待宇宙深处微弱的低语。或许你会好奇，这座超级工程究竟在寻找什么？中性氢就是它的重要观测对象之一。中性氢是恒星形成的重要原料，也是研究星系演化的重要建筑材料。FAST 上方重约30吨的馈源舱由6根钢索牵引，可在约200米的尺度范围内实时移动，并实现毫米级定位。下方的主动反射面也会随着观测方向改变形状，将来自不同方向的射电信号聚焦到馈源舱。在这里，柔性锁网、可变形反射面与锁驱动馈源舱共同工作，让一座500米尺度的科学装置能够精准追踪天体。当建筑与工程变成人类感知未知的器官，它的边界早已顺着无形的电波无限延伸进了浩瀚无垠的星辰大海。最后，让我们把视线投向上海临港的滴水湖畔，这座犹如天体轨迹般流动盘旋的建筑——上海天文馆。作为目前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文馆，这里很少看到传统建筑中那种规整的直线与直角。设计从经典的三体问题和天体轨道运动中汲取灵感，将连续的曲线转化为空间语言。天文馆主入口的圆洞天窗宛如日晷，而720度螺旋坡道一路盘旋至顶层的倒转穹顶，将周围城市从视线中隐去，让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天空。在这里，坚硬的砖石消解了原有的边界，它不再是抵御外界的物理庇护所，而成为人们理解自身与宇宙关系的一处起点。
1: 从山野到江岸，从城市到星空，我们一路看过的建筑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却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方向：中国建筑正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边界。它曾经帮助我们抵御自然，如今开始学习与自然相处。他曾经塑造城市，如今就致力于重新连接人与城市。而当建筑与科技工程结合，他又帮助我们来获取能源、传播知识、探索未知。于是建筑的边界渐渐不再只是钢筋、水泥与土地所能够抵达的边界，它重新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打开的是人与城市、人与知识之间更多的可能。而当射电望远镜把感知伸向更遥远的宇宙，建筑所触碰的也已经是人类认知的边界。从脚下的土地到头顶的星空，这些生长在中国山河与城市之间的建筑与工程，记录着我们如何回应现实，以及如何把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当建筑不断地突破自己的边界，我们也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世界。这或许就是建筑最动人的意义，它从脚下的现实出发，也为我们打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入口。筑梦天下，让我们继续新的出发，去寻找更远的边界。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

0: 是电视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利亚德机场，有12人身亡。美军表示，在阿曼湾另一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而加沙中部医院因陷入电力危机，停运。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通报，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发表声明，这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2: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胡塞武装10号袭击沙特国际机场，导致人命伤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强烈谴责袭击。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发动的致命袭击深感震惊，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沙特民用基础设施，表示这些袭击是危险升级，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使暴力循环持续，并让也门和平努力复杂化，再次呼吁胡塞武装停止袭击，呼吁尊重国际人道法，禁止攻击平民以及民用物体。伊朗海军10号表示，一艘运载着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

0: 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期间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为美以重新启动伊朗军事打击做频繁紧急沟通。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 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 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并且打击导致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从伊朗的港口驶出，试图穿越阿曼湾海域，多次无视警告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 推进系统，令船失去航行能力，但没有伤及船上的船员。此前，美军在7月14号重启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而截至目前，已经有135艘商船在美军要求下改变航向。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大批美国民众10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示威，声援巴勒斯坦人民，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军援。 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民众，并且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达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以色列，向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采取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此一做法，并且对以色列采取双向武器禁运。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4000人，另外有超过175000人受伤。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奥达医院日前宣布，由于发电机组频频故障，长期缺乏燃油和备件，院方除了急诊和接待部门之外，其余所有医疗服务和科室都宣告停运。那这一场迫在眉睫的电力和人道危机，正在给当地患者带来致命威胁。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发自加沙的报道。
1: 位于加沙努塞赖特难民营的奥达医院宣布，因出现电力危机，医院内除了接待处和急

0: 中柬钻石六边五年计划全面铺开。
1: China and Cambodia has the 5-year action plan, and that action plan focu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for Cambodia, focus on fish and rice corridor.
0: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中企出海赋能柬埔寨产业升级。
1: The investment that we approve in 2023, 2024, 2025, or 50% come from China. That in turn will generate economic growth for Cambodia.
0: 专访柬埔寨副首相孙占拓。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3: 中国现实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为赖清德近日发表双十讲话，回答记者提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出他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4: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袭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今天表示，九月份内地总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的航班量达到42个。那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共9条，欧洲4条，北美洲2条，共9家航空公司参与营运，当中8家是内地的航空公司。承运的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和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等等。那根据统计，截至9月30号，2026年内地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共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334个。中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速筹密，全球物流布局持续优化。那本土的航空公司成为这一轮航线开辟的主力军，自主航空运力供给显著增强。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将在明天早上6:30正式启用，届时连接两地口岸的黄巴将会停运，深港的各类接驳交通运输方式也都就位，一键告别往日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流和水泄不通的车流。
2: 全新黄岗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5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黄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黄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黄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 B3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黄岗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黄岗口岸站，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2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1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黄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5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黄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那作为连接深港两地唯一的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口岸，黄岗口岸40年来每一次的升级变迁都见证着深港融合的历史性跨越。来回顾黄岗口岸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
3: 3张关于黄岗口岸的影像与图片，见证着深港两地的发展史与政策迭代。黄岗口岸作

0: 唯一24小时通关的陆路客运口岸，连接隔河相望的深圳福田与香港新界落马洲。1982年，深港达成协议，开辟黄港至落马洲过境通道，于1991年旅检通关，口岸雏形出现。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03年1月27号，黄港口岸率先实现货检旅检都24小时通关，成为深港唯一的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通道。自此，深港间的物理时差被彻底打破。然而，历经数十年高负荷运转，口岸设施出现陈旧老化，通关效率需进一步提升。2019年，深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口岸功能的优化部署，决定在原址重建黄港口岸。工程采取3步走，首先建设临时旅检场地，再拆旧联检楼，之后在原址建设新口岸。自2021年起建至今年中，新黄港口岸的主体建筑逐渐完工，并在6月进入最后冲刺。之后经历上百次不同类别与规模的演练与测试，务求每一个环节都带给市民旅客最流畅的通关体验。从1982年的一片滩涂，到2026年启用的全球最大陆路口岸，黄港口岸每一次变迁都标志着深港乃至整个大湾区融合的新进程。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香港天气转凉，流感威胁增加。港大内科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人士包含长者和慢性病患者，感染流感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会比一般人要高，呼吁他们尽早注射疫苗。
2: 流感对患有心脏病，尤其心血管病，或者是糖尿病、癌症的病人呢，是会诱发他的呢啲長期病患，導致嗰個住院同埋死亡率增加啦。咁亦都係另外咧，就係、是如果我頭先講過有一個好嘅持久性嘅流感疫苗咧，你除咗預提早，即係講緊係而家呢段時候接種啦，希望亦都係維持到1年嘅時間咧，咁就可以預防到呢一啲嘅併發症，感染咗流感之後出現嘅併發症。
1: 孔凡毅还表示，与传统疫苗相比，重组流感疫苗的活性抗原含量比一般疫苗高3倍。研究显示，对长辈产生更强的保护力，有助于克服长者因为免疫衰退而带来的感染风险。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指出，人工智能 AI 正在全球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增长动力，但资本投入、企业估值和金融风险在快速集中，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一些特征。那报告负责人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 ，AI 技术革命与金融泡沫正在叠加发展。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本周发布2026年贸易和发展报告，警告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相关投资同时呈现以往金融泡沫的部分特征。报告形容这场竞赛尚处早期，但市场规模已大到不允许失败。报告负责人内斯维泰洛娃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年轻的 AI 产业已经和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数据中心投资、半导体和亚洲股市等深度绑定，一旦出现大幅调整，影响会超出 AI 行业本身。
4: So we do warn that this is such a, on the one hand, such a new technology that transforms, the way we work, the way we produce, the way we consume, the way we defend ourselv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financial underpinnings of it are remarkably similar to earlier financial bubbles. That when they end, they do cost governments.They do cost the society, but they do leave macroeconomic legacy.
3: 报告显示，当前资本市场已大规模压住 AI 未来收益。他举例称，美国7大科技企业已占标普500总市值约1/3。到2030年，由债务推动的 AI 投资估计达到4.1万亿美元。亚洲半导体和相关企业也已经高度暴露于 AI 需求。
4: The new economy. This is where growth will come from. This is where attention is. This is where risks are being taken. This is where innovations are concentrated. Most of investment in the world is going there. Advanced countries control 70% of that investment.
3: 他指出 ，AI 投资、企业估值和金融敞口高度集中。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仅2.6%，多国债务成本和财政压力上升，应对大型金融冲击的空间变得更加有限。
4: The combination of this AI lever of trade dynamism and growth, which should something happen to that AI boom, be that a slow implosion.Be that a very fast collapse, or be that just an adjustment in one particular segment of the market, it can mean major readjustment across other economic areas.
5: 目前值得警惕的是，金融市场已经提前为未来生产率定价，而这些生产率收益能否广泛扩散到企业和实体经济，目前仍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1: 世卫组织十号在官网上发布公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那根据俄罗斯的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项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会继续监测。那世卫组织表示，根据俄罗斯卫生部门的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对死者以及接触者的检测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死者所在的实验室没有发生生物安全事故，而且没有发现与病例相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那公报强调，根据俄罗斯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还没有发现与此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依然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还未确认，因此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那此前俄罗斯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二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0: 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5: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皇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特朗普考虑加入打击胡塞行列。伊朗表示，一艘违规超大型油轮于霍尔木兹海峡触雷起火。以哈停火满一年，以军再度空袭加沙，多人死伤。
1: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0零9人受伤。死者当中包含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已予以坚决的回应，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1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 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以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2: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持续升温，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机场，威胁航空安全。同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也在进一步加剧，战斗蔓延到曼德海峡沿岸地区。联合国警告也门可能再次爆发全面战争。也门局势升级，开始波及沙特航空业，令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
3: 胡塞武装的军事发言人宣布，将允许往返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人道主义航班通行，但相关航班必须事先获得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的批准。同时，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誓言将采取果断回应。据报，已针对包括萨那在内的也门多地实施了70起次空袭。此外，《纽约时报》曾报道巴基斯坦战机参与袭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但这一说法遭到巴基斯坦否认。
4: لا شك أن ضربات اليمنية اتجاه المطارات السعودية والمواقع النفطية هو في إطار تثبيت المعادلة

0: الحصار بالحصار، والميناء بالميناء، والمطار بالمطار، و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بالتالي استمرار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بهمجيته وضرباته العدوانية في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وعدم إنصاعه للقرارات اليمنية والنداءات التي تعمل على رفع الحصار الداخل اليمني، يجبر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على فرض هذه المعادلة وضرب كل المطارات.
1: 在地面战场，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继续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周边地区激战，双方都声称取得进展。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警告称，也门有重回全面战争的风险，敦促各方保护平民，重启可信的政治进程。
2: From Sana'a, the focus is on the widening military campaign with reports of Saudi airstrikes and renewed fighting around Bab al-Mandab. Ansarullah's threat to restrict Saudi air traffic adds another dimension to a confrontation now threatening both regional aviation and maritime security.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3: 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到袭击，伊朗当局尚未表态。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加入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列，开辟新的中东战线，会减轻伊朗抵抗美国的压力。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郑浩稍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报道。对于目前呢，对于昨天发生的利雅得机场的这种严重的袭击事件呢，伊朗当局的并没有表态。这种没有表态，其实是意味深长，因为这种袭击呢，造成了平民伤亡。伊朗如果
4: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吭声。至于说美国表态说要加入对也门的战斗呢，对于伊朗来讲呢，那就乐见其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他就等于是美国就相当于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方面你要在霍姆斯海峡附近和伊朗进行一个僵持战和僵持战，然后你在曼德海峡在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又要开始帮助沙特进行一个打击的话，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也一时拿不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一段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选情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如果他们美国开辟的第二战线的话，其实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呢，伊朗也会注意到，也会避免就是说尽量让这个局势呢可能不要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过于激烈的话，导致整个地区呢陷入战火，其实对伊朗本身也不好。另外就是沙特背
3: 火升温的太厉害，这样对他也不好，所以属于一种适度的打，但不要超出限度的话，对于伊朗来说是最有利的。
1: 伊朗海军十号表示，一艘运载着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另外，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伊朗军事行动期间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为美以重启伊朗军事行动有频繁紧急的沟通。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

0: 及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已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发布声明，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打击货船导致货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从伊朗港口驶出，试图穿越阿曼湾海峡。在多次无视警告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商船的推进系统，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但没有伤及船员。而此前，美军在7月14号重启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经有135艘商船在美军的要求下改变航向。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去年10月10号生效，但一直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以军10号再次空袭加沙地带，导致多人死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的选举推迟到明年9月同时举行。
2: 以色列10日再度空袭加沙多地，其中至少2次击中加沙城，造成多人死亡。杰巴利耶及戴尔拜拉赫的民众都曾收到疏散警告。以军声称是打击武装分子军事设施，以哈达成停火协议已有1年，但以色列仍几乎没有一天停止打击行动。在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日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至2027年9月11日同时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原定于今年11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则原定于2027年1季度举行。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相关决议，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对按原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障碍。此外，加沙地带持续严峻的安全与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限制巴中央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和国际观察员进入加沙和东耶路撒冷等因素，也给选举筹备带来挑战。在英国伦敦，当天再有大规模示威支持巴勒斯坦民众，并呼吁停止为以色列提供武器，估计数万人参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大批美国民众10号在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楼外示威活动，声援巴勒斯坦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军援。示威民众聚集在美国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纪念在新一轮以哈冲突当中死去的巴勒斯坦民众，并且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民众采取种族灭绝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该停止这个做法，并且向以色列采取双向武器禁运。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当地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4000人，另外有超过175000人受伤。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俄罗斯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向全球供应50万吨的柴油。而巴拿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来应对强烈地震，协调救灾。
3: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俄罗斯政府10号晚上发布消息，根据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通电话达成的共识，俄罗斯已经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罗斯政府表示，这项决定在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俄罗斯石油公司将会在政府的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项决定不会损害俄罗斯消费者的利益。俄罗斯柴油是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能够向全球市场的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那此前俄罗斯多次延长柴油出口禁令，政府在9月30号决定将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到10月31号，对非生产商的出口禁令有效期则是在2027年1月31号。

0: 俄军近日在哈尔科夫控制区两处居民点收紧包围圈，通报防空战果。同时，乌克兰多地也遭到空袭，扎波罗热和基辅多地都有平民伤亡。在外交方面，因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的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则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达成。
1: 在俄乌战场前线，俄罗斯国防部10日宣布，俄军在哈尔科夫州控制了卢卡绍沃和洛巴诺夫卡两处居民点，进一步收紧并清剿乌尔昌斯克包围圈。俄方宣称，过去一天乌军损失超过1450人，俄防空系统一击落乌军725架无人机及2枚海马斯火箭弹。此外，俄军还打击了基辅的数据处理中心及敖德萨的军事物资货船，战火不单在前线蔓延，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后方也遭受空袭。扎波罗热市的住宅楼遭俄军航空炸弹直接击中，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8人受伤。救援人员仍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在哈尔科夫市一家综合诊所遭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致4人受伤。
2: 首都基辅也于白天遭导弹袭击，造成4人受伤及船站设施受损。战场之外，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0: You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英国首相府十号发布声明，首相伯纳姆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支持乌克兰。那通话正值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俄罗斯柴油协议而爆发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那根据声明，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说处境十分艰难。英国会在本周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制裁俄罗斯的力度。那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共识，会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为各议题进一步磋商。那这一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政策调整之际，美方日前是接连宣布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那此举随即引来乌克兰的强烈反弹。10月10号，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个星期，停电也造成市区大面积停水。那过去24小时，俄乌两军的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两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在德鲁日科夫卡战线，俄军以新安德烈耶夫卡和新格里格里耶夫卡附近的桥头堡作为支撑点，并向南推进至卡梅瑟瓦哈附近的高地。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昆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有诸多的观点指出，乌克兰战争可能如何结束，可能会存在着主要的场景，即一方战败并投降；二是全面和平的解决场景，即达成全面的俄乌和平协议，不仅要停止战斗，还要保证未来不再发生战争；第三个场景是没有和平条约的停火协定，即沿现有的接触线实施停火，无需事先达成全面的协议。这是基辅目前所提出的方案之一，但是被莫斯科方面所拒绝。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巴拿马9号中午发生7.7级的强烈地震后，10号早上又再次出现5级地震。那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

0: 房屋损坏，一些地区的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
2: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1: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十日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市，视察灾情，问候灾民现状，同时查看救援物资的运输情况。巴拿马政府十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特遣队成员在巴拿马强震发生后18小时内抵达当地，协助评估灾情，同时与由洛杉矶消防局支持的都市搜救队共同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国防部批评赖清德讲话煽动两岸对立对抗。而黄冈口岸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今天举行开通仪式。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7: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Welcome to Africa，
17: Welcome to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为台湾领导人赖清德近日发表双十讲话，回答记者提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出他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18: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

0: 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新华社今天发表时评文章，批评赖清德10号在台北发表双十讲话，顽固抱持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台独分裂主张，充斥着对立对抗的险恶用心和虚妄的政治算计，妄图蛊惑台湾民众、误导国际舆论、迫害台海和平稳定，暴露出他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危害性。
2: 文章指出，赖清德再次打着民主的幌子，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企图用所谓直接选举为台独寻找依据，这是欲借民主之名行分裂之实，绝不可能得逞。文章说，赖清德在讲话中宣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贼喊捉贼。赖清德谈及二战时完全丧失民族立场，站在侵略者立场上，使用所谓中战的媚日词汇来取代抗战，这种卑劣行径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践踏。文章又指出，赖清德在讲话中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叫嚣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企图混淆黑白，误导视听，但掩盖不了其和平破坏者、危机制造者、战争煽动者的真面目。赖清德上台以来，穷兵黩武，不断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不惜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其种种行径绝不是守护台湾，而是彻头彻尾的祸害台湾、出卖台湾。文章正告赖清德，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无论怎么变装矫饰，包藏的祸心都昭然若揭，台独幻想注定被戳破击碎。文章最后说，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台独是绝路，以武谋独是死路。希望广大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历时7年升级新建的皇岗口岸将在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3: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4: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5: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6: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3: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7: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3: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备受关注。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的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

0: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这里是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2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检，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新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启用，连接两地口岸的黄巴会停运，深港各类接驳的交通方式也已到位，一键告别往日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流和水泄不通的车流。
2: 全新皇岗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5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皇岗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黄岗口岸联检大楼 B3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黄岗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黄岗口岸站，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2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1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5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皇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APEC 财长会即将第一次在香港举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一次盛事落户香港，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反映着香港是区域内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分享，当前环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2.6%，低于去年。

0: 年的2.9%。各经济体如何加强合作、稳定增长、保障民生，是摆在本次财长会面前的重要课题。他表示，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财长会聚焦四项重点，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四项重点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也能够积极贡献。其中他提到，数字基础设施是个资金需求庞大的领域，人工智能发展正带动对算力、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的投资，这些项目必须兼顾商业可行性和财政可持续性。香港可以推动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更多的交流和协作，促进跨地域的政府、金融机构、投资者和科技企业的交流，探讨公司营合作融资模式，让公共资源发挥引导作用，带动更多市场资金投入。此外，香港也持续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企业和市民。以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商业数据通为例，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促成超过10.8万宗贷款申请，信贷批核总额超过900亿港元。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号乘组航天员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站内的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站继续来关心，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在 Tennessee 州集会造势。而世卫表示，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没有持续传播的证据。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5: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6: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4: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6: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7: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4: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6: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4: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朝中社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之际，平壤体育馆10号举行庆祝演出，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演。此外，朝鲜各地民众也前往平壤的万寿台，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敬献花篮。平壤金日成广场也在当天晚上举行歌舞庆祝活动。
8: 10号举行的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庆祝演出，融合声乐、舞蹈、杂技及军乐仪式等元素，展现劳动党历史与各项成就。金正恩到场观演，并对演出成功表示满意，向表演者和观众回礼。 金正恩夫人。

0: 李雪主与女儿金主爱以及党政军领导干部、体壤市民、外交使节等人员应邀出席。当天，朝鲜各地民众还前往平壤万寿台、党政军机关、企业、大学等机构，以本单位名义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进献花篮。各界群众向两位领袖铜像鞠躬致敬。朝鲜人民军和社会安全军部队、机关、企业等，还向建立于金日成综合大学万寿台创作社等平壤各处的金日成和金正日铜像进献花篮、花束和花朵。当晚，平壤金日成广场也举办庆祝活动，数千名身穿传统服饰或西服的朝鲜青年占满整个广场，在红旗与庆祝标语下载歌载舞，吸引大批朝鲜本国及海外民众到场观看。起舞的青年高呼口号，当中有人挥舞起朝鲜国旗与劳动党党旗，与夜空中放起的烟花交相辉映，共同庆祝劳动党成立81周年。韩联社分析指，朝鲜通常以每5周年为节点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规模相对较小。金正恩也并未发表相关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剩下不到一个月，总统特朗普继续集会宣讲。10号，他在半个月内再度造访共和党铁票仓 Tennessee 州，并且在演讲中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赢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他就会给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2: 10号，特朗普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召开的中期选举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并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他将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3: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where.
2: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提到伊朗，称美国已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事很快就会彻底结束。
3: We have stopped them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I believe, for all time.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and when it ends, it's going to end.
2: 在集会后，特朗普回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就这一说法做出进一步解释。
4: At your rally, you said that the U.S. stopped Iran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3: That's right.
4: Why not just declare victory at the end with it?
3: Because I have to keep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do it in 2 years. We have to have a guarantee that they wo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It's a good. I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We could leave right now, but.We have to guarantee that they ca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and we'll get that.
2: 上周，特朗普曾表示，在11月3号中期选举之前，他不会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二级飓风 Isaias 9号晚上在美国的佛州西北部的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截至10号已造成4人身亡，数十万人断电，一些地区还有洪水。另外，飓风 Simon 10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预计会在11号凌晨登陆墨西哥南部海岸。
5: 在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的一处住宅区内，多栋公寓楼的屋顶被飓风伊萨亚斯掀翻，房间内部一览无余，各种家具、个人物品和碎木等散落一地。而在临近伊萨亚斯登陆点的城市彭萨克拉，大树被连根拔起，砸中民宅，压毁车辆，社区内多处树木倒伏，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枝碎片。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6时，佛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仍有将近60万用户断电。恶劣天气还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逾1半的天然气产能10日仍处于停产状态。美能源部当天批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释放400万桶原油。壳牌、雪佛龙等油气企业表示正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2天伊萨亚斯将持续减弱并向美国内陆移动，但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可能面临风暴潮、山洪、强风以及龙卷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0日警告，洪水风险仍然存在，部分河流未来数日或达到警戒水位，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新洪水。与此同时，随着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其带来的强降雨10日至末南部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并引发山体滑坡，在市内多地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倒塌。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飓风西蒙登陆后或将在登陆点附近沿海区域引发风暴潮，并给墨西南部地区带来200至500毫米降雨。米却肯州、克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局地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或将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哈利斯科州22个沿海市镇停课，巴亚尔塔港十日下午则要求民众避风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卫组织10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公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那根据俄罗斯的通报，世卫尚未发现与这一起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会继续监测。那世卫表示，根据俄罗斯卫生部门的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死者以及接触者的检测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死者所在的实验室没有发生生物安全事故，而且没有发现与病例相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那公报强调，俄罗斯提供的信息是为尚未发现与此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还是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也就是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那此前俄罗斯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2号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的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农林水产省通报，发生猪瘟的农场总共饲养1900多只猪，9号报告出现宰猪腹泻的疑似猪瘟症状，经过基因检测之后确认爆发猪瘟疫情。而另外一场农场则是与这家农场存在流行病学关联。农林水产省表示，相关部门将会屠宰发生猪瘟农场饲养的猪只，焚烧掩埋这些必要的防疫措施，并且派遣流行病学调查小组实地调查这一次猪瘟的传播途径。农林水产省介绍，猪瘟是家猪和野猪所患疾病，不会传染给人类。另外根据农林水产省11号的通报，与东京相邻的千叶县雅川市9号发现的野猪尸体经过检测确认感染猪瘟。韩国消防部门10号通报，韩国大邱市北区的一栋商业大楼2楼在举办促销活动期间，当天上午10点16分左右发生天花板坍塌事故。那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8人受伤。当地警方在今天联合科研、市政各部门启动现场的联合调查，来查明事故的原因。今天上午，大邱警察厅、联合国立的科学搜查研究院以及大邱市政府各机构，为涉事楼层联合开查勘查，那重点调查支撑天花板的吊顶结构是否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此外，警方还调取现场监控录像来核实事故的原因。有官员表示，支撑天花板装修材料的钢丝内部结构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老化断裂而导致坍塌。调查部门将根据这一次的勘查结果和视频录像来研判是否以业务过失导致受伤的嫌疑，追究建筑所有者的以及其他关联人员的责任。根据了解呢，涉事的建筑物是一栋1994年竣工的老旧4层建筑楼，一些楼层自上个月底已经处于关闭的状态。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6: 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美国军管清楚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巡检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经营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 能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5: 顺从 social media 的那种审美啦，要用美图。
6: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16: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17: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6: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3: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4: 我只是来避难的。
2: 是救赎还是羁绊？
5: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3: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2: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5: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2: 是真心还是错爱？
5: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1: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伊朗海军10号表示，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发生大火。美国国防部将官方统计的美军在对伊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外，据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一艘运载原油的违规超大型油轮试图通过非指定的高风险航道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触雷爆炸，油轮发生大火。声明还表示，这艘超大型油轮此前已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并称任何无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规定和相关规则的违规油轮都将面临猛烈火灾的后果。另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承认美军在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期间的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此次调整新增2起非战斗死亡事件，包括一名3月在科威特死亡的陆军国民警卫队少校，以及一名9月死亡的海军人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号，除21人死亡外，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据以色列第13频道电视台1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就美以重启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一事进行了频繁紧急的沟通。多名以色列安全机构高级官员称，美以尚未就此做出最终决定，内塔尼亚胡无意在以色列本月底举行议会选举前采取军事行动。以军内部认为，美方未来倾向于重启对伊军事行动，目前以军正为应对一切可能情况做准备。另据以色列青年日报报道，美国近几周敦促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发动打击，而不是进行美以联合行动。美方希望以色列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承担政治风险，认为对伊行动可能会在政治上打击特朗普，但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大选前获得支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警告美国官员，这种袭击很可能迫使以色列推迟选举。据报，美国目前已放弃了这一要求。不过，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并未要求以色列在选举前率先对伊朗发动袭击。此外，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仍保留了生产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并拥有大量武器库存。同时，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额外的导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并对其进行打击，致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从伊朗港口驶出，试图穿越阿曼湾海域。在多次无视警告之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但未伤及船上船员。此前，美军于7月14号重启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经有135艘商船在美军的要求之下改变航向。也门外交部长政治顾问诺曼11号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才是真正应对胡塞武装威胁的解药。诺曼表示，过去10年间，有关各方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反而招致更多的威胁与袭击，而当前的应对方式才是真正的解药。也门胡塞武装必须被制止。此前，有中东政治分析家呼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胡塞武装开展谈判，以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并称解药就在阿曼。对此，诺曼表示，解药掌握在拥有沙特联军和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武装部队手中。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10号在美国以及英国、德国、土耳其等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在美国华盛顿，示威民众聚集在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停止这一做法，并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在英国，十日有数千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写有停止杀戮、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在示威活动周边部署警力。警方表示，当日有部分抗议者爬上不列颠战役纪念碑，涉嫌刑事毁坏被捕，还有部分示威者因展示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标语牌被拘留。这一组织在今年七月被英国政府列为被禁组织。在德国柏林，示威者在总理府附近的广场集结，谴责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抗议柏林方面提供军事支持。
1: I'm demonstrating because Palestine is now being annihilated by Israe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A and Germany that I'm unfortunately paying for. So I want to be in solidarity with people who are being slaughtered now and their family are being slaughtered.
0: 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人群从贝亚泽特广场行进至阿亚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2: Savaşın bitmesi için buradayız. Çocukların ölmesini istemiyoruz. Kanın durmasını istiyoruz. Katil İsrail'in artık kendi kabuğuna çekilmesini istiyoruz.
0: 新一轮以哈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由印度青年领导的蟑螂人民党十号在印度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印度警方以示威未获许可为由，逮捕超过2000人，包括蟑螂人民党创始人迪普凯。到十一号，迪普凯及蟑螂人民党的多名高层已被释放。
4: 数千名印度青年十号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会，高喊口号。抗议者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蟑螂人民党的集会原计划在新德里市中心的简塔曼塔天文台举行，但在示威活动开始前，地区已被安全部队封锁。警方在前往示威地点的途中设置路障，部署防爆车辆。中央商务区的移动互联网服务被切断，数十个地铁站和市场暂时关闭。有媒体形容，此次印度警方的限制规模十分罕见。示威现场有多个扩音器警告，新德里部分地区禁止五人及以上的集会。尽管如此，部分示威者还是突破警戒线与警方发生冲突，而警方强行拖走大批示威者，并将他们送往临时拘留中心。蟑螂人民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预录视频，其发起人迪普凯表示，他与另外两名蟑螂人民党的领袖在抵达示威现场之前已遭警方逮捕，蟑螂人民党目前交给另一位领袖辛德领导。另有画面显示，迪普凯在辛德里准备下机时遭警方拘留，要求他接受调查。迪普凯则声称他就是来让警方逮捕的。印度选举委员会此前在全国选民名册修订过程中被指控存在违规行为，批评人士指出，选民名册修订工作可能剥夺数百万名选民的投票权，从而使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受益。反对派动员数周活动，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并停止选民名册的修订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议员指港队亚运创佳绩，不少年轻运动员正接班。澳门狮王争霸赛在妈阁庙揭幕，展现独特魅力。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将于12号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举行。
3: 黄港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4: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3: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5: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6: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3: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黄港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7: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3: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港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香港运输及

0: 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天出席新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他表示对新皇岗口岸的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陈美宝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指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有赖多个部门与机构互相配合。早前，运输署已连同各公共交通营运商进行了多次测试，并就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正式投入服务，局方团队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察现场状况，随时做好协调与应变准备，务求通关流程保持顺畅。香港年度最大型单车盛事香港单车节今天举行，今年活动将起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推动盛事加体育发展，多个项目共计吸引超过6000名车手参与。
1: 香港单车节首个非竞赛项目凌晨5:15起步，过往的50公里组今年升级为56公里组，并首次推出全新5隧3桥路线，增设中九龙绕道路段，共计跨越油尖旺、深水埗、葵青、荃湾、沙田及九龙城6个地区。至于32公里组，则继续穿越2隧2桥路段，即长兴隧道、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及汀九桥。
2: 今年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并增设公众观赏区，让更多市民旅客可以更近距离为选手打气，为赛事更添热烈气氛。
1: 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与奥运单车奖牌得主李慧诗都有参与活动，并提到新赛点和路线设计是一大亮点，有助提升社会对体育的关注，并展现香港体育旅游特色。
3: 西九真係好獨特，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加體育好獨特元素嘅一個香港嘅新嘅地標。咁亦都希望咧帶俾我哋今日近1000個旅客咧一個全新香港西九嘅經驗嘅。
4: 好開心啦，可以踩到3橋5隧啦，就見到好多香港嘅風光啦，同埋即係喺個橋度同寶寶一齊睇到日出啊，我覺得都係好感動嘅呢件事，因為係一個新嘅一個叫做景點啊，我哋即係今次嚟到故宮博物館啦，咁其實我都好期待喺呢一個地方去影相啊。
1: 总裁慈善及名人单车游今年吸引超过30名各界知名人士参与，人数创下新高，最终由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夺冠，活动共计筹得善款50万港元。同日更上演备受瞩目的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1.1级公路赛，汇集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17个车队，连同主场出击的中国香港单车代表队，共约100名选手同台较量，最终由法国车手保罗·马尼耶夺冠。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体育可以带动旅游，盛事可以凝聚民心，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推动盛事加旅游发展。
5: 香港单车节正正是一个体育加盛事的好例子，未来呢，我们会继续将各项的活动和旅游串联起来，增加对海内外旅客的吸引力，進一步推動盛事加旅遊，繼續打造香港成為亞洲盛事之都。
1: 香港單車節是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年度盛事，今年多個項目共計吸引來自21個國家及地區超過6000名車手報名參加。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亚运会创下历届最佳成绩，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郑永顺表示，港队在不少非传统强项中都取得了好成绩，看到有不少年轻梯队正在接班。
6: 中国香港代表队在名古屋亚运取得11金、19银、24铜，共54面奖牌，奖牌榜位列第9名。港队男子七揽滑将李卡杜连续3届在亚运夺金，也是本届闭幕礼港队代表团执旗手。他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个人的亚运之旅已画上完美句号，未来打算成为教练，培育更多年轻运动员。凭女子长拳项目为港队拿下本届亚运首金的沈小鱼，也在同一个节目上表示，奖牌属于整个团队，会继续进步。参与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项目的赵贤珍就表示，前2届分别夺得银牌和铜牌，这届夺得金牌是多年。

0: 年努力的成果感到圆满。香港体育学院副主席郑永勋表示，看到不少年轻梯队的运动员正在接班。
1: 我哋有96个项目咧，系攞到4至8名嘅成绩嘅。咁另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嘅年轻梯队咧系上紧啦。咁今次个比赛咧，其实除咗系我哋啲传统嘅强项运动啦，头先讲紧啦，除咗系榄球啊、赛艇啊等等啊武术之外咧，其实我哋有好多新嘅项目咧，个成绩都唔错嘅。可能系包括空手道啊、又或者系其他啲嘅相关嘅一啲嘅新嘅项目啊、帆船啊等等，我哋都系取得几好嘅成绩嘅。咁所以整体咧，今次系阔咗嘅。咁但系同一时间咧，其实我自己留意到咧，就係成個亞洲嗰個整體其他國家城市亦都係好好成績嘅，即係好多都衝緊上嚟。咁所以咧，都係即係雖然我哋今次好開心，但係咧都要做一啲檢視。
0: 他表示，特区政府近年持续在运动方面投放资源，体院也协助运动员的学业及退役后的安排，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进行训练，提升港队竞争力。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狮王争霸国际赛2026美高梅杯在刚刚过去的周六于妈阁庙前地揭幕，来自14个国家及地区的25支狮队齐聚澳门。
3: 本届赛事规模再创新高，超过270名运动员在狮驿庭园妈阁庙前地一连2天较量。开幕仪式有智美醒狮队连同澳门2049表演团队率先登场，展现醒狮文化传承与创新。
4: 我哋收到一啲好好嘅反饋俾我哋啦，因為國際團隊其實每一年都會好期待十月呢一個賽事嚟到澳門，同埋景點賽對於大家世界各地嘅賽隊嚟講咧，都係比較特別，因為佢真可以喺馬國廟前面做。咁啊，傳統我哋嘅比賽都係一個體育館裡面啦。
3: 除了國際競技賽事，也邀請多位非遺傳承人來到澳門交流，促進跨地域文化對話。
5: 我覺得習作係需要創作。咁我哋要保留傳統嘅習俗技巧，要有創新嘅元素，咁先可以行得更加遠。
6: 醒獅呢一個千年傳承嘅文化，一樣可以做得好潮，所以我亦做到好多嘅一種嘗試。咁包括今日我哋可以同好多嘅前輩啦、同行啦一齊嚟到呢一度。咁其實我哋睇到醒獅係好關注咗一個味字。
3: 自2010年創辦以來，獅王爭霸已經發展成為澳門標誌性國際文化品牌。今年的獎牌以環保咖啡渣製作，同期舉辦獅驿文化周，透過競技與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現澳門獨有的文體旅魅力。鳳凰衛視戴顯陽澳門報導。
2: 最後來看娛樂快遞。
7: 内地演员紫砂、香港演员卢慧明等出席参演电影的香港首映礼，两人受访时表示，从没想过能与多位香港顶尖的影帝合作，感到很幸福、很梦幻。
8: 因为，哇，不只是跟偶像合照，或者是录一个 VCR， 是跟他们一起工作，这种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有成就感。很幸福，很幸福。虽然是有压力，但是是在一种高压之下的幸福学习。
9: 都同紫砂一样，好梦幻啊呢、这个感受，因为都冇谂过自己有一日可以同咁多位前辈同埋偶像去同框啦，然后亦都可以跟佢哋学咁多嘢。
7: 香港歌手许志安时隔11年再踏红磡香港体育馆舞台，举行3场演唱会，第二场霍李克勤专程改机票返港担任嘉宾，而陈奕迅则是担任头场嘉宾。他们在台上手托手合唱并深情相拥，陈奕迅还大赞许志安是他喜欢的歌手头三位。
10: 其实一路你冇跌出过 top three 嘅，即唱得有 feel 啊。其实唱歌成日都话唱歌系点唱，最紧要有 feel 啫嘛。

第3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日前在韩国釜山开幕。奥斯卡影后杨紫琼与资深导演许鞍华分别获颁亚洲电影人奖及山茶花奖。这是杨紫琼时隔15年再踏釜山影展舞台。她向所有合作过的电影人致谢，并特别向导演许鞍华与张艺谋致意。另外，杨紫琼将会回归演出。

0: 出一出好莱坞爱情喜剧电影的续集，而这次不是拍成电影，而是改拍成迷你影集，预计明年开始制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尖香。

0: 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普通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

0: 我看以前你的很多书全部基本上都是跟学术比较相关的，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第一本这个
1: 就是
0: 没那么正相关，
1: 希望能够用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东西，所以我在这里面尽量的不会去用专业的术语和哲学的理论，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我在写的过程中间啊，我给我一个朋友发了几篇文章过去给他看，我说你觉不觉得这个写的还不错，就是我说写的不错的意思不是说写的多深刻，而是说写的可读性怎么样。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我拿到你的文章之前呢，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一本可以掀开哲学的盖头，但我看完了你的这些文章以后，他说我觉得我是掀开了哲学家的头盖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基本的职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做什么，我就用我接受过的哲学训练我想给你看，我不能说服你，因为每个人生活经验不一样，感受力的不一样，但是我想给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还可以这么想吗？这可能是我觉得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公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留白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思考方式来的。
0: 对，我觉得我首先看到说哎呦留白真好，就是中国古话，对，
1: 它
0: 美学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留白，
1: 对对对对，
0: 它的美就出现了，你的思考就出现了。
1: 实际上我很喜欢留白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是从道家入手的，所以呢道家呢实际上是会首先强调你的有限性。有限性的意思是什么？有限性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否定性，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认，在这个肯认的基础上，我们绝大部分的思考是会变得有秩序且有边界感。那么留白呢实际上恰恰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琢磨的地方，恰恰是给你的想象和感受留出的空间。

0: 你说哲学其实不是一个解药，但你说哲学可以帮助你理解你到底过得好不好，教我们一下哲学怎么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过得好不好。
1: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分析和概念判断的训练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日常情绪当作终点，就是我们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但哲学呢，会教你把情绪当作起点，你就想想，哎，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哪个地方是误解了吗，还是谁带给我的，哪个东西是我自己造成的，哪些东西是外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已经在消解情绪了。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哲学为什么，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哲学为什么是杠精，其实哲学是避免在理智意义上的沉溺状态。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我活得不幸福，这句话的时候呢，当然我知道他，如果他是倾诉的话，我肯定也会顺着他的话说。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学者给自己的生活得出结论是我不幸福的话，那么我觉得一个合格哲学学者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幸福，在何种意义上叫幸福啊？那么谁的生活是幸福的啊？那么这个不幸福的这些标准是从哪来的。
0: 你真的是习惯性的那个苏格拉底提问哈。
1: 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接纳一种判断性的结论。
0: 哎，也就是说，那我也想问你，你会去问你自己幸不幸福吗？
1: 不会。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定义幸福。
1: 因为幸福本身它是一个感知，它不是一个事实，对吗？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孔颜乐处，颜回的那个快乐在别人看来肯定是很艰难，但在他看来是很平和和精神意义上的完满。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福了，那你首先要想想这个不幸福的判断从哪来的，
0: 这又是哲学的起点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说年轻人去学哲学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就是说哲学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诗意的表达方式，叫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哲学被当作一个学科了，就是你要有系统化的知识，有哲学史的知识，有哲学分析的这个能力哈。但实际上我认为，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哲学其实是一套思维方法，这套方法其实没有那么难。
0: 哎，对，我们就想知道这方法。
1: 对，就这个方法本身呢，实际上只对抗三种模糊性。第一种模糊性就是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语义上的模糊。比如说我要过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词义错字，就是你把形容词当名词使用了，你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实体，是一个对象，这就是典型的语义性模糊。第二种东西呢，是论证的逻辑性模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论证的过程中间，你说哎，你看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然后你看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不幸福，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是你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本身并不是他自己的感受啊，然后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他的幸福移植过来，就幸福是不能被客观化，所以你整个论证出现了逻辑性的混乱。
0: 所以你学习哲学，一般人啊，不需要去学那整个理论系统跟综合的这个学术，而是要学习这个哲学，看事情、看问题、提问题的方法。
1: 对，其实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而反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您刚才讲，你哲学家是不是杠精？其实呢，我就这么说，受过哲学训练、有哲学意识并且有反思的自觉的人，理论上来说，他都应该是在思维意义上他多少有点杠精的底色。这个不是一个坏事，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引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清晰。
0: 你刚刚说反思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曾经也引用过，就苏格拉底说的嘛哈，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1: 对，
0: 但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1: 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是周濂，我的朋友说的。我认为过度反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不可控的日常进行了一种否定性的反思。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我们自己这个生病啊，基本上的状态应该是有一些焦躁，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失望啊，甚至可能是有一些不甘，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个理性的状态应该是说，我赶紧找大夫，然后我去积极治疗，对吧？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状况？但是有另外一个模式的，另外一个模式是什么？我称为过度反思，就是不断地问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这样？我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在我看来，这就是过度反思了。与此同时呢，你问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外的。
0: 就自我哀怜。
1: 对。而且你又发现这种自我沉溺的状态是完全不利于你找到一个出路的，就是我就在这停下来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绕一个方向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因为旁观者他不沉溺情绪。
0: 那你觉得躺平会是一种思想的懦弱呢，还是一个暂时可以让自己松弛的方式？
1: 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你有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带着自觉的躺平，而不是因为疲惫和想逃避去进行躺平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因为疲惫和逃避去想躺平的话，你一定是45度的，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清晰的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外，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放弃了对这个事情的掌控。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是需要勇气，对吧？这种清晰的自知，在我看来，比那个懵懂状态下的盲目的进取要聪明得多。我会这么讲，在一个清晰的自知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勇敢；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鲁莽。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到的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确定性，或者说所谓的生活的适度的混乱，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对生活的投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你就应该让它发生，这个是应该，就 should be。但是很多事情呢，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时候，你就应该允许它发生。这个允许的意思其实是内心啊。因为你允不允许它也发生，
0: 你至少内心不要起情绪，
1: 对，
0: 不要沉溺在那个情绪的终点上面。
1: 没错，其实某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过度放大了某些生命节点中间的事件的，我特别能够理解到很多人在生命的当下，就是以某一个生命的当下，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作为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生命本身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只要你回望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生死攸关的东西，其实也不那么重要。
0: 就好像长江的水一定向东流，
1: 对，
0: 它再多的弯曲，它最终还是向东流，
1: 对，
0: 中间就是曲折而已。
1: 对对对，
0: 人生的长河一拉长，你就发觉那些曲折，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去看风景。
1: 没错，
0: 你知道我这段话是听哪说的吗？
1: 嗯，
0: 1999年跟朱总理去美国，
1: 没错，
0: 那时候我年纪很轻啊，30年前一听。记下这个生命警语，对吧？这样你会觉得啊，人生这么长，你现在发生这点事儿，5年后你转头就忘了。
1: 而且就都用不了5年，可能。
0: 就
1: 但是呢，那个当下又是这么难以脱离。其实我为什么非常强调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其实我们抵抗现实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的能力的话，可能或多或少的在缓解你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本身变得不那么有压迫感。其实你看那个杨慎写的那个《三国演义》的最后的那段话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他说那个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豁达是来自于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他的勇气呢，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道德的那种不放弃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春去秋来啊，这个你看到的人生的变化，那些在朝堂之上的，在那种历史中间的起落，如果你有足够强的历史跨度和历史认知的话，这个历史意识在或多或少的帮助我们。那与此同时呢？你又能看到某一些在道德意义上的坚守，这东西呢会给你完全超越你自己的日常的勇气。所以其实在精神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是相对，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偏见，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带来的偏见。我认为中国人在 面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精神储备是比较丰富的。
0: 就是您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不被那个情绪的终点给裹挟的时候，你放大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力还是很容易被激发的。
1: 没错，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观察到我自己的师长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笃定的。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7: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8: 我的身体你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摧残不了。
9: How did Pino'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10: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的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就是说 AI 可以快速让你学习，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学习的过程，你的过程其实是缺失的，这会使得认知的能力无法培养。
1: 没错，
0: 你曾经说过哈，
1: 没错，
0: 你是看到了什么，觉得 AI 的使用提高了学习效率，却破坏了认知培养的能力？
1: 我现在对我学生的要求就是，你使用 AI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上积极的使用，就是你的论文写完以后 AI 可以帮你改格式，那个是真的很精确，然后查引文可能有时候也很有效，但除此以外是不允许用的。为什么我不愿意在人文学术的意义上去使用AI？ 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实人文学术是基于生命经验和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来达成学术性建构和学术性表达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人文学术的这个表达，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差异性，而不是它的标准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康德的理解，对于孔子的理解都是标准化了的，实际上是对康德、对孔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最大的背叛。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你专属于你的答案，没有对错啊。所以人文学术是不能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关于人文学术的所有的著作得到的都是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阅读过程中间，从我经常说从汉格不入，就是我完全读不懂哈，到那种通畅顺达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是缺失的。然后你自以为掌握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其实真正在人文学术的表达里面感动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触动你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可能就是一两个小的结论和论证的环节，它突然让你开窍了，实际上你失去的是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停地掰硬这个标准化的描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我们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更重要的东西，是判断力和品味。
0: 哎，你曾经说过在 AI 时代啊，到时候自然科学会向人文科学靠拢，为什么？
1: 我可以说的极端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标准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可能在获取和生产的效率上，人类会全面落后于 AI 啊。但是呢，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具有价值的具有创造力的部分可能会向人文回归，我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物理数学，你看今年菲尔斯奖的这个获奖的四位获奖者里面有一位，他不就去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他就意识到其实可能这种数学的论证或者数学，当然我这是纯粹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是个数学盲，就是 AI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超越数学家的那样的一种这个研究效率，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绝大部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标准化知识，它的获取和生产都会在 AI 的环境下显示出AI engine 比人更高的效率。我没有说创造力，我说的是效率。可能你让 AI 说，哎，你同时给我再想几个我们证明不出来的猜想，它可能不会，对吧？但是呢，你这猜想提给他了以后，他可能
0: 解猜想
1: 能力就可以。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天比如说你教的这门课全球只需要一个教师了，因为反正你教，比如说我教道教史或者是教庄子哲学，那理论上来说你只需要一个教师就好了，因为大家都可以虚拟现实，大家都听同一门课就好了。我说你恰恰说错了，普通物理学可以一个教师就行，但是呢庄子就越多教师越好，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吧？其实普通物理学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一个好的老师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的差异。
0: 你就说你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儿子的对话。

0: 而且现在都中学了，该进入叛逆期了吧？
1: 嗯，
0: 会有吗？
1: 没有哎，我是觉得足够意义上的陪伴和清晰的对等性的对话模式，会让孩子尽量减少这种叛逆期，或者说尽量延缓这种叛逆期。他不是不叛逆，而是说他其实没有必要叛逆。他犯错的时候，我一般前两次只要是只有我自己发现，我是不会告诉他妈妈的。我会认为一个人犯错是正常的，或者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保住你犯错的秘密。其实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我的生活比你成功，然后我来说教你，我不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当时还不如你，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我经常给自己的一个反思的方向就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让他做。我跟我儿子现在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从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一起背《长恨歌》《琵琶行》，我《将进酒》，我说这个包括前后赤壁赋，我说我们一起背，我说我不赚你便宜，我先背会，然后你再背会。我不能说我是爹，我就可以不背会，你就可以。然后呢，实际上他背会的确比我慢，但是他记得比我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真正的托举，而且是低成本的托举，却是最有价值的托举，实际上是共情和包容。
0: 说啊，我用理科科学技术，我可以快地借助改变世界啊。那人文科学，我就算有了一个个体的体会，写出了一篇文章和论文，有了新的立论，但是我影响了社会吗？我改变了世界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的提问？
1: 会，我们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作为这人文学科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科学是用科学技术工程器物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对吧？它最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人文学术呢，实际上你必须有两个前提去理解它。第一个前提就是，就正如我所说的，认知的改变是以代际为时间段的，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你必须承认康德以后的人类认知的方式和对自身的知识来源的方式都是被康德统摄的。但是康德写出来的时候，陈寅恪一篇写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大家都这样了吗？没有，可能花了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慢慢的开始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追求太剧烈的变化，而甚至你不能用一种进化论式的方式去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实际上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更重要的是更续那些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自觉地用了自然科学对于生活的具体改变作为标准去评判人文学术的价值。
0: 而且你就想说哈，现在的人文理分科很多时候是为了适配工业时代。
1: 对，我觉得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因为工业时代的前提的核心实际上是什么？是分工。
0: 那么未来你觉得 AI 时代的学科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
1: 问题导向的。
0: 嗯。
1: 我们是要有一部分的知识准备，但这些知识准备目标不是解决已经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要去提出新的问题。这个提问的能力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要以问题导向去学习。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日常现象是单独用化学物理就可以解释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理论上来说也不是用哲学文学和历史能单独解释的，但是我们却分开学习它。
0: 你说人文之学啊是为己之学，
1: 嗯，
0: 你为自己学了什么？
1: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说我现在的你能看到的我的个体的精神生活是100%被北大塑造出来的，其实是我完成了自我精神生活的塑造和对世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一个整体塑造。所以呢 我为什么总觉得人文科学是一个在现代的客观知识占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环境下是蛮尴尬的，因为人文科学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私己的学问，就是你个体化的学问，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分科制学的基本要求是你要能将它作为知识变成公共化。对吧？标准化和公共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张力了。所以我经常讲，我说我们就是想给你看，思考给你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精神立场或者我们的这个心灵状态会更好。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学哲学不会让你活得更好，但是我们会一定要告诉你，你为什么活得不好，就是这个逻辑啊，是在背后的。
0: 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写这样？
1: 我是觉得说这个神州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讲它是一个地理概念了，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啊。就文化共同体面对不同时代总是有问题的嘛。那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岁月一定会回答它的。
0: 岁月是静待花开。
1: 我就这个意思。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顺从 social media 的各种审美啦，要用美图。
2: 人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4: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当然是吸引啦。
5: 透过张相啊，去保护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地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的东西。
2: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7: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2: 现实负债无数。
8: 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9: 40
2: 从来不被看好。
7: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2: 但从来不被打倒。
7: ผมเอาเลยละกัน
2: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发表声明称，此次袭。

0: 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另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1: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0: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升旗队总会今天于金紫荆广场举行大型升旗礼，活动以向国旗敬礼为主题，结合早前赴京交流团的学习成果，凝聚香港超过83所学校及机构、近1100名师生、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青年队伍以整齐划一的中式步操队列进场，并在国歌奏响中举行升旗仪式。本次规模为历届之最，场面庄严热闹，充分展现香港青年爱国爱港的精神风貌。出席嘉宾均充分肯定香港升旗队总会长期推动国民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成效，并勉励青年一代继续以实际行动传承爱国精神，维护国家尊严。香港升旗队总会自2022年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爱国教育及培养青年领袖为宗旨。当前会员学校超过600间，未来将继续连同特区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举办更加多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家国情怀在香港新一届心中扎根成长。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其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今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
3: 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 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

0: 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三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国庆假期口岸客流再迎高峰，日均查验量达37.7万余人次。从客流构成看，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口岸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截至目前，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同比上涨11%。作为连接珠海、服务澳门、连通湾区的关键枢纽，拱北口岸的流量也正加速转化为增量。口岸经济持续为珠海乃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观察湾区融合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最兴奋的时代。
2: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3: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2: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
3: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停学习，不停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站一列的长短。
2: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土耳其政府10号宣布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禁令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相关法案在今年4月获土耳其议会通过，当中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向15岁以下人群提供服务，必须采取包括年龄验证在内的必要技术及管理措施。法案同时要求服务商在年龄验证上优先考虑保护个人数据。对于已满15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用户，服务商不得向其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此外，服务商必须开发清晰易用的家长管控工具。近期多国加强对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管控，除了土耳其之外，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也都在推广类似的立法。印度青年领导的蟑螂人民党10号在印度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印度警方以示威未获许可为由逮捕超过2000人，包括蟑螂人民党的创始人迪普凯。今天，迪普凯和另外2名领袖，以一年内不得破坏社会安宁为条件，获得了释放。
4: 新德里一家法院11日下令释放蟑螂人民党3名领袖，其中包括发起人迪普凯。他在被放出后，面对媒体大骂印度总理莫迪是懦夫。
5: Narendra Modi is the biggest coward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4: 蟑螂人民党法律事务负责人辛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行政地方法院以一年内不得破坏社会安宁为条件，将3人释放。
6: Ratishwar! Ratishwar!
4: 此前一天，数千名印度青年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会，高喊口号。抗议者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警方拒绝批准集会，并在前往示威地点的途中设置路障。尽管如此，部分示威者还是突破警戒线，与警方发生冲突，而警方强行拖走超2000名示威者，并将他们送往临时拘留中心。藏人民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预录视频，发起人迪普开表示，他与另外2名藏人民党的领袖在抵达示威现场之前已遭警方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3: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3: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6: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部白发，
13: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7: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3: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3: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霍尔木兹海峡油轮遇袭，国际油价震荡持续，美伊冲突升级风险溢价是否继续推高油价？
1: 我们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已经正式外溢到了曼德海峡，这就意味着市场的波动性提高是必然的。
0: 俄罗斯炼油设施受损叠加出口禁令延长，欧盟反对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是否暴露欧洲能源安全结构性脆弱？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0: 俄罗斯对北约持续发出核武器警告，多重地缘裂痕叠加，是否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结构性影响？
1: 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从这件事发生开始，它已经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一定会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全球原油市场趋势。十月上旬，全球能源市场经历了一场剧烈震荡。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跌破89.43美元，跌幅达到1.84%。摩根大通研报显示，中东地区原油流量虽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98%，但成品油出口仅为战前的58%。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构成了推高油价的第一重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方提出一项被称为七日方案的重开海峡倡议，表示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海峡可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方案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冻结资金，免除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并在所有战线停止战斗。
3: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گر به دنبال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باشند ما همچنان آماده هستیم که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پلماسی به حل به راه حل عادلانه و شرافتمندانه‌ای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0: 伊朗方面的立场在特朗普拒绝后进一步趋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月四日在议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在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他强调，美方通过中间人提出的建议缺乏诚意，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的推文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根据美方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4: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7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0: 军事层面的紧张态势同步升级。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支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新增海军陆战队舰船，将向该地区增派近1万名兵力、相关舰艇、战机和人员，预计将在11月底前陆续抵达。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持续恶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一周内至少有3艘油轮在试图通过该海峡时遭到袭击。有分析认为，军事层面紧张态势也进一步推高油价。
1: 那么美国确确实实在向中东进行增兵，他已经部署了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和第13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那么11月底就会在中东部署到位，届时在中东地区美军常态化的部署的军队规模会达到5万人左右。那么这个比例基本上就达到了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的1/3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持续紧绷的能源关系构成了推高油价的第二重因素，且其冲击力正从原油向成品油领域深度蔓延。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柴油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出现2位数涨幅，欧盟各国加油站柴油平均价格更是在10月初就创下每升2.24欧元的历史新高，而中东战争爆发前这一数字仅为1.59欧元，涨幅超过40%。
5: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parce que toute cette dépense superflue en énergie,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c'est du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prendre.C'est des augmentations de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donner à nos salariés. C'est des investissements qu'on ne peut pas faire.
0: 欧洲柴油危机的根源并非简单的油不够用。英国燃料行业协会公开表示，英国自身的炼油能力严重不足。2000年时有9家炼油厂，现在只剩下4家，其中2家去年关闭，非常依赖进口柴油。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柴油出口禁令一再延长，进一步减少了国际市场供应。
6: We had in 2009 refineries, we are now down to just 4 refineries, with 2 closing last year.And there's 2 reasons why they are closing in Britain and why we're not competitive. One is our very high energy costs, so it costs for our energy 4 times more here than it does in the US.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our carbon costs. We pay it in the UK, but countries like the Middle East, US and India don't pay carbon costs. And that means we haven't got a level playing field to compete.
0: 面对燃料价格的持续攀升，七国集团于10月2日紧急召开能源视频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各成员国同意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战略储备，其中前20天将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G7 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7: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0: 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平息市场的全部担忧。国际能源署已在今年3月美伊战争爆发后协调释放了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约3.25亿桶已投放市场。但特朗普曾批评欧洲未能足够迅速地将其投入市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在布鲁塞尔例行记者会上明确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此举将损害欧盟对美方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0: 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紧张不仅体现在柴油领域。欧盟已经通过法规，计划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有分析认为，俄罗斯针对北约持续发出的核武器警告，进一步加剧了地缘风险溢价。俄方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俄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保卫这块飞地。欧盟委员会对此予以谴责，表示不会放大莫斯科的恐吓手段。
8: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immediate pressure.But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issues that leave us exposed to volatile foreign fossil fuel markets. So we need to invest in our resilience.
0: 展望后市，高盛警告油价冲破120美元的风险正在上升。花旗银行则认为需求走弱可能推动油价回落至70美元区间。关于影响当前高油价波动的最核心因素，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有18%的网友认为是地缘风险溢价导致油价波动，13%的网友认为成品油结构性短缺是核心因素，36%网友认为央行利率路径等政策干预推高油价，33%网友认为市场情绪和投机资金形成了油价扰动因素。
9: 跟战争、跟政治博弈应该都有关系。
10: 美国之前空袭伊朗之类的，可能战争过去之后，比如他们把和平协议签好了，可能油价就会慢慢的缓下来吧。
9: 我觉得可能和国际一些战争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些油可能国际上运输啊，价格和一些方式都会出现变动。
0: 在美伊冲突与俄欧博弈之外，联合国的外交角力为能源市场增添了第三重不确定性。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说明性发言中表示，中方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11: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 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0: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叶夫斯季格涅耶娃则对美方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指出第1737号决议专家小组早在2015年就已停止存在，延长其授权是荒谬的。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将铀浓缩至60%的高风度水平，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反驳称，美方指控未获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多重地缘裂痕的叠加，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1: 之所以会产生能源安全问题，本质上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安全风险所导致的问题。因此来说的话，那在未来更长的时期，比方说在本轮和下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的角度，那很有可能风光及配套的储能会迎来一个长期增长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一部分技术实力可以支持自己核能事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会把核能重新纳入到考量当中，比方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可能核能又会被重新提上日程作为一个选项。
0: 展望后市，油价走向将取决于三重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外交框架下重新开放，G7 释放储备的实际投放节奏与规模，以及俄罗斯炼油产能恢复与出口政策调整的进程。摩根大通指出，中东原油流量已大体正常化，但精炼产品供应的缺口依然显著，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市场的结构性压力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欧洲柴油危机的外溢效应，以及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重新定向，直接关系到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进口成本的可控性。多重地缘冲突因素叠加，正在将全球能源市场推入一个高波动、低可预测性的新阶段。
1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庆七天超过21亿人次出行，假日消费活力得到全面释放。从需求侧来看，精准分层分类施策如何提振消费需求？
1: 你消费的提振刺激政策在未来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出现这种咱们说结构性错配、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0: 黄金周长假推动出入境游双向升温，消费券叠加跨境满减，如何吸引港澳客流北上？
2: 核心是用一张票跟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
0: 金价回调叠加消费旺季，汇丰下调年内均价预期至4490美元。四季度黄金消费与投资的窗口是否仍然存在？
3: 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啊，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最新趋势。2026年的国庆中秋双节是观察中国消费结构变迁的关键窗口。中秋与国庆仅间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迅速走红，催生了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期。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是平时的1.7倍。往美食、看烟花都是国庆节正确打开方式。黄金周长假推动出入境游双向升温。
4: It's amazing. Actually, 2 years ago, we were here again,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it. It was excellent. Yes, thank you. We very much enjoyed it, the fireworks from, you know, through this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0: 出行半径的扩展首先体现在航空网络的加密上。在国庆前夕，搭载150余名旅客的深航 ZH171 次航班从深圳机场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这是中国内地首家直飞文莱的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航线。截至当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0%，创下历史新高。
5: 就是之前我是看很多人他去文莱的话，都是从那个亚庇啊，或者从其他地方去文莱，但是好像都没有从这个深圳直飞的。然后刚好也是我们觉得好幸运。直接就飞，本来我们是打算先去那个宿雾的，结果看到有文莱的这个航班，所以说就打算说先去文莱，然后再去菲律宾。
6: 目前呢，深圳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线超过了30条，深圳至斯里巴加湾航线的开通，不仅将进一步助力深圳与亚太区域交流合作，同时也将与深圳机场现有的东南亚航线形成协同。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地区的航空连接能力，为两地间经贸、文旅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0: 国内长线出行同样热度飙升，美团数据显示，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76%，占比超过1/4。充足的假期也让慢节奏的深度自驾游受到追捧，全国范围内国内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3到7天的中长期租车订单占比接近60%。
6: 国庆期间，客流整体呈现两端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从出行趋势看，国内方面，长线旅游和热门旅游城市受到较多关注。
0: 在出行半径扩展的同时，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也在加速。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增加3.2天。而对于城市景点各大商圈来说，则是要各出奇招，聚拢人气来打卡，成为吸引游客的引力场。
2: 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跟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7: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0: 有市民就表示，如今的商圈早已不只是购物消费的场所，各类艺术首展、怀旧主题展、潮流 IP 快闪持续走进商场，人们更加享受沉浸式场景。
8: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0: 居民消费重点正从买商品向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在旅游消费之外，黄金珠宝市场成为本次双节另一个值得深度剖析的消费样本。9月下旬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有国内城市的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260元附近。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传统消费旺季，部分热门款式已出现断货。
9: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就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0: 有分析认为，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接连突破2007年历史高点，抬升黄金持有成本，带动金价震荡下行。与此同时，9月中旬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续加息预期有所升温，也削弱了黄金的上涨动能。
3: 年内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去判断金价短期之内会有一个反弹，但这里面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基于比方说短期之内美元指数上涨的幅度较大包括市场短期之内对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定价的比较极致，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
0: 从8月下旬以来，国际金价累计跌幅已超过10%，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落，但机构对后市判断出现明显分歧。关于当前金价调整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有22%的网友认为美债收益率飙升带来黄金持有窗口，有40%网友认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利率路径不明，28%网友认为金价前期涨幅过大，当前是技术性回调，10%网友认为全球央行购金节奏阶段性放缓是主要因素。
10: 金本位，你比如说真的打仗了，你拿个金条就跑，你到全世界都能通用嘛？像美元什么的，你毕竟是有一个政治因素。
6: 黄金这东西的话呢，一方面的话，我感觉可能是经济上面比较疲软，可能大家对就是怎么说呢，对经济的展望预期比较差一些。黄金的话呢，可能比较稳。
11: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金价未来市场还是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可能想在近期选择抄底，或者是比较大的囤积，所以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必要吧。
0: 叠加双节消费热潮以及年末购金热，四季度黄金是否存在抄底窗口？大模型深度求索认为，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来看，四季度黄金存在结构性配置窗口，但并非趋势性的抄底机会。实物消费端已出现明显回暖，九月国际金价回调带动国内金市价格下行，主流品牌足金零售价一度回落至约每克1290元，较前期高点下跌超100元，刺激了此前观望的消费者入市。从政策面来看，金价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单边大涨或大跌的概率均偏低。当前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全球央行净购金态势不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央行持续购金与实物消费旺季将共同构筑金价的底部支撑。然而，高利率环境仍然是压制因素。随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美元流动性收紧，推动实际利率上行和美元指数走强，中期黄金价格面临调整压力。
3: 我们认为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需要去等待一个触发的契机。那么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价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跟过去三年，也就是22到25年期间，其实它的整体表现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在22到25年期间，黄金整体的这个叙事就是去美元化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黄金整体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脱敏的状态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1月29号，当时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联储主席的一个潜在人选之后。当时大家对于美元信用重振的这种预期，导致今年黄金整体回到了跟美元相关性比较强的这种负相关性的定价逻辑里面。
0: 在国际金价急速跳水后，汇丰随即宣布下调今明两年金价预期，将2026年黄金均价从每盎司4560美元下调至4490美元，2027年均价从4925美元下调至4825美元，表示加息与高油价短期内将继续施压金价。六月以来，已有至少6家大行下调2026年黄金预测，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横向对比，美银将2026年均价下调至4360美元，高盛将2026年底金价下调至4650美元。汇丰此次下调1.5%，在众多机构中属于幅度温和的一档。
3: 避险的大逻辑呢，我们觉得肯定是存在的但是需要等待的一个触发因素也就是今年1月29号以来整体被逆转的这种去美元化叙势，它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那类似的触发因素呢？我们打个比方说的话，比方说未来如果海峡持续封锁的话，美国国内也好或者说在亚太市场也好，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导致联储没有办法去兑现之前所提出的这种缩表承诺反而最终依然需要通过购债的方式来化解金融风险。那在这种范式底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体22年到25年的这种去美元化的定价叙事就有可能回来。
0: 然而与行情走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黄金消费端的火热，国庆婚庆旺季叠加价格回调，市场人气火爆，金价回调究竟要抄底还是观望，消费者们各执己见。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投资保值转向对设计感和个性化表达的追求。
12: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0: 业内分析认为，受美国加息影响，金价或存在下行空间，把部分存款换成黄金长期存放，主要用来对冲其他投资风险，并非单纯赚取差价。金价短期调整并没有改变其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黄金投资市场日趋成熟，民众投资行为也更加稳健，金市轻量化，金条压仓底，年轻消费者消费偏好也在不断迁移。有消费者表示，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客重金饰不同，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
5: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十多二十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0: 根据文旅部数据，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全国各地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也赶在节前到位。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形成国补加地补加消费券的立体化促消费矩阵。全国消费市场正呈现稳步提振态势。有分析认为，从需求侧来看，对不同群体要采取不同提振消费措施。
1: 我们说这一次国庆期间，比如有国补、有地补等等。那以国补为例，一方面就是你剔除掉季节效应之后，那国补的边际效果，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有一个概算，这就使得你消费的提振刺激政策在未来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出现这种咱们说结构性错配、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0: 有分析指出，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与消费复苏的长期逻辑之间仍存在需要审慎看待的距离。服务消费4.9%的增速虽然快于商品消费，但绝对水平仍然温和。真正的消费复苏最终取决于就业稳定、收入增长预期改善和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三个慢变量的演进。超长黄金周所展现的消费活力，不仅照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纵深与结构变迁，也提醒着从假日流量到日常流量的转化，才是下一阶段政策发力与市场创新的真正课题。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年底再加息，全球债市持续波动，如何影响 A 股节后表现？
1: 海外市场的偿债利率的反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0: 国常会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 A 股四季度走势有何支撑？
2: 其实政策工具的落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觉得更加多的要去关注这些结构性的机会。
0: 十月业绩窗口期，哪些板块有望率先启动？
3: 最亮眼的还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一些出口领域那么这一块呢是维持一个同比较高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的领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A 股在十一长假后复市走势震荡，节前 A 股在多项因素影响下表现偏弱。假期期间，多数海外市场冲高回落。韩国三星电子最新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利润创纪录，但不及预期。加上美国 OpenAI 披露的年化营收规模显著低于市场传闻，削弱市场对 AI 需求增长乐观的预期，影响亚太区股市投资气氛，拖累 A 股半导体芯片、光模块等方向表现。而电池、油气、航运板块则是涨幅领先。
1: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市场呢其实还是维持了像节前的这些方面比较清淡的这个交易的结果。那一方面来看的话，原因是在于国内的话，就是长假期间各类数据，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出行的人数了，包括还有电影的票房记录，其实并不甚理想，会导致大家的投资的情绪呢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假期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海外市场的偿债利率的反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的影响。那么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还在处于一种休假的状态，还没有从这个休假的这种情况回来，就导致呢交易段来看的话也比较清淡。
3: 整体这个市场走势是比预期要弱很多啊。传统经济和新的生产力呢是同步走弱，市场的这个信心啊这个还是有待修复。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一周呢它只有两个交易日，所以行情的参考价值呢是比较一般的。交投情绪啊，包括成交额的一个回升呢，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0: 美联储九月加息并释放通胀隐忧犹存信号之后，新兴市场面临压力。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美联储鹰派立场推升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汇率影响，九月份外国投资者从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撤资263亿美元，这是自六月以来的首次月度资金净流出。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预计将在年底前再次加息。此外，纪要显示，美联储还应该为债券市场压力做好准备。美国九月非农数据降温，降低连续加息的紧迫性。市场预期年内剩余加息次数在一次左右。
2: 美国这边呢，其实伴随着油价的上行，其实市场对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啊。那油价目前来看，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可以去看回落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市场还是要去适应未来高利率的一个环境。
0: 十月以来，海外债券市场也持续波动，美债长端收益率一度刷新阶段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飙升至5.349%，三十年期最高触及5.702%，双双创下2002年以来最高纪录。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意外降温，仅增加2.9万，远低于市场预期。不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短线下探后不降反升，上演罕见 V 型反转。有市场分析指出，在中东局势反

0: 反复 ，AI 融资与政府偿债争抢配置资金的背景下，长端利率仍可能继续上行。需关注美国财政部是否会出台更强力政策约束长端利率。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增加了欧洲债市面临的外部压力。近期，不少欧洲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法国情况尤为突出。法国高债务、高赤字和低增长等问题，同时也放大了外部冲击。
1: 确实，全球债市的这个抛售目前正在从美债呢向欧洲市场扩散。当前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呢，是成为风暴的中心。主要是因为法国现在的财政它是比较脆弱的，它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啊，已经达到了接近120%那么同时呢，赤字率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当前油价高企，能源冲击呢也直接推升了这些国家的油价以及 CPI 物价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这个水平。
0: 高盛报告表示，全球债券收益率处在数十年高位，而中国十年国债收益率维持历史低位。 A 股股权风险溢价处于近年来偏高水平，中国资产展现出显著的分散化配置价值。
1: 中国资产，尤其是中国的固收资产呢，短期可能更有韧性和配置价值一点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更加独立它会就是受海外加息的这个影响呢，相对有限。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和通胀的周期呢，这个是跟全球是有一些错位的，那么它会相较于欧洲和美国市场呢，会提供一些分散的价值。
0: 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看，经济先行指标边际修复加上政策持续加力，为 A 股带来支撑。九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明确，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随后，中国央行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组合拳，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并将六张网建设纳入支持范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4万亿元。政策发力由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转向扩大重点领域信贷供给。
2: 这次结构性的降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更多的就是为了配合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嘛所以关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些这个行业白名单包括像这个消费基础设施啦、数字经济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以及这次扩容涉及到的六张网都是值得关注的，以及包括房贷贴息我们刚刚讲到，除了房地产行业本身，其实对应一些消费的这个方向，其实也都是可以在未来去做适度关注的。
3: 那么这些政策里面的话，其实都在很大层面上呢，是一方面的拖着经济呢是从底部里面向上，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对于新的经济的要素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这方面的持续的推动作用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些像整个 AI 的产业链像算力链，包括像这种的新能源领域里面的话，包括像新的固态电池、新的材料等等的领域里面的话，其实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积极的这方面推动作用的。
0: 另一方面，九月 PMI 重回扩张区间，三大指数同步站上荣枯线，显示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分析指出，随着六张网等重大项目投资加快落地，叠加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等领域信贷支持扩容，制造业投资和订单需求有望获得支撑。十月制造业 PMI 或延续修复态势。市场人士指出，虽然七八月经济加速下行，但考虑到九月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再叠加九月底

0: 订单的指数其实跟上个月比它是略有回落的啊，所以它是一个由生产带动的啊 PMI 的这个回暖，所以对应呢，其实我觉得对于 PMI 而言，一方面这个趋势修复啊应该是可以继续的，第二个当前的这种结构特征可能也会在未来的整个四季度得以延续。
1: 往前看，十月 A 股三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已经有35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三季报预报，其中多数公司业绩预增，不少公司增幅较大，其中半导体、有色金属等行业上市公司有明显增长。10月8日至21日，共有134家公司集中披露三季报，主要集中在电子、基础化工、医药生物、有色金属等行业。分析认为，受基数抬升影响 ，A 股整体盈利增速或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上游有色金属、科技硬件、电网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速有望环比改善。
2: 那么在三季度里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三季报的 AI 的相关公司能够维持一个像一二季度这么样的一个高的增长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像 TMP 的行业里面的话，应该来说的话会出现新浪的这方面的涨幅。也就是说，如果说三季度能够延续这个二季度前上半年的高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这轮科技股行情来看的话，可能会继续往明年的一季度也会继续去观察去看。
3: 如果单纯去看数据的话呢，应该来说最亮眼的还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一些出口啊领域啊，那么啊这一块呢是维持一个同比啊较高的增长，而且累计同比呢是翻倍的增长，是当前出口链条当中啊最亮眼的品类啊，包括像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啊，这个啊双离光通信啊半导体这个领域。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的领域啊，像高端装备啊、工业自动化、电子设备等方向啊，那么他们的营收和毛利率和在手的订单呢，目前也都是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1: 那么在三季报披露窗口期，从盈利角度看，看好哪些板块业绩兑现机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1%的人看好 AI 硬件，19%的人看好有色金属，27%的人看好生物医药，13%的人看好高端制造。
4: 硬科技、高科技啊，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5: AI 板块的话，我觉得目前阶段已经是比较满的了。有色金属确实是未来可能比较多一点的。
6: 电力能源吧，这一块就是支持底层 AI 板块的，就不要去看最前端的那一些，因为它毕竟涨得多，风险回调也大。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三季报窗口期行情主线由估值博弈切换到业绩兑现验证，不是板块普涨，而是同板块内强分化，盈利兑现确定性较高。有望获得业绩行情的板块主要有 AI 硬件中的光通信、半导体、上游资源品、医药等，传统地产、部分零售则可能出现业绩暴雷。三季报业绩兑现同样也成为影响四季度行情的关键因素。市场普遍认为四季度 A 股整体或保持震荡修复，不过也有分析指出，修复并不等同于全面反转。九月份主要指数集体收跌，整体呈现缩量调整的走势，其中上证指数下跌3.62%，深成指下跌8.04%，创业板指下跌8.82%。当前市场成交额已从6月的日均3.13万亿元回落至9月的不足2万亿元，明显突破前高需要足够强的产业催化，而轻指数、重个股的均衡配置或成主要策略。
0: 在当下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外部环境还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市场的风险偏好的话，很难迎来特别强的修复啊，那对应的话，其实 A 股大面积普涨的行情，其实我们觉得是比较难以出现的，所以对应的呢，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3: 啊，利多的因素啊，包括啊国家啊维稳资金的增持啊，优质的龙头公司的啊上市公司的回购啊，当然也要看到啊这个一些利空的因素啊，包括欧债和美债利率的高企。全球的 AI 产业链具有融资的一个负担，以及中东局势的这个动荡啊，所带来的油价高企的等问题的这个冲击。总体上呢，就是十月份呢，目前仍处于一个风险释放的窗口期。当前的话呢，不宜盲目的悲观，但是呢，抄底呢也需要保持耐心啊，分批布局超跌后的配置机会呢，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1: 具体配置方面，综合多家券商最新策略显示， A 股底部支撑较为坚实，科技成长有望再度成为市场核心主线，红利、医药、出海等细分赛道或将协同发力。多家机构建议采取科技加红利的均衡配置，根据业绩验证情况动态调整持仓。 AI 仍是多家券商和公募公认的核心主线，但行情已从普涨转向内部筛选，而低估值高股息资产作为底仓，如银行、煤炭等，以应对市场波动。渣打银行对科技及通讯服务业超配持仓。中信建投十月 A 股有望进入业绩验证期。国金证券市场风格维持均衡，略偏成长。中泰证券对科技板块走势。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4: Was ist denn unhängbar? 30 kein Sieg.
1: Bei mir müssen wir müssen ja gut lernen.
5: Und mal wieder dan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6: And you've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7: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6: 我爱你。
4: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次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

0: 不可接受。
1: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0: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发文对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表示强烈谴责，并证实一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死亡。卢比奥强调，此次袭击充分显示出胡塞武装对无辜平民生命的公然蔑视，此类行径必须立即停止。美国会与沙特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平民伤亡。对此，多个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0: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外交部长政治顾问诺曼今天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才是真正应对胡塞武装威胁的解药。诺曼表示，过去十年间，有关各方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反而招致更多的威胁与袭击，而当前的应对方式才是真正的解药。也门胡塞武装必须被制止。此前有中东政治分析家呼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胡塞武装开启谈判，以达成全面解决方案。沙特首都机场再次遭袭，伊朗当局暂未表态。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加入打击胡塞武装，开辟新的中东战线，将减轻伊朗抗美压力。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对于目前呢，对于昨天发生的利雅得机场的这种严重的袭击事件呢，伊朗当局的并没有表态。这种没有表态，其实就是意味深长，因为，这种袭击呢造成了平民伤亡，伊朗如果进行谴责呢也不行，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呢，其实客观上是减轻了伊朗的压力，但同时他也不能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呢，也站不住脚，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不吭声。至于说美国表态说要加入对也门的战斗呢，对于伊朗来讲呢，那就乐见其成，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它就等于是美国就相当于开辟了两条战线，一方面你要在霍姆兹海峡附近和伊朗进行一个僵持战，然后你在曼德海峡，在也门胡塞武装那边又要开始帮助沙特进行一个打击的话，如果也门胡塞武装也一时拿不下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一段中期选举之前的这个 这个特朗普的这个选情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考验。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如果他们美国开辟的第二战线的话，其实是乐见其成的。但是呢，伊朗也会注意到，也会避免，就是说尽量不让这个局势呢，可能不要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过于激烈的话，导致整个地区。

0: 区呢，陷入了战火，其实对伊朗本身也不好。另外就是沙特背后还有波斯湾地区的小兄弟国家，海合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他建刚刚成立了一个三国的一个和沙特和土耳其还有和巴基斯坦成立这个三国的防卫联盟。所以如果打得太厉害呢，让这些国家都纷纷的倒向了沙特的一边，其实对伊朗来讲就更加的孤立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伊朗也并不希望这个战局呢，战火升温得太厉害，这样对他也不好。所以属于一种适度的打，但不要超出限度的话，对于伊朗来说是最有利的。
1: 作为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日前宣布解除对叙武器出口禁令，这意味着叙利亚可以求购美制武器，从而摆脱其在军事及政治层面对俄罗斯的长期依赖。
2: 美国解除对叙武器出口禁令后，叙利亚求购美制武器的申请现可逐案进行审批，此举有望令叙利亚进入美西方防务市场，推动叙政府军重建及现代化改革，从而协助其更好应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
3: أعتقد بأن جزء منه له وجه سياسي من خلال محاولة دعم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وآخر هو أمني، وخاصة أن بعض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اليوم هي تنسق مع الأجهزة الغربي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حاربة الإرهاب بعد انضمام سوريا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2: 数十年来，叙利亚在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及军事技术等方面均严重依赖俄罗斯。美国对叙解禁武器出口，则意味着叙利亚获得另一个潜在的武器供应来源，同时在政治上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
3: يمكن القول بأن هناك تحدي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هذا القرار. التحدي الأول يتمثل بأن على مر العقود السابقة كانت روسيا هي التي تزود سوريا بالأسلحة.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رغم اتخاذ قرارات رفع العقوبات عن سوريا ورفع سوريا من قائمة الدول الراعية للإرهاب، وكذلك اتخاذ قرار حظر بيع الأسلحة إلى سوريا، لا يبدو بأن تنفيذ هذا الموضوع سيكون سريعا لاعتبارات عدة.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يبقى السوق الروسية أو الأسلحة الروسية أرخص من الأسلحة الغربية. النقطة الثانية، الدول الغربية غالبا ما تضع ستضع يعني حظر على بيع بعض الأنواع لاعتبارات تتعلق سواء بإسرائيل أو حتى بنوعية هذه الأسلحة والخشية من وصول إلى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راديكالية.
2: 叙利亚得以进入美西方军火市场，并不意味着其能够负担高昂的军事开支。在叙利亚经济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新政府在考虑从美西方购买武器前，必须首先应对更紧迫的国内议题。此外，美制现代化武器需要配套的培训项目，而叙政府军目前尚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4: Syria is steadily moving from being a source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to be a potential security partn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Syria is not barred from buying American weapons.But whether it will walk through it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which are primarily about rebuild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before rebuilding an army. Ren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十号在美国以及英国、德国、土耳其等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5: 在美国华盛顿，示威民众聚集在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停止这一做法，并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在英国，十日有数千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写有"停止杀戮，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在示威活动周边部署警力。警方表示，当日有部分抗议者爬上不列颠战役纪念碑，涉嫌刑事毁坏被捕。还有部分示威者因展示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标语牌被拘留，这一组织在今年七月被英国政府列为被禁组织。 在德国柏林，示威者在总理府附近的广场集结，谴责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抗议柏林方面提供军事支持。
6: I'm demonstrating because Palestine is now being annihilated by Israe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A and Germany that I'm unfortunately paying for. So I want to be in solidarity with people who are being slaughtered now and their family are being slaughtered.
5: 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人群从贝亚泽特广场行进至阿亚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7: Savaşın bitmesi için buradayız. Çocukların ölmesini istemiyoruz. Kanın durmasını istiyoruz. Katil İsrail'in artık kendi kabuğuna çekilmesini istiyoruz.
5: 新一轮以哈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乌克兰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同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俄国防部声明指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首都基辅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另一方面，央捷科斯公司今天通报指出，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经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四天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今天就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5: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官兵近日开展了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备战拉动演练。部队接获上级通报，称10分钟后将有敌方雷达卫星经过作战区域，指挥官随即下令组织隐蔽，官兵迅速架设伪装设施，并展开装备应对模拟侦察威胁。随后部队模拟遭敌方袭击，一名号手阵亡，并灵机启用替补号手，新号手迅速进入站位，按照规程操作，最终完成任务。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港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举行。
6: 黄港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7: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6: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8: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9: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6: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0: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6: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弯曲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4: 香港升旗队总会今天于金紫荆广场举行大型升旗礼，活动以向国旗敬礼为主题，结合早前赴京交流团的学习成果，凝聚香港超过83所学校及机构、近1100名师生、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青年队伍以整齐划一的中式步操列队进场，并在国歌奏唱中举行升旗仪式。本次规模为历届之最，场面庄严热烈，充分展现香港青年爱国爱港的精神风貌。出席嘉宾均充分肯定香港升旗队总会长期推动国民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成效，并勉励青年一代继续以实际行动传承爱国精神，维护国家尊严。香港升旗队总会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广升挂国旗文化、爱国教育及培养青年领袖为宗旨。当前会员学校超过600间，未来将继续连同特区政府部门及社会各界举办更加多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家园情怀、家国情怀在香港新一代心中扎根成长。在香港，数码港艺人公司创业基地启动3个月。数码港行政总裁郑松岩表示，启动至今已经有超过30家公司获批进驻，认为艺人公司成本低，在内地掀起了热潮，相信在香港会逐步兴起。
11: 前个做法呢，就是用少数人去驱动10个或者几十个甚至过百个的 AI 的代理去帮你做整個產品設計、網站設計、營銷、甚至是數據分析、財務管理、客戶服務前節，或者是他用 part time 去試驗，都是很容易的，而且試錯的成本很低，只要他捉正那個痛點，或者拿到一個很新的意念，是令到人歡迎的。咁所以呢個時候呢，有很多投資者呢亦都係會有興趣投，因為在這個階段去投呢，個成本是低啲嘅。
4: 其中一家获批进驻的公司活用特区政府的公开数据，建立人工智能楼宇管理平台，协助提升楼宇管理效率。平台的人工智能能够识别楼宇问题，业主可以通过平台提前掌握楼宇状况。艺人公司创业基地共收到40多份申请，获批进驻的行业横跨地产科技、创意设计、金融交易、教育、网络安全等。香港与内地和海外人才约各占一半，除了创业培训、企业和投资者配对等资源，也提供针对人工智能的资源和提供网络安全咨询。韩国多家银行日前遭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大量客户信息泄露，引发关注。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金融和网络安全业界的消息报道称，目前这类攻击范围持续扩大，已经蔓延至公共企业、高校、大型教会等多个领域。
12: 韩联社报道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所属部门、电话号码等被泄露至外部网页， 首尔网络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姓名、学号、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信息同样遭外泄，有韩国知名教会的信徒信息也疑似外泄。此外，很多信息并非从受害单位自身的内部网络外泄，而是经由合作企业的网络泄露。韩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后，委托该平台管理教育相关个人信息的20多家单位同时被波及，其中包括韩国国防部和国民权益委员会旗下机构以及起亚工会等。报道称，各机构的受害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据推测被泄规模超过100万人。安全专家担心 AI 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并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从而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而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收看，下集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巡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2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仪。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链

0: 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1: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0: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2: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呢，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都会扒拉到后面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表达的这个语言，那么都显示呢，跟普京的非常亲近，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抽身，那么确保呢，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能够呢保证共和党不失地太多，因为从现在民调显示来看的话，你比方说50个州州长可能有27个被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在这个参议院来看的话，可能有这个53个席位被这个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共和党只有27个，所以这个从特朗普来看，他现在面这个选情呢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拢住这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它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它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2: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3: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就十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这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用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 撒开。

0: 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游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的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1: 刚刚您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地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0: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理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这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它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对不，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1: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0: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2个州，还有这个如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 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它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

0: 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的这个后勤、打他能源基、打他首都这样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这个能源设施。我们
1: 他
0: 现
1: 不
0: 在
1: 怕
0: 看，
1: 得罪美国吗？
0: 得罪美国，如果是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1: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1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2个坎儿。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那个快2年了，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让芬兰、瑞典呢加入了北约。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脱。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也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1: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4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1: 好，先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5: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6: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5: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4: 美乌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得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7: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实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欧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它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要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拉偏架， 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4: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7: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是掌控的。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带，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那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4: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7: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种这个具体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超期了，2019年5月份他上台了，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些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这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这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也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4: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顺从 social media 的各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0: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2: 人都是视觉的动物，那个五官是靓的话，咁当然是吸引啦。
3: 透过执相啊，去保护翻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评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
0: 滤镜之下折射出怎样的焦虑？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What kind of invi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5: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6: 我的身体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那摧残不了。
4: How did Snow'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7: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8: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9: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9: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Welcome to Africa.
13: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十一日就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态度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官兵近日开展了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部队接获上级通报称，10分钟后将有敌方雷达卫星经过。

0: 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1: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0: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2: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3: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0: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4: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0: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5: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11日出席新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他表示对新皇岗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口岸为两地人员带来更多的便利。陈美宝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指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有赖多个部门与机构互相配合。早前运输署已经连同各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并就车流、人流以及现场的指示等细节不断的检视和优化，那么希望能够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新皇岗口岸将于12号正式的投入服务，局方团队会以严谨态度密切监察现场状况，随时做好协调与应变的准备，务求通关流程保持顺畅。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核心民生通道拱北口岸，其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的人员在11号是突破了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4天。
6: 今年以来，拱北口岸客流呈现高位运行、峰值集中态势。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64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单日客流最高达46.3万人次，连续3次刷新2025年单日客流最高纪录。国庆假期，口岸客流再迎高峰，日均查验量达37.7万余人次。从客流构成看，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人员以个人游旅客、跨境通勤人员、商务出行人员三大群体为主，粤港澳三地常旅客占比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两地旅客、赴澳务工人员、跨境求学群体成为通关主力。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口岸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截至目前，口岸年内累计查验外国旅客数量近70万人次，同比上涨11%。作为连接珠海、服务澳门、连通湾区的关键枢纽，拱北口岸的流量也正加速转化为增量，口岸经济持续为珠海乃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成为观察湾区融合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香港年度最大型单车盛事香港单车节11号举行，今年活动将起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推动盛事加体育发展，多个项目共计吸引超过6000名车手参与。
7: 香港单车节首个

0: 非竞赛项目凌晨5:15起步，过往的50公里组今年升级为56公里组，并首次推出全新五隧三桥路线，增设中九龙绕道路段，共计跨越油尖旺、深水埗、葵青、荃湾、沙田及九龙城6个地区。 至于32公里组，则继续穿越二隧二桥路段及长兴隧道、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及汀九桥。今年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移师西九文化区，并增设公众观赏区，让更多市民旅客可以更近距离为选手打气，为赛事更添热烈气氛。
1: 西九真係好獨特，因為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加體育，好獨特元素嘅一個香港嘅新嘅地標，咁亦都希望咧帶俾我哋今日近1000個旅客咧一個全新香港西九嘅經驗嘅。
2: 好開心啦，可以踩到三橋五隧啦，就見到好多香港嘅風光啦，同埋即係喺呢個橋度同寶寶一齊睇到日出啊！我覺得都係好感動嘅呢件事，因為係一個新嘅一個叫做景點啦，我哋即係今次嚟到故宮博物館啦，咁其實我都好期待喺呢一個地方去影相。
0: 总裁慈善及名人单车游，今年吸引50名各界知名人士参与，人数创下新高。最终由立法会议员郑永顺夺冠，活动共计筹得善款50万港元。同日更上演备受瞩目的国际级赛事——国际单车联盟1.1级公路赛，汇集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17个车队，连同主场出击的中国香港单车代表队，共约100名选手同台较量。
3: 最终由法国车手保罗马尼耶夺冠。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颁奖典礼上表示，体育可以带动旅游，盛世可以凝聚民心。特区政府未来会继续推动盛世加旅游发展。
4: 香港单车节正正系一个体育加盛世嘅好例子。未来咧，我哋会继续将各项嘅活动同埋旅游串联起嚟，增加对海内外旅客嘅吸引力。
0: 进一步推动盛世加旅游，继续打造香港成为亚洲盛世之都。香港单车节是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年度盛事，今年多个项目共计吸引来自21个国家及地区超过6000名车手报名参加。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5: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扬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 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式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细胞躺平竟然会引发体内的连锁风暴，
2: 一种细胞竟然集体辞职了，
3: 与死亡率的升高呢是直接相关的。
0: 疾病背后是细胞身份的集体丢失，
3: 永久地失去了分裂和修复的能力，
4: 僵尸细胞就会越积越多。
0: 重磅研究解锁细胞返岗方案，
3: 给细胞压力，细胞反而安全，年龄呢可以回拨2到3岁。
0: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
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后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在陕西中南部等地局地雨势较强。具体来看呢，明天像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的中部和北部、甘肃南部、陕西的中东部到华北东部和南部、黄淮以及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的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小到中雨。其中像山西的东南部以及河北南部、贵州的西北部等地局地呢还将会出现大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今后3天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明天降温将扩展至华北、黄淮，像内蒙古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的单日降温幅度呢也是可以达到4到10度。到了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逐渐的转移到东北，那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降幅也是可以达到4到10度。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长江以南的气温持续偏高，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也是纷纷会达到30度左右，华南还将会超过33度，局地还有可能会出现高温。但是即便有一些热，也不像盛夏那种闷热的感觉了。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呢就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北京明后天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也是略有下降，那明天这里最高气温也是保持在22度。到了后天白天，风力加大，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再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明天这里昼夜温差呢将会达到14度，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谈判的风吹到了纽约，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世界迎来外交博弈时刻。美伊总统齐赴联大演讲，中东局势会否出现新的转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再遇退场抗议，寻求连任的他能否如愿以偿？特朗普会晤泽连斯基，再次指点起俄乌江山。泽连斯基喊话3方会谈，俄罗斯会不会就此接招？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15: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无比渴望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和平奖得主公布之前，有媒体这样说，专家表示，受美伊战事影响，料特朗普不会获和平奖。 美伊战事怎么会影响特朗普拿和平奖呢？冷战之后，诺贝尔和平奖就跟和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远的不说，就说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的马查多吧，他做过什么有利于和平的事呢？美国入侵委内瑞拉，马查多欢呼叫好，打得好，打得好，这是和平吗？连特朗普都说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名望很低，所以特朗普拿到和平奖跟战争与和平没关系，特朗普没拿到和平奖跟战争与和平也没关系。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看懂了这一点，去年他就说诺贝尔委员会把政治凌驾于和平之上，但是特朗普不死心，今年联合国大会上他还在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缔造了和平，哎，他就是忘不了和平奖。
14: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日在纽约开幕，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在这里登台演讲，并展开旋风式外交活动，这也是联大最有看点和戏剧性，甚至最具火药味的时刻。对于向来不愿放过聚光灯的特朗普而言，联大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自然不能白来一趟。一场近40分钟的演讲，其中相当大的篇幅都留给了眼下最棘手的伊朗问题。特朗普软硬兼施，摆出一道选择题
6: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4: 特朗普话到激动处，伊朗代表团大多数成员离席抗议，仅留一名低级别官员在场。然而话锋一转，特朗普又释放熟悉论调，表示他仍然相信美国和伊朗最终能够达成协议，还自信地给出了时间线，就在他赢得11月中期选举后。然而在路透与伊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中，特朗普整体施政支持率已跌至32%，创下历史新低，高达82%受访者预期美伊战事将持续更久。看来这场联大硬话一半说给伊朗听，一半说给选民听。联大发言结束后，特朗普向媒体证实美伊双方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会谈，并形容磋商良好富有成效。
16: It ended an hour ago. It was a meeting that lasted for 3 hours. It ended an hour ago.
17: What was
16: it? It was a very good meeting. I mean, I must tell you, it's a very good. I can't imagine why they wouldn't want to do it. It's a greatness, potential greatness, or obliteration.
17: What are your choices? I mean, it's,
16: in one case, it's obliteration, and the other alternative is potential greatness. It could be a great country.
14: 而伊朗方面则称，伊朗同意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伊朗所传达的严格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立即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抵抗前线的战争。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本身也是对抗的一种方式。
18: یک روش مبارزه است مذاکره برای که ایران از خروج از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بکنه نیست بلکه انتقال بخشی این میدان به عرصه میدان دیگری به نام دیپلماسی است دیپلماسی هم برخواسته از فرهنگ دفاع مقدسه دیپلماسی تسلیم نیست دیپلماسی تبدیل قدرت میدان به دستاورد سیاسی است
14: 伊朗革命卫队则警告，若美国再次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伊方已经做好回应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将与之前明显不同，包括扩大冲突的地理范围，动用新的武器，并选择新的打击目标。
15: 每年9月的纽约联合国总部都会上演一场全球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公开对峙，特朗普自然不会错过 这场大戏。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一手拿刀，一手摇晃橄榄枝，他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摧毁伊朗，同时他又说会保持开放的外交渠道，为达成协议留下操作空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在全世界面前讲述本国遭受战祸的巨大伤痛，也声明伊朗的谈判底线。按特朗普的说法，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双方展开了三小时会谈，不过大家没看到他们谈出什么成果。美国伊朗立场差距巨大，双方互相极度不信任，这个鸿沟且看他们如何跨过。
14: 在美伊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伊朗代表团的与会无疑是本届联大的焦点。9月22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他在出发前表示，此行将利用联合国这一国际平台，向世界阐述伊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以及伊朗在谈判和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立场。9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针对前一天特朗普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佩泽西奇扬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美伊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西奇扬强调，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人民只会更加团结，抵抗意志只会更加强烈，伊朗绝不会在对美战争中屈服，但仍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19: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آغازگر هیچ جنگی نبوده است و همواره پایبندی خود را به میز مذاکره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14: 对于美伊分歧严重的核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则说，伊朗不把邻国视为安全挑战，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而就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9月2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交战，而是否结束战争，选择权在美国手上。
20: We did not choose war. The war was imposed on us. We do not seek war. Rather, whenever they attack us, we are forc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never started a war. But if they wish to keep fighting with us, we will respond strongly.Resolutely. And today the pressures that they keep imposing on us is so as to force us to surrender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14: 伊朗日前称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若美方满足条件，伊朗可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但特朗普9月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他称，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还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他还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并于9月26日晚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行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15: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不断施压，逼伊朗退让，而伊朗要等美国先解除打压。11月3日，美国要举行中期选举，这对特朗普是个压力，对伊朗反而是个机会。伊朗想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能源价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增加特朗普在谈判中让步的压力。一旦中期选举这个节点过去，不管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的压力都会马上变小，在谈判中妥协的意愿也会马上缩水。这次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大会会场出现了空前的世纪奇观，请看下节分解。
14: 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选择始终要为选举考量，而这些无情的政治博弈最终也都会落到加沙的土地上。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各位，联合国大会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的代表当场离席表达抗议。9月24日，轮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台发言，几十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团来了个协同行动，集体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有人吹口哨，有人发出嘘声。我看到一个现场画面，以色列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会场内巡查登记座位上没有人的国家。后来以色列公布了，说一共有77个国家座位上没人。各位，以往联大会场也发生过退场抗议，但是每次都只有10几20个国家退场，远远赶不上这次给内塔尼亚胡的阵仗那么大。所以我说是空前的世纪奇观。我开始不大理解，以色列为什么要登记，为什么要统计？有媒体说，以色列这是向离场抗议的国家施压。施什么压？这些国家的代表等到内塔尼亚胡上台准备发言才离开的，他们就是要让以色列知道他们离开了。 如果以色列不知道他们离开，效果反而不够好，对不对？其实这一切都是表演，是内塔尼亚胡为竞选而做的表演。以色列议会选举要在10月27日投票，内塔尼亚胡这场联大演讲，与其说是外交发言，不如说是一场面向本国选民的竞选演讲。
14: 9月24日，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一般性辩论发言。然而，他一走上讲台，会场内就上演了各方激烈对立的一幕。数十国代表集体退场以示抗议，有人发出嘘声。旁听席上的支持者却起立鼓掌，用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内塔尼亚胡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包括2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并现场展示了一些物品，比如关联黎巴嫩真主党集体遇袭事件的传呼机、星链、卫星、互联网接收器。他同时还谴责欧洲多个领导人向所谓的反犹暴民妥协，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不仅如此，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还点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名，原因是这位市长此前公开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还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
2: So to all those that are spreading these lies about my country and about our brave soldiers, whether they sit in this hall or in the office of the anti-Semitic mayor of New York, I say this, shame on you.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14: 可在现场，内塔尼亚胡越讲，起身离场的人就越多。对此，内塔尼亚胡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对着满场空座位又下了一道逐客令。
2: If there are any other moral cowards who haven't yet left this hall, please do so now.
14: 随后，路透社在报道里点破了这篇演讲的性质，称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内塔尼亚胡这篇联大演说本质上就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四大主流电视台全部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就连以色列前驻美大使也直言，这听上去不像外交，更像竞选。就在内塔尼亚胡发表联大讲话的同时，联合国总部外聚集了数百名抗议示威者，部分人坐在道路上静坐，高喊要求停止加沙战争等口号。纽约警方在现场部署大量警力，示威者除了反对内塔尼亚胡此次纽约之行，也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3: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14: 尽管联大会场里各方激烈辩论，重建方案、人道诉求轮番被提起，但所有外交表态都离不开以色列国内大选这一关键背景。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选择始终要为选举考量，而这些无情的政治博弈最终也都会落到加沙的土地上。
15: 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然而加沙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停轰炸加沙，造成加沙大量平民包括儿童死伤，造成加沙满目废墟。以色列还直接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加沙重建计划，美以之间也出现明显裂痕。前几天哈马斯领导人纳伊姆说，哈马斯方面遵守了加沙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表现得好像协议根本不存在一样。
14: 据加沙卫生部门9月15日公布的结果，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近日，以军还在加沙中部的努塞赖特、达拉杰图法和南部的汉尤尼斯轮番空袭。汉尤尼斯的路面上炸出一个个巨坑，整栋整栋的楼成了瓦砾。对于这样的战果，以色列似乎并不满足。内塔尼亚胡9月初亲自走进加沙，宣布以军守住了黄线，这条线以东本来只占加沙面积的53%。可内塔尼亚胡自己承认，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已经超过60%。眼看加沙被打成这样，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想办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的和平委员会在9月23日公布了一份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包括基建及经济等66个项目，预计首阶段6个月需耗资24.5亿美元。可台阶递过去，以色列不接。近日，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
4: الرفض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يس بجديد والذي يأتي مع اقتراب انتخابات الكنيسة في إسرائيل وتراجع الحزب الليكود إلى الوراء ومما ينزل بخسارته أمام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أخرى لذلك هذا يصب في إطار الدعاية الانتخابية لكسب مزيد من الأصوات من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مجتم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زب الليكود.
14: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这一拒绝态度在和平委员会内部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4: القوات العملياتية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ملف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أكتوبر الماضي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ة لمجد السلام
14: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姆拉德诺夫于8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日两位以色列导演带着他们的纪录片《NASA》登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他们没有回避，反而把本国军队的战争罪行直接公之于世。片名《NASA》是以色列军方用语，指称预计在袭击中丧生的平民。片中收录了24位以军情报官员和士兵的访谈，他们证实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通过入侵手机并收集信息来识别大量潜在的低阶哈马斯目标人物，并在明知可能殃及其家人的情况下夜间轰炸其住所。据称，以军会入侵手机以确定目标人物的位置，并秘密监听目标人物与家人的通话。受访者还讲述了其他以军杀害平民的事例，包括在估测到有25%的平民在家避难的情况下摧毁一个社区，以及系统性焚烧平民房屋和在食品分发点杀害平民的事件。 从2023年到现在，加沙已经死了超过7.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15: 同样是在81届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站上演讲台发言。他这次发言的一句话让韩国总统李在明不高兴了，而另一个人的一句话又让泽连斯基不高兴了，那个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请看下节分解。
14: 泽连斯基走场的重头戏是美乌这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25: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26: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摧残，但是我的信仰你们摧残不了。
10: Harvey Pinault's photo, the voi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shaped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 generation.
27: 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呢，这幅照片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场。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8: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9: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0: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8: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话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高兴了。话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会晤了40分钟。美国媒体彭博通讯社报道说，特朗普过去好几次提议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个面说个话，泽连斯基每次都拒绝。这次纽约会晤，特朗普又说了这个提议。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的提议让泽连斯基不高兴，他直接当面拒绝了特朗普的这个提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名场面就这样出现了，有俄罗斯记者在联合国总部外面连续3次大声追问泽连斯基，你什么时候去莫斯科？泽连斯基一开始没搭理，走出几步突然回头用俄语甩出来几个字，坐导弹去叉叉，叉叉是粗口。乌克兰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当时说了个粗口。
14: 2026年9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纽约成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密集走场的地方。联大发言里，泽连斯基表示，针对俄乌战争，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仅2026年首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的目击者无人机， 乌军已成功测试了四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正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泽连斯基还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1: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 before winter, now.
14: 而泽连斯基走场的重头戏是美乌这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特朗普会前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

0: 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计划。
1: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0: 会后，泽连斯基表态，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以令局势降温的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2: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 and try to end the war.
3: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2: So I'm ready.
3: You're ready?
2: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0: 除了美国，泽连斯基在联大期间还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核心条件是，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则直接指出，乌克兰几乎每天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联大一般性辩论第二天，安理会开乌克兰局势会议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说，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对等行动。欧盟外交代表也表态支持乌克兰，关切黑海航运与关键基建。看上去乌克兰把外交线拉得很满，但另一边，俄罗斯用空袭回了话。俄军在9月23日晚间至24日清晨对基辅和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多处设施被毁。乌克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正值联大召开，在国际社会正努力推动结束战争的关键时刻，克里姆林宫以大规模空袭回应和平呼声，不仅造成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更向世界表明其继续战争的决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4: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5: 我前面讲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一句话，让韩国总统李在明不高兴。泽连斯基这句话是：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被乌克兰俘虏的两名朝鲜战俘。韩国总统李在明拍案而起：哎，不是说好保密的吗？而且是你们乌克兰方面说要保密的，没想到你泽连斯基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在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发言里说了出来。泽连斯基上演了一场外交版的说好保密，你却发了朋友圈。
0: 泽连斯基这场联大外交秀里最尴尬的一出是朝军战俘。9月23日，泽连斯基在联大讲话时透露，乌方早前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引发乌韩外交风波。9月27日，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茂宏发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周密磋商，过程中乌方提到担心移送战俘会触发舆论，批评基辅政府放弃机会，令更多乌克兰战俘获释。因此希望韩方保密事件，韩方经综合考虑后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

0: 红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本身就是严重问题。乌方发布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更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互信，并在韩国国内引发有关李在明总统说谎的争议。乌方相关做法对两国友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韩方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必要措施。泽连斯基一场联大讲话，顺手把韩乌关系搅出外交风波，而回国后他的窘境依旧。首先是财政赤字，泽连斯基此前表示乌克兰正面临巨大预算缺口，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还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更致命的是贪腐没停过，2025年11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曝光了泽连斯基任内最大丑闻，能源部官员加商人组成庞大犯罪集团，非法敛财近1亿美元。2026年8月，又出保释金洗钱案，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涉案，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了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乌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有些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腐败叠加战时，泽连斯基的位子靠戒严应续，他2019年5月就任，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俄乌战争后进入战时戒严，每90天延长一次。乌克兰宪法又规定，戒严期间不得举行总统、国会或地方选举，现职机关也不能提前终止职权。于是俄方说他是非法总统，无权代表乌方签署和平协议。特朗普则直接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而乌克兰民调这边两头摆，贪腐案曝光后，泽连斯基支持率掉到史上最低。有乌克兰国内研究机构日前公布最新民调显示，若举行总统大选，泽连斯基与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将在第二轮决选时对决，扎卢日内或将以压倒性差距当选。但另一份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民调又说，有约55%乌克兰人仍信任泽连斯基，认为他是战争期间的合法国家元首，只有约10%支持戒严期间选举，超一半人认为只有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后才能选举。
1: 泽连斯基为什么把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件事公诸于世呢？而且在韩国方面谴责抗议泽连斯基泄密之后，乌克兰方面反而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保密约定，把李在明说成撒谎的人，进一步得罪韩国。这么做泽连斯基能有什么好处？乌克兰能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那么泽连斯基会不会是受美国老大指使，存心要坑李在明呢？那美国为什么要坑李在明呢？李在明其罪有二，一是李在明直接回绝了协助美军攻打伊朗的要求，特朗普很生气，说我们美国有几万士兵在韩国保护他们，而他们却不肯帮我们对付伊朗。二是李在明答应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但是仅限口头承诺，迟迟都没有实际行动。会不会是特朗普借泽连斯基的口来敲打李在明呢？这真是国际外交多谋算，机关用处枉聪明。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关闭沙特利雅得机场。俄乌继续相互袭击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和船只。尼泊尔洪水已经造成5人失踪，当局组织居民撤离。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沙特民航总局在今天凌晨通报，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也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此次袭击不可接受，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做出决定。
1: 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到袭击，已造成十余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沙特人外，还包括孟加拉国、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等国公民。目前机场已暂停运营。袭击发生后，科威特航空公司宣布暂停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此次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是也门胡塞武装所为，机场一座航站楼被击中，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已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马利基还在社交媒体上通报，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并有一枚投射物落在位于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晚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次针对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不可接受。
2: Well, they're able to defend. Look, the Saudis are good fighters, but I think the attack was a terrible thing.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白宫曾就此次袭击表示，

0: 萨巴通讯社的负责人阿米尔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已经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警告，民航飞机因避开沙特领空，并称沙特领空为军事行动区。澳大利亚政府11日发布旅行安全提示，避免本国公民前往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同时提醒计划前往沙特的旅客应关注当地的安全形势，同时要密切地关注航空公司及当地有关部门所发布的最新信息。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了重大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 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 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外交部长政治顾问诺曼在11日表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才是真正应对胡塞武装威胁的解药。 诺曼表示，过去10年间，有关各方试图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与胡塞武装的冲突，反而招致更多的威胁与袭击，而当前的应对方式才是真正的解药。也门胡塞武装必须被制止。此前，有中东政治分析家呼吁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胡塞武装开启谈判，以达成全面解决方案，并称解药就在阿曼。 对此，诺曼表示，解药掌握在拥有沙特联军和国际社会支持的也门武装部队手中。 作为解除对叙利亚制裁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在日前宣布解除对叙武器出口禁令，而这也意味着叙利亚可以求购美制武器，从而摆脱其在军事及政治层面对俄罗斯的长期依赖。
2: 美国解除对叙武器出口禁令后， 叙利亚求购美制武器的申请现可逐案进行审批，此举有望令叙利亚进入美西方防务市场，推动叙政府军重建及现代化改革，从而协助其更好应对地区安全局势，包括打击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势力。
3: أعتقد بأن جزء منه له وجه سياسي من خلال محاولة دعم السلطة الجديدة، وآخر هو أمني، وخاصة أن بعض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اليوم هي تنسق مع الأجهزة الغربية فيما يتعلق بمحاربة الإرهاب بعد انضمام سوريا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2: 数十年来，叙利亚在武器装备、人员培训及军事技术等方面均严重依赖俄罗斯。美国对叙解禁武器出口，则意味着叙利亚获得另一个潜在的武器供应来源，同时在政治上减轻对俄罗斯的依赖。
3: يمكن القول بأن هناك تحديات فيما يتعلق بهذا القرار. التحدي الأول يتمثل بأن على مر العقود السابقة كانت روسيا هي التي تزود سوريا بالأسلحة. حتى هذه اللحظة رغم اتخاذ قرارات رفع العقوبات عن سوريا ورفع سوريا من قائمة الدول الراعية للإرهاب، وكذلك اتخاذ قرار حظر بيع الأسلحة إلى سوريا، لا يبدو بأن تنفيذ هذا الموضوع سيكون سريعا لاعتبارات عدة. الاعتبار الأول يبقى السوق ال

0: الروسية أو الأسلحة الروسية أرخص من الأسلحة الغربية. النقطة الثانية، الدول الغربية غالبا ما تضع ستضع يعني حظر على بيع بعض الأنواع لاعتبارات تتعلق سواء بإسرائيل أو حتى بنوعية هذه الأسلحة، والخشية من وصول إلى بعض الفصائل الراديكالية.
1: 叙利亚得以进入美西方军火市场，并不意味着其能够负担高昂的军事开支。在叙利亚经济遭受重创的背景下，新政府在考虑从美西方购买武器前，必须首先应对更紧迫的国内议题。此外，美制现代化武器需要配套的培训项目，而叙政府军目前尚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2: Syria is steadily moving from being a source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to be a potential security partner.For the first time in decades, Syria is not barred from buying American weapons, but whether it will walk through it depends on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which are primarily about rebuilding the country's economy before rebuilding an army.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乌克兰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的一处数据中心，同一天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俄国防部声明指，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了乌南部敖德萨市的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首都基辅一处商业仓库在同一天遇袭起火。另一方面，央捷克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的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也已经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克斯旗下数据中心4天之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而目前暂时是没有人员的伤亡报告。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11日表示，自己检查出了早期的肺结节，在采纳医生的建议之后，决定要接受手术将其切除。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根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11日清晨突发洪水，目前造成了5人失踪，而数十栋房屋和多座桥梁被冲毁，当局已经组织沿岸居民撤离。洪水沿布迪甘达基河道将岸边的房屋冲毁，当局称洪水还导致了沿岸的几座电力和通信塔被破坏。尼泊尔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山洪是由库尔喀县的山体滑坡所导致，滑坡体一度堵塞布迪甘达基河，随后河道溃决而引发了洪水，沿岸的居民区遭损毁。军方表示，正利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营救被困人员。截至11日下午，已经救出了49人。目前搜救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布迪甘达基河是特里苏里河的支流，而特里苏里河下游的另一条支流在8月曾经因为冰川崩塌引发了严重洪水，造成1457人死亡，有数千人至今下落不明。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新皇岗口岸将投入运营，而香港市民对皇巴士不舍打卡留念。联合国专家称，中国 AI 发展路径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4: 顺从 social media 的嗰种审美啦，一定要用美图。
5: 原图是诚实，修图是照片。
6: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那個五官是靚的話，那當然是吸引了。
7: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我自己。我不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的嘢。
5: 滤鏡之下折射出怎樣的焦慮？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農民心態、工匠精神，以實業的心態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8: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 新荣惠民，全新为您。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在今天举行，与会跨国企业家通过对上海发展建言献策，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11: 那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来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1: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4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12: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1: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3: 随着新黄冈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趁着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只期待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13: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黄冈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14: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样。
15: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14: 我想都有20年了。
13: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16: 搭黄巴搭了成20多年的了，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大陆，都会回来香港，所以很珍贵的时刻，所以过来都停留一阵，唔翻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13: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17: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系想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13: 随着新黄冈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 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15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31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18: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配合香港单车节，香港西九文化区内在今天也同步的举行单车节嘉年华，汇集音乐和运动元素，让市民共享赛事的热闹气氛。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块来体验一下。

0: 适逢周末，香港旅发局在西九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上举办的单车嘉年华，提供一站式玩乐、观赏赛事直播与休闲体验。创意涂鸦墙，现场扭气球，面部彩绘，小朋友们排起长队，还可以免费试玩台克球、板式网球、匹克球。全日舞台表演则是汇聚霹雳舞、跳绳等多项表演。不少单车爱好者或是一家数口趁着周末前来打卡，观看单车节比赛之余，也骑上单车亲自上场，一同体验这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共享单车节日的热闹气氛。
1: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即系可以俾个机会我哋一家人去即系用呢个运动嚟令大家一齐聚埋一齐咯。因为想教小朋友即系学识踩单车啦，即系呢样嘢对于即系健康啊嚟讲都系有益处嘅。
2: 天公造美啦，个太阳又靓，今日好舒服咯。咁啊，因为公公啊，呢个公公都系单车发烧友，所以我哋借啲单车都系佢嘅。
3: 譬如我哋喺将军澳嗰个单车比赛场地啊，咁样都做得好好，可以办啲国际性嘅赛事。咁所以近呢几年香港都好多人参与单车个活动啦。
4: 推动咧呢一个嘅单车活动咧，咁啊就都系可以促进下咧一啲嘅城市经济啦。
0: 单车嘉年华自然少不了各项单车装备展示。有海外单车品牌表示，看中中国已经兴起的单车热潮，希望借助香港拓展内地更庞大的市场。近年来，城市休闲骑行成为热潮，在内地的骑行用户是已经突破了1.3亿。而在香港，我们也看到，不但是单车节复办以来，参与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连年攀升。而每逢节假日，也有越来越多的大湾区单车爱好者来香港专程骑行。有市民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比如修建更多的单车绿道，方便和吸引更多人士参与这项运动。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第十七届亚洲太平洋大师乒乓球锦标赛今天在港闭幕。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振自时表示，本次比赛的成功举办正是香港联通国际、促进体育文化交流的生动例证，期望更多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来港举办，带动体育加旅游经济发展。
6: 今次的大师赛除了给大家打得开心、睇得尽兴之外，更俾我哋见证到乒乓球运动一代传一代嘅精神，充分咁体现咗体育项目嘅传承同埋薪火相传。我希望透过一场又一场嘅大型体育盛事，可以带动更多嘅香港市民恒常咁做运动，培养健康嘅生活，一齐支持香港嘅体育发展，亦都为国家嘅体育强国建设出我哋嘅一分力。
5: 一连五天的国际乒坛盛事画上圆满句号，全27个年龄组别团体及单打冠军荣誉悉数产生。本届赛事规模创历届来的新高，吸引来自全球24个国家及地区近1200名乒乓球运动员及教练团队来港参赛，规模仅次于世界元老锦标赛及欧洲元老锦标赛，成为了全球第三多人参加的元老级乒乓球赛事。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负责人在近日表示，中国正在加快形成以 AI 为核心、贯穿不同产业和市场的技术生态，这种系统性。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网络世代，凡图必修已经很平常，但是年轻人为什么要执相呢？美颜滤镜底下折射出什么焦虑和不安呢？
1: 家人都成日會笑啊，肥妹仔啊咁樣，即係都會，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比較肥少少嘅，我唔係嗰啲真係好瘦猛猛嘅人啦。咁跟住阿媽就會成日都會講話，哎呀，即係會要我減下肥啊咁樣，即係話，哎呀，你咁肥冇人要噶啦咁樣。
0: 同好多年輕人一樣 ，Chloe 好中意自拍，咁但係點樣影得好睇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1: 一定係高炒靚啲嘅，要影得塊面冇咁大啦，因為。我雙下巴，所以就要高啲啦。因為我呢個手機係有 filter 嘅，咁所以咧基本上面部瑕疵都睇唔到噶啦。
0: 影相用濾鏡都未夠，影完再要修一下，修面、大眼，再加埋卧蚕，喺幾分鐘之間，相入面嘅人變得更白、更細緻，更加接近網上流行嘅標準美。不过执完之后，手机入面嗰个人仲系咪 Chloe 咧？
1: 其实都唔系好真实噶啦，已经即系可能真人对眼冇咁大，跟住肯定冇咁白先咯。
0: 呢一晚 ，Chloe 经一间爱情配对公司约咗一个男仔一齐食饭，两个人喺见面之前就已经互相交换咗一幅相。相入面嘅 Chloe 拥有完美嘅 V 面、零瑕疵嘅皮肤，而精心设计嘅高炒角度，仲巧妙咁避开咗 Chloe 真实嘅身形。当两个人坐低面对面见到真人，感觉又有冇落差呢？
2: 當然啦，佢係比較高啲嘅，係啦，咁同埋就因為淨係睇相就冇特別留意佢個身形嘅，
1: 都驚佢會唔會覺得一見到係巨人嚟嘅咁樣，都會有呢個咁嘅顧慮啦。
0: 先交換照片，再約出嚟見面，是很多呢一類 speed dating 約會的流程。呢一張相就變得相當重要，因為佢係決定了要不要跟對方見面的第一關。
2: 好，咁我哋嗌嘢食，有冇餐牌咧？唔該。唔該。平時有冇食泰國嘢啊？
3: 都中意食泰國嘢。
1: 嗯，
3: 生菜包喎，超正。
2: 好喎、啊，好喎、啊。如果生辣嘢食唔食
3: ？OK 啊，但我今日就可能唔係咁食辣嘢咯，把聲有少少唔係幾好聽。
2: 你係做咩行業㗎？
3: 啊，做 marketing 多少少，但係要對客人，所以成日
2: 要見客。
3: 嗯，你收工過嚟？
2: 係啊，今日收工過嚟啊。
3: 咁我哋可以嗌多啲嘢食啦。
2: 好啊。
3: 我想食生菜包。
2: 生菜包，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嗌啦。咁你平時即係放工，你有咩？興趣啊，或者會
3: 我中意做咩？我本身中意唱歌，就會破曬音咁樣，都會沖涼喺度唱歌。
2: 我都會喎。
3: 分別係咪啊？
2: 我都會即係減壓，減壓。
3: 係咪啊？就係 enjoy 下。
0: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Chloe 大份過你，你會唔會卻步咧？
2: 因為我睇幅相嗰陣唔知可能會嘅，可能會。
0: 未见真人先见相 ，Major 就曾经有试过被照骗的经历。
2: 可能睇相的时候就好靓女啦，系啦，跟住到见面的时候，原来年龄有差一截喎，系啦，跟住又即系嗰个气质啊，系啦，即系影幅相的时候，可能系有好多工具噶嘛，又有 Photoshop， 啊，而家又有 AI 咁样。跟住一即係望落去，咦？就完全個氣場唔同咗，係啦，即係相又靚啲啦，跟住氣場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有呢、這個即係試過咁樣咯。咁但係我都會照傾偈，即係都會完成嗰一次嘅見面嘅。
4: 會唔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
2: 會，係啊，會，即係個心會 哇咁樣咯。
0: 美顏嘅相究竟係全心嘅照片，抑或係善意嘅包裝呢？曾經安排不少配對活動的 Anita 說，無論是一對一的約會，又或是很多人的 speed dating， 想給人的第一印象越來越重要，因為參加者在見面之前往往已經透過這張相建立了對對方的印象。
5: 其實第一幅相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咁咧就我諗咧，起碼都九成人啦，佢哋係會睇下嗰張相 O 唔 OK， 跟住咧就先至決定下一步係點樣嘅，因為佢哋男仔咧，佢會睇下嗰張相嗰個女仔啦，佢即係通常瘦瘦地，跟住咧五官端正，跟住有打扮嘅話咧，都係。真係會得多啲分啦。
0: 佢觀察到靚未必可以保證一段關係成功，但係咧往往令開始變得容易。換句話嚟講，外表靚嘅人喺被選擇、邀約、繼續了解嘅過程當中，的確比一般人擁有更多機會。
5: 因為始終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咁所以咧一開頭咧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嗰個人咧佢都係本身外貌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如果第一印象係做得好嘅話咧，之後咧會逐漸去加分嘅。咁相反咧，如果第一印象建立得唔好，之後你做少少嘢咧，那個人都可能有少少睇唔順眼，再慢慢去扣分嘅。
0: 不過佢就提醒修圖要適可而止。
5: 如果咧啲相執得太勁咧，我哋會俗稱叫做味精太重，其實好傻啊呢個表現。因為如果佢知道自己係有咁多改善空間咧，咁應該趁住後生咧，快啲去改善咗佢啊。因為其實依家減肥好簡單啦。咁如果佢都知道自己係要執得靚咗同埋瘦咗先至有 market 嘅話，佢應該要去正視呢個問題，正視呢樣嘢去做，而唔係諗住去瞞天過海啊嘛。
0: 而對 Chloe 嚟講，執相係想以一個更好嘅自己喺呢一個以貌排序嘅社會爭取被認識嘅機會。
1: 唔知佢哋嘅理想型會唔會係可能細粒啲嘅，咁可能我都會避開影全身嘅相咁樣啦，偏好自己高炒，同埋因為自己知道自己嘅邊個角度會靚啲咁樣，咁可能就會調一個最好嘅角度啦。咁跟住影相嘅時候都。我嗰張係有落 filter 嘅，我都承認係啦，我落 filter 嘅，因為感覺好似冇咁高清嘅話，我自己就最舒服嘅狀態啦。
0: 如果 Chloe 冇徵收呢一幅相，佢同 Major 兩個人可能就唔會有呢一個撐台嘅。

0: 嘅機會。
1: 傾偈嗰陣，傾偈嗰陣係感覺到佢好和善啦，會約佢噶啦，下個月生日，同埋蜘蛛俠又未睇。
0: 佢嘅努力並冇白費，呢一幅照片成功將兩位渴望愛情嘅年輕人拉埋一齊。不少年轻一代喜欢自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但是又怕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修图就成为他们隐藏不完美的工具。
2: 可能看回自己素颜会更加会反而觉得啊，原来自己这样的样子，照镜的时候有机会会更加焦虑，说原来我不化妆是这样，就要越来越追求一定要化妆，一定要用美图啊，一定这些样，所以其实是病态的。
0: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聯同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進行了一項關於本港青少年情緒健康的調查，由去年底至今年五月，透過問卷的形式訪問了接近100名11至30歲的年輕人，結果發現近70%的受訪者都跟 Chloe 一樣，在發布自拍之前都會修圖，反映很多年輕人對自己的外貌感到一度程度上的不安和焦慮。
2: 看到 IG 很多其他 friend 啊，或者可能網上很多不同的人，他們的 IG 拍出來的相 Social Media 是一定他呈現最漂亮的樣子，怎樣都一定會有焦慮，一定覺得自己不夠人好的。我最不滿意的話，如果整體來說的話，應該是都是大髀啊、手臂啊、粗這些訓練都不夠手，都是會自己會審判了自己先。
0: 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傾向執相的人經常對自己不滿，而他們整體的幸福感亦較低。
3: 幸福感是自我感覺，覺得當下怎樣，就是有五個範疇，就是我覺得我自己開不開心。
0: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認為，真正需要改變的未必是樣貌，而是年輕人怎樣看待自己。
3: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你本身呢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你只要相信自己最真實嘅你。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係有啲瑕疵亦都 OK 嘅。你展示咗真實嘅自己，其實你要接納。
0: 不過要完全展示真實嘅自己，並唔係咁容易。
4: 如果你落咗妝素顏，敢唔敢出街咧？
3: 我估化少少妝就好啲嘅，有時要見啲病人啦。咁我估如果佢見到個醫生咧，都比較即係不修邊幅咧，其實佢本身可能個情緒都唔係好好咧。我諗呢樣嘢對佢情緒都冇乜即係幫助。
0: 要完全放低外界嘅眼光，以真面目示人。對正在建立自我身份嘅年輕人嚟講，嗰一種精神壓力唔容易承受。過分緊張自己的外貌會帶來什麼後果呢？下一節再講。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句关于一个人外表的说话可以有几重呢？
1: 之前就有类似跳舞啦，然后有人就说我跳得不靓，会少少不开心，但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跟他讲嘢咯。
2: 有试过留负评俾人啊？
3: 都可能唔多唔少都有一两次嘅。
2: 你
3: 写
2: 啲乜嘢？举例讲下。
3: 都是滑稽咁講下話，咁搞笑嘅，咁唔知係咪都叫中性少少負面咁樣啦，係咯。
4: 明明一個藝，例如一個藝人或者一個運動員 po 自己嘅表演出嚟，但啲人會無啦啦喺度話佢話好樣衰啊咁都 po， 我覺得嗰啲就有啲係為鬧而鬧，我覺得就好無謂嗰啲就。
5: 你長得怎麼怎麼樣，可能說很一般很普通，但是我覺得女孩子。就是容貌焦虑肯定都是会有的，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少说会去评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对一个女孩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在网上评论一张相可以很快，一句留言一个截图，对讲的人来讲可能只是聊下天甚至是讲下笑，但是对被批评的人来讲，有些说话就未必会在脑海里面消失。Y 患有容貌焦虑，起因就是一张放了上网被网友笑的暗疮相。
6: 那段时是有几种情绪，紧张、恐惧和焦虑。而那种情绪是会令到我觉得好像唞不到气一样，很大压力。
0: 样貌被网民攻击，令到 Y 变得敏感。佢出街之前要检查清楚自己个样，铺相上网之前就要睇下幅相拍摄角度够唔够好，块面会唔会太圆，皮肤嘅瑕疵睇唔睇到。佢形容呢一种压力令到佢唞唔到气。
6: 到底靓唔靓呢？呈现出嚟，啲人会点样谂我呢？有冇啲咩瑕疵？啲人会批评咧，或者啲人会唔会私底下去讨论我呢一张相啊？例如我呈现出嚟，啊会唔会好肥咧？咁使唔使执一执咧？又或者可能，皮肤嘅瑕疵系咪真系好明显咧？啲人会唔会去讨论咧？咁样咁就会。有一種嘅焦慮咯，跟住有一種嘅壓力咯，然後就可能會少咗去 po 相。
0: 由修唔修圖，到發唔發相，再到敢唔敢見人，層層遞進嘅焦慮，慢慢影響 Y 嘅生活。佢開始用唔同嘅方法將自己收埋，口罩就成為佢暫時遮住人哋目光嘅保護罩。
6: 將自己同人哋去比較咯，同埋我覺得係因為成個社會啊，即係成個社會嗰種風氣係即係韓流嘅文化啦，即係啲韓星又瘦又靚，跟住自己會不自覺去對比啊，即係大家就會有一種標準係呢一樣先係正常嘅女仔嘅標準咯，即係社會有一個對於正常女仔嘅一個標準，我就會用呢啲標準去。審視自己，跟住就會有一種嘅自卑感，然後就會戴口罩咯。攞一落街，攞一落樓下都會戴口罩咯，唔想見到人。跟住甚至係可能堂食都好驚噶。
0: 焦慮最明顯嘅後果就係 Y 開始逃避社交，佢唔再玩社交媒體，到後嚟甚至疏遠朋友。
6: 以前的我咧係好中意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但係當有容貌焦慮之後咧，我就會花好多時間去打扮，用好多時間去執整自己，跟住每次出門之前咧，我都好大壓力，好緊張，會擔心同身邊的朋友會有比較啦，然後甚至會因為呢一啲。

0: 情緒咧，呢一啲壓力咧，令到我係少咗社交，我會去拒絕出席一啲嘅場合或者一啲嘅表演啦，咁樣會令到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哦，係咪唔中意佢哋啊？
1: 长达一年的时间 ，Y 不想参与社交，尽可能少啲出街，不见人，避开其他人的评论。但是他渐渐觉得个世界好像得翻自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寻求协助。为了帮助 Y 呢一类有容貌焦虑的患者，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定期为他们安排一对一的辅导，鼓励他们勇于表达自己，重拾自信。
2: 你估你会抽到个乜嘢波波咧？
3: 倒数30秒，唔知出现咩色啦？喂，
2: 喂，
3: 蓝色喎，
2: 蓝色，
3: 蓝色我都好中意啊，
2: 系嘛？
3: 睇下先。
2: 咁我哋不如一齐去做运动，
3: 好啊，
2: 好唔好啊？
3: 好啊。
1: 潘凤爱话：年轻人出现容貌焦虑，社交媒体有份推波助澜。
4: 而家嗰个 AI 个修图嗰个功能，其实佢唔只系修图咁简单嘛，其实佢绝对系一种喺度去喂养焦虑嘅一个工具嚟嘅。佢会越睇多啲呢啲相关嘅资讯，就系个演算法就不断去推送咗呢啲咁样相关嘅资料俾佢哋。於是其實佢哋就喺個焦慮裏邊不斷去滾轉去滾雪球咁樣，咁於是就係嗰種嘅焦慮感就令到佢哋對於佢哋自己社交裏邊嗰個嘅行為或者表現咧，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嘅循環。
0: 即係當我去留意一啲嘢嘅時候，可能我會去恐懼一啲嘢，咁然後佢就會出好多可能整容啊，出好多可能點樣 P 相啊嘅一啲嘅片出嚟俾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某程度上呢啲都會加重我嘅壓力咯。
1: 容貌焦慮同社交退縮往往有連帶關係，而容貌焦慮最容易被忽略嘅地方，就係佢消耗嘅唔單止係個人自信，仲有同外界連結嘅精力。
4: 容貌焦慮同嗰個社交咧係一個好緊密嘅關係，包括咗社交嘅退縮啦，同埋社交倦怠嘅問題。咁其實咧就彷彿咧社交退縮咧就係一個逃避嘅行為嚟，太注重自己個容貌啦，但我又好想同人哋連結喎，於是咧我要每一次執到好靚我先出門口，以至咧就搞到咧就原來社交咧令到自己好攰好攰。
1: 要減低年輕人嘅容貌焦慮，唔能夠只係叫佢哋唔好介意外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样貌以外找到被肯定的地方。
4: 我们都鼓励就是学校多些推动是除了是学业成绩里面的专注，其实可以说的是不同的一些联系感，跟同学、跟师长、或者跟社会、可以學生怎樣去展現自己學到的東西，在個社區裏面呢，都是一種建立自信心的一種能力，這個都是可以去分散了那個注意點，不是只是說一個外貌的形象這樣。
1: 其實從有相機開始，修圖就已經出現，以前在黑房裡面，現在就用手機，不過當執相變得過猶不及，就成为制造焦虑的来源之一。有摄影器材公司推出零滤镜相机，鼓励大家以即时呈现、真实保留、无法修改的相，记录最真实的瞬间。
5: 咁可能我突然间见到一个好靓嘅日落，好靓嘅日出。咁如果我张相影到系我只眼见到嘅，咁我就会觉得靓咯。或者是那幅相会讲到一个故事给我听，那种我会叫靓。但是我觉得自然反而是最靓。
1: 他们联同社福机构合办了这个向年轻人传递真实的你、足够的美讯息的企划，希望他们摆脱滤镜文化带来的容貌焦虑，同时鼓励家庭、学校和社会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空间，让他们相信未经修饰的自己同样可以被接纳。
5: 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好要好小心去成長，因為好多時

0: 呢啲社交媒體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咁如果你亦都睇到好多其他國家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正職有嗰個產品原意係一部菲林相機啦。你影嗰張相就係嗰個樣噶啦，就冇得修圖啊，得一張添。我哋想表達就係 it's okay to be you， 你演繹翻你自己啫嘛，冇問題。可能你自己係好中意化妝嘅，咁都冇問題嘅。即係但係我覺得嗰張相係代表你咯。咁所以我哋想用呢個正面嘅 message 話翻俾年青人又好，用家又好，要 aware 而家呢啲咁嘅 feature 同埋喺社交媒體嘅咁 popular 嘅時候，究竟有冇啲反效果？我哋係要 aware， 即係會唔會係令到 mental health of 年青人啊，會好緊張自己嘅儀容啊？
1: 平時中意用手機美顏自拍嘅 Chloe， 試完呢一啲冇得修圖嘅即影即有相機，又接唔接受到呢？
2: 原來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的一些相機，其實原來哇已經出了這麼多功能了，已經，所以都想選一下一些比較特別的相機。如果用即影即有，因為真的它是拍出來就是那個樣子，你就不會再可以 P 圖或者什麼樣，所以你會那一刻你就會拍到是最真實的自己。但如果用手機的話，你會不斷在調校角度，不斷調校怎樣才最漂亮，其實反而可能那一刻就不是那麼真實了，那時候你已經不是那一刻你想拍的那個感覺。所以我覺得即影即有的感覺又會不同一點，這樣要自然一
1: 點。不覺得自己不夠漂亮而焦慮，與其執相用照片來對抗，不如打破濾鏡，學識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3: 如果是個問題來於修圖，我們可以拍多一些即影即有咧，唔冇得修圖嘅一啲方法啦，可以展現自己多啲唔同嘅一面啦，自己唔同嘅長處啦，或者係一啲真實嘅自己。
4: 我會想同面對有容貌焦慮嘅年青人分享嘅係，佢哋並唔孤單咯，有好多嘅方法可以令呢一樣嘢去改善，而且佢哋唔孤單嘅係，起碼仲有我經歷同樣問題嘅人，同佢哋一齊努力咁樣去前行。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3: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

0: 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沙特称首都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参与打击胡塞武装。
2: 欧美多国民众示威游行，声援巴勒斯坦，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的军事行动。
1: 俄乌互相袭击数据中心，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四天内遭遇三次重大袭击。
2: 国防部批评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抗对立。
1: 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明早6:30正式开通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1: 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头条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在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时候遭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
2: 胡塞武装警告，并要求沙特停止对胡塞的军事行动。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4: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

0: 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
1: 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均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严重伤亡。美国则考虑介入冲突，这会如何震荡陷入僵局的美伊局势呢？
3: 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锐。李锐，你好。我们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急速升温，那么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最新的回应呢？
4: 好的呀，亲。 今天呢，我是在南部的明尼阿波小学，以记者这里正在变成一个战争的纪念地。那我们是跟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到了这里。那我刚刚呢采访了他，他就表示呢，也门局势呢，伊朗极为的关注，但伊朗强调呢，希望政治解决当前的局势和争端。同时，他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独立做出决定，伊朗不予干涉。从他的话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是希望政治来解决当前的争端。第二呢，就是极力撇清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媒体也格外关注，目前美国会不会下场？如果美国下场呢，有可能会对伊朗呢。 这个军事威胁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伊朗也是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的也门红海局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和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还再次强调，那伊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想要通过武力来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也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来予以抵抗。 那么现在我感觉到的就是伊朗一方面是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希望避免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成为导致全面战争或新一轮的战争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有利的是有限的冲突，而不是进一步的升级。雅倩。
2: 好的，谢谢李锐的观察和报道。沙特机场越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又将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时事点评。
5: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兴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你好。
6: 您认为这一次事件是否会促使美国直接下场？如何来分析接下来局势的走向？
7: 确实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事件应该说它已经是越过了红线，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并且呢，这种频繁的对于沙特的核心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也已经突破了沙特方面的忍耐极限。 那我们看到呢，就之后就有媒体的这样的一些猜测，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沙特是否出现了一个弹药不足？那么我想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要看究竟沙特是有防御性弹药，但是不管用拦不住，还是说沙特自己无权使用，或者说是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弹药？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直接决定着后续那么沙特将如何的回应，以及。

0: 沙特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力量，也就是美国将会如何回应？那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各方面的信息来讲的话呢，美方后续全面直接下场的可能性呢，仍然是不高的。但是因为有美国公民的遇难，那么美方有限介入的可能性是在大幅增加。那相比较，我们看到9月份当时沙特是两次向美国求援，但被拒绝。这一次呢，美国方面的回应可以说是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明确表示会有可能，那么会仔细考虑来去对于胡塞武装进行一个打击。但是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它动武的这种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并没有改变。那我们看到中期选举马上就要举行，那么美国自身的弹药又是存在严重的不足，并且呢，美国跟胡塞武装之前是进行过相关的沟通。美国非常清楚，胡塞武装并无意直接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利益存在，所以当下开辟第二战场，甚至有可能会引发美国的相关国内的这种压力进一步的上升。对于白宫来讲的话，肯定是要慎重性的考虑。那么当前的局势呢，应该说是伊朗战线和这个也门战线两条战线逐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联动，但是目前来讲的话，在伊朗战线上，我们看到的是处于一种总体冻结的状态。而也门战线却在持续的升温。那么现在沙特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如果沙特的这样的一个转向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球员，但是却得不到相关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支持，或者说美国后续对于沙特的支持也是不能够满足沙特的基本需要的话，那么沙方也不排除会选择和胡塞武装达成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种妥协，因为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是提出了要跟沙特来达成一种所谓的避免对于彼此的民用基础设施来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协议。那如果沙方最后同意了这样的一个要求，有可能当下的这样的局势呢，还是有可能会进行一个缓和的。但如果后续美国进行了一个有限的下场，来进行了一个有限的打击，那么胡塞武装也可能会升级在曼德海峡的相关行动。那么届时，整个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战场和也门的战场将会出现更深层的联动，那么整个地区的局势也会有一个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局势的紧张升级。主播。
1: 好的，感谢李先生的点评和分析。我们再来看到，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海上封锁的商用货船，并对其进行打击，致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从伊朗港口驶出，试图穿越阿曼湾海域。在多次无视警告之后，美军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了其推进系统，使其失去了航行能力，但未伤及船上的船员。此前，美国于7月14号重启针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海上封锁。截至目前，已有135艘商船在美军的要求下改变航向。
2: 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十号在美国以及英国、德国、土耳其等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3: 在美国华盛顿，示威民众聚集在国会大楼外，挥舞巴勒斯坦国旗，高举抗议标语，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谴责。示威者指出，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资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行动是一种犯罪，美国政府应停止这一做法，并对以色列实施双向武器禁运。在英国，十日有数千民众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写有"停止杀戮，让巴勒斯坦获得自由"等字样的标语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示威游行队伍途经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桥等地标，最终抵达英国首相府附近举行集会。与此同时，英国警方在示威活动周边部署警力。警方表示，当日有部分抗议者爬上不列颠战役纪念碑，涉嫌刑事毁坏被捕，还有部分示威者因展示支持巴勒斯坦行动组织的标语牌被拘留。这一组织在今年7月被英国政府列为被禁组织。在德国柏林，示威者在总理府附近的广场集结，谴责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抗议柏林方面提供军事支持。
4: I'm demonstrating because Palestine is now being annihilated by Israel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USA and Germany that I'm unfortunately paying for. So I want to be in solidarity with people who are being slaughtered now and their family are being slaughtered.
3: 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示威人群从贝亚泽特广场行进至阿亚圣索菲亚大清真寺，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声援。
5: Savaşın bitmesi için buradayız. Çocukların ölmesini istemiyoruz. Kanın durmasını istiyoruz. Katil İsrail'in artık kendi kabuğuna çekilmesini istiyoruz.
3: 新一轮以哈冲突自2023年10月7日爆发以来，已持续整整三年。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本月7日数据显示，三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5000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位于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奈特难民营的奥达医院日前宣布，由于发电机频繁的故障且长期缺乏燃油和备件，院方除急诊和接待部门之外，所有其余的医疗服务和科室已宣告停运。
2: 而这一场迫在眉睫的电力与人道危机威胁着患者的生命。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发自加沙的报道。
3: 位于加沙努塞赖特难民营的奥达医院宣布，因出现电力危机，医院内除了接待处和急诊以外的所有医疗服务与科室均已停运。
6: وعدم توفر الزيوت وعدم توفر الفلاتر إلا أننا نحاول جاهدين من خلال خلية أزمة.
3: 澳大医院方面称，本次被迫停运是由于为设施供电的发电机组频繁且持续发生故障，导致患者护理所需的医疗设备及关键科室无法正常运行。
6: إذا استمر هذا الحال لفترات أطول، ستكون هناك كارثة إنسانية وستتوقف جميع المستشفيات بما فيها المرافق الكبرى.وأتحدث هنا عن مستشفى الشفاء ومستشفى مجمع ناصر الطبي.
7: جيت على مستشفى أتعالج، بلقيت الأمور كلها في طاقم طبي بس فيش خدمات وكله واقف. وحين أنا مضطر إن أطلع وين على مستشفى تاني وبدها مسافة. يعني في جهد وفي الوضع شوي تعبان.
8: أنا أجيت أتعالج لبنتي بس لقينا الدكاترة مش موجودين والأبواب المستشفى مسكرة وإحنا منطالب منكم يعني المستشفى تفتح.
3: 这次医院停运进一步加剧了加沙中部民众面临的人道主义与卫生困境，尤其考虑到他们高度依赖这家医院来获得基础及专科医疗服务。
9: The fuel crisis, power outages, and generator failures in the Gaza Strip have brought essential services to a near total collapse, compounding the humanitarian and health suffering of the population.The resulting failure of medical equipment poses a direct threat to patients' live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全面派遣。
2: 韩国信息泄露事件涉及范围扩大 ，AI 引发了安全隐患。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庆明。
1: 会见期间，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庆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乌军使用的乌克兰数据中心、港口基础设施以及海上舰艇，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同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俄国防部声明指，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首都基辅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另一方面，央捷克斯公司11号通报指，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克斯旗下数据中心4天内第3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由于乌军无人机袭击发电厂和变电所，顿涅茨克市已经停电第3周，停电也造成了市区大面积停水。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乌两军战事主要集中在双子城等方向。
3: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乌战争第1677天，两军过去24个小时内主要的战事是集中在双子城、多布罗皮利亚以及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周六，在多布罗皮利亚以南，俄军第237团突击队从东北和西南方向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市，并进入诺沃格里希诺定居点。星期六，多布罗皮利亚战线，俄军将市区分割成东西两块，乌军试图突破北部的包围圈，试图穿过新沃达诺耶而未果。新沃达诺耶曾灰色的地带，其局势目前错综复杂。俄军的突击部队从2个方向向市区的核心工事发起了进攻，一是经由新沃达诺耶，第二是经由卢比日内区。顿巴斯中线多地持续大雾，俄军从康斯坦丁诺夫卡向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方向发起攻击。俄军的数百个渗透突击小组利用大雾和能见度低，全线展开了零散的机动。
4: 这里呢是顿巴斯北线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俄乌两军呢在这个方向，在波格罗夫斯克、康斯坦丁诺夫卡以及库皮扬斯克方向的这种战役的推进呢，双方都是进入到秋冬季战役的两军投入预备队的态势。
3: 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指出，目前看来，通过谈判俄乌要达成的和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称，首相伯纳姆当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此次通话正值泽连斯基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俄罗斯柴油相关协议爆发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根据声明，伯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处境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达成共识，将于未来几天内举行面对面会晤，就相关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此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制裁政策调整之际，美方日前接连宣布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此举随即引发乌方的强烈反弹。
2: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总统特朗普继续开展集会宣讲。在10号，特朗普半个月内再度造访共和党票仓田纳西州，并且在演讲当中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赢得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会给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5: 10号，特朗普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召开的中期选举集会上发表讲话，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并再次承诺，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大获全胜，他将给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
6: But I make this promise to you: if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Senate, in other words, you got to get out and vote. I am going to give all adult citizen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000 every year.
5: 特朗普还在讲话中提到伊朗，称美国已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战事很快就会彻底结束。
6: We have stopped them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I believe, for all time, for all time.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and when it ends, it's going to end.
5: 在集会后，特朗普回到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向媒体就这一说法做出进一步解释。
7: At your rally, you said that the U.S. stopped Iran from having a nuclear weapon.
6: That's right.
7: Why not just declare victory and be end with it?
6: Because I have to keep it that way. I don't want to do it in 2 years. We have to have a guarantee that they wo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I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We could leave right now, but.We have to guarantee that they can't have it in the future, and we'll get that.
5: 上周，特朗普曾表示，在十一月三号中期选举之前，他不会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由美国五大电视网组成的白宫记者团此前宣布暂停对总统特朗普的联合报道工作。对此，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十号证实，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相关电视网展开调查，核实其有关行为是否违反联邦反垄断法。
1: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十日发表声明证实，美国五大电视网此前暂停对总统特朗普联合报道的行为，或违反联邦反垄断法谢尔曼法。司法部有关部门正对其开展调查，以确认这些新闻机构是否触犯相关法律。另据消息人士披露，部分电视网已于日前收到政府的文件调阅要求，内容涉及白宫记者团的组建规则、近期运作决策等相关材料。此次调查的直接导火索可追溯至上月的媒体准入争端。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报道立场为由，吊销了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内的三家媒体的采访资质，禁止其进入白宫。其后，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及福克斯新闻集体宣布暂停白宫记者团的相关联合报道工作。针对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多家新闻组织与法律界人士纷纷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以反垄断为名打压新闻自由。有反对人士指出，新闻机构的报道决策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特朗普政府此前已采取驱逐特定媒体的报复行动，如今又动用反垄断权力，是更加明目张胆的恐吓行为。目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三家被禁媒体已对特朗普政府发起诉讼。业内分析认为，此次司法部的反垄断调查预计也将成为此案庭审的争议焦点之一。白宫记者团是美国延续数十年的行业协作机制，由五大全国性电视网轮值派出采编团队，负责报道总统公开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拿马九号中午发生7.7级的地震之后，在十号早晨再次的发生5级地震，至今已经有至少27人受伤，超过400栋房屋受损，部分地区电力中断。巴拿马政府在十号宣布进入到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5: 当地时间9日晚上，在科克莱省，有地震伤者暂时被安置在露天帐篷下，等候进一步治疗。大量民众聚集在街头，搭起帐篷作为临时住所。在洛斯桑托斯省，有民众表示，地震造成房屋损毁，电力供应中断，加上可能发生余震，居民们不敢回家。
8: Me encontré con todo esto. Dormimos en el parque. Toda la noche pasamos en el parque.
5: 巴拿马总统穆利诺十日抵达受灾最为严重的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市，视察灾情，问候灾民现状，同时查看救援物资的运输情况。巴拿马政府十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美国弗吉尼亚州第一特遣队成员在巴拿马强震发生后18小时内抵达当地，协助评估灾情，同时与由洛杉矶消防局支持的都市搜救队共同开展救援工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十日表示，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并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统府11号发表声明说，因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暂停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集装箱封锁，佩戴防爆装备的军警人员在现场戒备。总统府声明表示，这一决定是综合考虑联邦内阁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治安情况报告所做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政府消极应对当前不断恶化的治安情况，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力实施紧急状态。开布尔普什图省由在押的巴前总理伊姆兰汗所属的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执政，该党连日来举行集会要求释放伊姆兰汗。据朝中社11日报道，在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之际，平壤体育馆10号举行了庆祝演出，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到场观演。
2: 此外，朝鲜各地民众前往到平壤万寿台，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敬献花篮。平壤金日成广场也在当晚举行了歌舞庆祝活动。
1: 10号举行的朝鲜劳动党成立81周年庆祝演出，融合声乐、舞蹈、杂技及军乐仪式等元素，展现劳动党历史与各项成就。金正恩到场观演，并对演出成功表示满意，向表演者和观众回礼。金正恩夫人李雪主与女儿金主爱以及党政军领导干部、平壤市民、外交使节等人员应邀出席。当天，朝鲜各地民众还前往平壤万寿台、党政军机关、企业、大学等机构，以本单位名义向前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敬献花篮，各界群众向两位领袖同向鞠躬致敬。朝鲜人民军和社会安全军部队、机关企业等还向建立于金日成综合大学万寿台创作社等平壤各处的金日成和金正日同向敬献花篮、花束和花朵。当晚，平壤金日成广场也举办庆祝活动，数千名身穿传统服饰或西服的朝鲜青年占满整个广场，在红旗与庆祝标语下载歌载舞，吸引大批朝鲜本国及海外民众到场观看。起舞的青年高呼口号，当中有人挥舞起朝鲜国旗与劳动党党旗，与夜空中放起的烟花交相辉映，共同庆祝劳动党成立81周年。韩联社分析指，朝鲜通常以每5周年为节点举行大规模庆祝活动，今年的庆祝规模相对较小。金正恩也并未发表相关声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多家银行在日前遭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大量客户信息泄露，引发了关注。韩联社11日引述韩国金融和网络安全业界的消息报道，目前此类攻击范围持续扩大，已经蔓延至公共企业、高校、大型教会等多个领域。
5: 韩联社报道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

0: 击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所属部门、电话号码等被泄露至外部网页。首尔网络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姓名、学号、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信息同样遭外泄，有韩国知名教会的信徒信息也疑似外泄。此外，很多信息并非从受害单位自身的内部网络外泄，而是经由合作企业的网络泄露。韩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后，委托该平台管理教育相关个人信息的20多家单位同时被波及，其中包括韩国国防部和国民权益委员会旗下机构以及起亚工会等。报道称，各机构的受害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据推测，被泄规模超过100万人。安全专家担心 AI 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并扩大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从而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而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解放军火箭军开展无预警、无预告紧急战备拉动演练。
2: 神舟23号乘组值守空间站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真慧真萃凝实新升级三重人参精粹，加成自研专利配方，从肌肤源头淡化纹路，八周见证七纹淡化，渗透淡纹，凝住肌实。
2: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3: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十一号就赖清德近日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的和平之灾的本质。
1: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媚外书城，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陈曦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大陆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驻守中国东南地区的火箭军某部官兵近日开展了一场无预告无预案的紧急战备拉动演练。部队接获上级通报，称十分钟后将有敌方雷达卫星经过作战区域。指挥员随即下令组织隐蔽，官兵迅速架设伪装设施，并且展开装备应对模拟侦察威胁。随后部队模拟遭敌方袭击，一名号手阵亡，并临机启用替补的号手，新号手迅速地进入战位，按规程操作，最终完成任务。

0: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1000多名师生共聚金紫荆广场参加升旗礼。
0: 世卫组织称，尚未发现俄罗斯不明原因肺炎持续传播的证据。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2: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0: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历经七年升级建设的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今天在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1: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2: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1: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3: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1: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4: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1: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七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

0: 济、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今天出席了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仪式。他表示，对于新皇岗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口岸能够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的便利。陈美宝与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指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有赖多个部门与机构互相配合。早前，运输署已经连同各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测试，并就车流、人流以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的检视和优化，希望能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新皇岗口岸将于明天正式投入服务，局方团队会以严谨的态度密切监测现场情况，随时做好协调与应变准备，务求通关流程保持顺畅。
2: 香港升旗队总会今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大型的升旗礼，活动以向国旗敬礼为主题，结合早前赴京交流团的学习成果，凝聚学校超过83所学校及机构、近1100名师生、社会贤达等代表参与。青年队伍以整齐划一的中式步操列队入进场，并在国歌奏歌中举行升旗仪式。本次规模为历届之最，长夜庄严热烈，充分展现香港青年爱国爱港的精神面貌。出席嘉宾均肯定充分香港升旗总队长期推动国民教育及爱国主义教育的工作的成效，并勉励青年一代继续以实际行动传承爱国精神，维护国家尊严。香港升旗总队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以推动升挂国旗文化、爱国教育及培养青年领袖为宗旨。当前学校的会员是超过600间，未来将继续连同特区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举办更多元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让爱国情怀在香港新一代心中扎根成长。
1: 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的德斯廷市附近登陆，截至时候已经造成有4人死亡，数十万人遭遇断电，有部分的地区引发洪水。
2: 另外，飓风西蒙10号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增强为4级飓风，预计将在11号凌晨登陆墨西哥的南部沿海。
3: 在佛罗里达州米尔顿市的一处住宅区内，多栋公寓楼的屋顶被飓风伊萨亚斯掀翻，房间内部一览无余，各种家具、个人物品和碎木等散落一地。而在临近伊萨亚斯登陆点的城市彭萨克拉，大树被连根拔起，砸中民宅，压毁车辆，社区内多处树木倒伏，工作人员在清理树枝碎片。截至当地时间10日下午6时，佛州、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密西西比州仍有将近60万用户断电。恶劣天气还造成当地部分石油企业停产。美国墨西哥湾近70%的石油产能和逾1半的天然气产能10日仍处于停产状态。美能源部当天批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紧急释放400万桶原油。壳牌、雪佛龙等油气企业表示正采取措施，力争尽快恢复生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计，未来2天，伊萨亚斯将持续减弱，并向美国内陆移动，但美国东南部部分地区仍有可能面临风暴潮、山洪、强风以及龙卷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10日警告，洪水风险仍然存在，部分河流未来数日或达到警戒水位，不同地区也可能出现新洪水。与此同时，随着飓风西蒙逼近墨西哥，其带来的强降雨10日至末南部城市阿卡普尔科的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并引发山体滑坡，在市内多地造成道路中断、房屋倒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称，飓风西蒙登陆后或将在登陆点附近沿海区域引发风暴潮，并给墨西南部地区带来200至500毫米降雨。米却肯州、科利马州和哈利斯科州局地降雨量可能高达760毫米，或将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哈利斯科州22个沿海市镇停课，巴亚尔塔港10日下午则要求民众避风避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官网发布了公告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守业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将会继续的对有关情况进行监测。
4: 世卫组织表示，据俄卫生部门通报，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对死者及其接触者的检测也未发现高危胁病原体，死者所在的实验室未发生生物安全事故，且未发现与该病例有关的新发严重肺炎病例。公报强调，据俄方提供的信息，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此前俄方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最新消息，在刚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郑钦文成为中网举办20届以来首位来自中国本土的女单冠军。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1日，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铁链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步入寒露节气，秋日的层次感愈发浓烈，天气的凉意呢有所增加。明后天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明天降温将扩展至华北黄淮，向内蒙古中东部多地

最高气温单日降温幅度呢，也是可以达到6到10度。到了后天，降温的重心将会转移到东北，像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降幅呢，也是可以达到6到10度。请持续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及时增添衣物，外出要做好保暖措施，以防着凉感冒。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还会受到副高的影响，气温呢也是持续偏高，像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也是纷纷会达到30度左右，华南呢还将会超过33度，局地还将会有高温现身。但是即便有一些热，也不像盛夏那种闷热的感觉了。从最低气温的分界线上来看，南方20度线逐渐的北抬，北方10度、15度线呢也在南落，南北的冷暖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全国各地昼夜温差也不小，南北方的昼夜温差呢普遍都是保持在10度上下。北方像是新疆、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吉林、辽宁北部等地，温差基本上都是保持在15度以上。像新疆南部、内蒙古东部多地，温差更是会达到20度左右。那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和黄淮等地，普遍呢都是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其中明天像是山西的东南部以及河北南部、贵州的西北部等地，局地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大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那大部地区的气温降幅可以达到4到6度。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有所下降，明天这里最高气温是22度。像哈尔滨，明天的昼夜温差也是保持在14度，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多穿一点。那这股冷空气位置偏北，影响偏北，对于南方的影响不大。未来三天，南方大部暖意仍将持续。那江南大部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保持在30度出头，像南昌明天就是20到30度。再来看一下，像上海明天呢是阴天，气温是19到27度，总体来说天气舒适。像香港呢，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26到31度。寒露时节，北方听雨知秋冷，南方晴日享秋暖。愿大家都能惬意度过温柔秋日，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主导联军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俄罗斯与乌克兰互相袭击对方的数据中心。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周一将正式运行。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在周日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六遭到了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遭到了沙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六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尽快的做出决定。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了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

0: 俄乌战事持续，俄军无人机在周日凌晨打击乌军数据中心。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的一处数据中心当天也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再次的呼吁俄乌双方共同停止呼吸能源设施，推动局势降温。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 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2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称，因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总统扎尔达里在周日批准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暂停省政府的行政。

0: 潜力。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主要的道路被集中箱封锁，配备防爆装备的军警人员则是在现场警戒。总统府声明表示，这一决定是综合考虑联邦内阁的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等做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鉴于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消极应对当地不断恶化的治安状况，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力实施紧急状态。开伯尔普什图省由在押的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所在的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执政，该党连日来举行集会要求释放伊姆兰汗。印度青年领导的樟朗人民党周六则是在印度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印度警方以示威并没有获得许可为由，逮捕超过2000人，包括了樟朗人民党的创始人迪普凯。而周日，迪普凯则是与另外两名领袖以一年内不得破坏社会安宁为条件获得了释放。
1: 新德里一家法院11日下令释放樟朗人民党三名领袖，其中包括发起人迪普凯。他在被放出后，面对媒体大骂印度总理莫迪是懦夫。
2: Narendra Modi is the biggest coward this country has ever seen。
1: 樟朗人民党法律事务负责人辛格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行政地方法院以一年内不得破坏社会安宁为条件，将三人释放。此前一天，数千名印度青年在首都新德里举行集会，高喊口号。抗议者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以及停止修订选民名册。警方拒绝批准集会，并在前往示威地点的途中设置路障。尽管如此，部分示威者还是突破警戒线，与警方发生冲突，而警方强行拖走超2000名示威者，并将他们送往临时拘留中心。樟朗人民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预录视频，发起人迪普凯表示，他与另外两名樟朗人民党的领袖在抵达示威现场之前已遭警方逮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尼泊尔中北部地区突发洪水，五人失踪。美职联迈阿密国际主场大胜华盛顿特区联。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将于周一上午的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周日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举行。
6: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 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7: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6: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8: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9: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6: 为做好 APAT 的服务保障，黄冈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0: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6: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冈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0: 随着新黄冈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即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趁着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只期待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11: 终于最后一样的行程，
12: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黄冈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13: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台 say 个 goodbye 咁样。
14: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13: 好小，我都有20年了。
12: 住在附近的居民倪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15: 搭黄巴搭了成20多年的了，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大陆，都会回来香港，所以很珍贵的时刻，所以过来都停留一阵，不回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12: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16: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系上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12: 随着新黄冈口岸在12号上午6:30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15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31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

0: 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市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配合香港单车节，香港西九文化区内周日也同步举行了单车节嘉年华，汇集音乐和运动元素，让市民共享赛事的热闹气氛。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块来体验一下。

0: 适逢周末，香港旅发局在西九化区艺术公园大草坪上举办的单车嘉年华，提供一站式玩乐、观赏赛事直播与休闲体验。创意涂鸦墙，现场扭气球，面部彩绘，小朋友们排起长队，还可以免费试玩台克球、板式网球、匹克球。全日舞台表演则是汇聚霹雳舞、跳绳等多项表演。不少单车爱好者或是一家数口，趁着周末前来打卡，观看单车节比赛之余，也骑上单车亲自上场，一同体验这项老少皆宜的运动，共享单车节日的热闹气氛。
1: 我觉得非常之好啊！即系可以俾个机会我哋一家人去即系。用呢個運動嚟令大家一齊聚埋一齊咯，因為想教小朋友即係學識踩單車啦，即係呢樣嘢對於即係健康啊運嚟講都係有益處嘅。
2: 天公造美啦，個太陽又靚，今日好舒服咯。咁啊，因為公公啊，因為公公都係單車發燒友，所以我哋借啲單車都係佢嘅。
3: 譬如我哋喺將軍澳嗰個單車比賽場地啊，咁樣都做得好好，可以辦啲國際性嘅賽事。咁所以近呢幾年香港都好多人參與單車呢個活動啦。
4: 推動咧呢一個嘅單車活動咧，咁啊就都係可以促進下咧一啲嘅城市經濟啦。
0: 单车嘉年华自然少不了各项单车装备展示，有海外单车品牌表示看中中国已经兴起的单车热潮，希望借助香港拓展内地更庞大的市场。近年来城市休闲骑行成为热潮，在内地的骑行用户是已经突破了1.3亿，而在香港我们也看到，不但是单车节复办以来参与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连年攀升，而每逢节假日也有越来越多的大湾区单车爱好者来香港专程骑行。有市民建议香港特区政府能够投入更多资源，比如修建更多的单车绿道，方便和吸引更多人士参与这项运动。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5: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6: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据尼泊尔警方的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在周日清晨突发洪水，目前已经造成有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和多座桥梁被冲毁，当局已经组织沿岸居民撤离。洪水沿布迪甘达基河道将岸边的房屋冲毁，当局称洪水还导致了沿岸的几座电力和通信塔破坏。尼泊尔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山洪是由库尔喀县的山体滑坡引发，滑坡体一度是堵塞了布迪甘达基河，随后河道溃决引发洪水，沿岸的居民区遭损毁。军方表示正利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营救被困人员，截至周日下午已经救出49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布迪甘达基河是特里苏里河的支流，而特里苏里河下游的另一条支流在8月份曾经因为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洪水，造成1457人死亡，数千人至今下落不明。体育方面的消息，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了华盛顿特区联。

0: 赛前，美职联连续五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十二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三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端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刚结束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三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据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周日传出巨响，有黑烟升起。也感谢收看，下节我们还有更多消息，也请您持续关注，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呢，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都会扒拉到后边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表达的这个语言，那么都显示呢，跟普京的非常亲近，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抽身，那么确保呢，在11月3号。美国总统选举能够呢保证共和党不失地太多，因为从现在民调显示来看的话，你比方说50个州州长可能有27个被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在这个参议院来看的话，可能有这个53个席位被这个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共和党只有27个，所以这个从特朗普来看，他现在面这个选情呢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 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拢住那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他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他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0: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3: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就十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这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能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撒开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油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的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0: 刚刚您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的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3: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那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他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对吧？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

0: 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1: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0: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两个州，还有这个如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1: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0: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这个后勤、打他能源机、打他首都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那些事。我们现在看，
1: 他不怕得罪美国吗？
0: 得罪美国，如果是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1: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一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0: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那个快2年了， 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让芬兰、瑞典呢加入了北约。

0: 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脱。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也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把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1: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0: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四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1: 好，先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4: You're definitely...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3: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4: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0: no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2: 美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得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3: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实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俄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它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要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拿偏架，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2: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的制掌。那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这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2: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3: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种继续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超期了，2019年5月份他上台了，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些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这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这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也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2: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正经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黎帝国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9: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1: 我爱你。
13: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各位，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下面请收看本节的突发事件直播。特朗普11号在社交平台发帖文称，即日刻起，

0: 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的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 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2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关特朗普称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莫斯科记者尹丽。尹丽，你好。
2: 科夫，你好。
0: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项能源停火似乎都是正面信号啊。目前这项措施是否已经正式生效呢？你有哪些最新掌握？
2: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哈，特朗普呢是今天有通过社交媒体是宣布俄乌达成了能源停火，那背景呢就是美国国内柴油价格飙升呢是对中期的选举呢构成的压力。那我们是根据前新媒体的披露哈，说泽连斯基呢是多次拒绝了美方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那特朗普呢是对此表示不满，那并在9号在与普京的通话后呢是宣布。 俄罗斯呢，将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目前我们是可以看到，俄方对于能源停火声明的直接回应呢是相当的谨慎。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俄美元首通话后是仅仅表示，普京对美方提出的这种部分降级的建议呢是表示理解，但。 并未确认哈，莫斯科已经正式接受停火的安排。但俄方更多强调的呢是能源合作的成果。包括普京呢在通话中也是确认哈，俄罗斯是准备向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同时呢，我们是可以看到俄军的军事行动呢是并没有停止。俄罗斯国防部哈那今天还在通报是仍有在打击乌方的目标。那俄方的立场呢是倾向于。 那将任何停火呢是与和平谈判挂钩，并非呢单独接受临时性的安排。那我们呢再来看一看俄罗斯的舆论，俄罗斯专家的分析呢主要是集中在那特朗普政策的可行性与局限性。俄罗斯的舆论呢是认为特朗普呢在乌克兰问题上呢是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力来推动解决方案，同时哈特朗普的政策呢是缺乏连贯性，他的优先事项呢是可以快速的变化，在遇到回击时呢是倾向于退缩。 那这些分析也是反映出了俄方对于特朗普能否将声明转化为实际执行机制的这种怀疑。那至于是否会由能源停火转化为俄乌全面的停火呢？俄方是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建议呢，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那因为停火的性质啊，包括领土归属这些重要的问题呢，仍没有得到解决。科夫，
0: 好的，谢谢在莫斯科的引力。 那最新的消息观察，就目前查，马上连线给军事专家白梦辰先生。白先生，你好。请问您听到吗？
3: 能听啊，能听啊。
0: 哎，你好。那对于特朗普公布这一最新消息，您有哪些解读？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如果最后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原因都有哪些呢？
3: 我觉得，对于这个美俄双方来讲，当然也包括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并不真正的认为对对方的能源系统的打击能够有效的加速局势转向自己有利的一方。但是我们说，对于俄乌双方来讲，现在在战场上的长期的僵局，那么迫使双方把这种手段作为一个提振自身的士气，给对方增加更大的风险跟困难的一种可能的手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 我们说，对于特朗普政府来说，他现在所面临的国内问题远远大于他认为对于俄乌双方的这种，你可以认为是责任。那么，我觉得对于特朗普来讲，他现在希望能够把所有的
0: 可能用。

0: 的保证俄罗斯跟乌克兰或者是第三方能够有效的达成相应的停火，还是说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甚至只是一个政治和选举的伎俩？我觉得现在来讲是很难说的。所以我个人对这个相关协议的前景我并不是太乐观。主持人，
1: 但是能源停火是近期俄乌局势中罕见的一个相当正面的信号，如果说能够同意能源停火的话，对于未来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我觉得如果在理想状态下能源停火有没有可能性，第一是延长，你比如说现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柴油的协议据说到明年年中的时间，如果这种在能源领域的停火能够延长的话，其实对于欧洲，对于俄乌双方，那么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是有极大的概率去一定程度上降低因为美以伊战争和其他因素导致的全球的能源危机。那么当然第二呢，就是有没有可能性在能源停火之外再把这个相关的停火的范围扩大到比如说粮食出口这些相关的领域，那么这个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俄乌双方，对于相关区域来讲都是一个好事。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做好这个局势很难向好转变的准备。因为我们讲现在首先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跟美国也许有协调，但是美国跟乌克兰跟欧洲在相关问题上面并没有进行很好的一个协调。那么现在更大程度上是特朗普用自己的筹码在试图压服欧洲跟乌克兰，那么这种压服本身在特朗普的选情如此值得怀疑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实现？而且我们说中期选举之前包括美国在内，那么各方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那么在这种条件之下，我觉得这一次的能源停火反而是可能会成为有些人攻击的目标。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白木成先生。特朗普是这个动机不纯，各方是各取所需，我们将继续关注事件的发展。我们再来看一则突发新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日表示，一枚不明的飞行物袭击了哈里德国王机场4号航站楼，袭击造成的火灾正在由机场相关部门处理，目前伤亡不明。此外，多国联军空中防御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导弹。而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日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2: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声明，首相波纳姆当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其对乌克兰的支持。此次通话正值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俄罗斯柴油相关协议爆发公开争执的敏感节点。根据声明，波纳姆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处境十分艰难，英国将在本周宣布的对俄罗斯新制裁的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对俄罗斯制裁力度。声明同时披露，英乌两国领导人已达成共识，将于未来几天内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就相关的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此次通话正值美国对俄罗斯制裁政策调整之际，美方日前接连宣布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的贸易制裁，此举随即引发乌方的强烈反弹。感谢您收看，以上就是这一节突发新闻，有关俄乌双方同意能源停火的消息，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感谢收看。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部署，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Welcome to Africa.
7: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咁其實我餐廳嘅話都係喺九排佢正式生效嘅前一個禮拜到先申請到嘅。其實我覺得未來只會越來越多的地方可以接納到狗仔，因為始終很近這10年來講，其實在香港養狗仔其實是一個大趨勢。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咁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係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0: 咁我就叫 Miguel 啦，咁係呢一間鋪頭嘅老闆啦。因為本身自己做咖啡都有一段時間啦，咁就都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嘅地方去同唔同嘅客人去溝通啊，或者係去將自己沖嘅咖啡俾唔同嘅人飲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客人佢哋本身都會有養狗仔啦，咁本身自己都有養狗仔啦，咁都會明白一啲狗主，咁所以就當知道有得申請嘅時候，都即刻去咗申請，咁就希望可以方便一下啲狗主，咁佢哋即係都想去同自己好鍾意嘅狗仔去分享佢哋自己日常嘅生活咁樣。狗狗叫咩名
1: ？Baker。
0: 喂 ，Baker。中意人摸係咪？
1: 都中意。
0: 係啦。頭先一入嚟又係一摸開始，佢就冇再吠過。其實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其實佢哋都好自律嘅，咁盡量其實佢哋都唔會想俾到麻煩其他客人啊，或者係店主咁樣，咁所以暫時好好彩就係都冇收到啲咩特別投訴咁樣。咁我覺得其實你話近排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型犬隻會去咬一啲小狗咁樣啦，其實好大嘅責任，我覺得其實係喺個主人身上咯。套翻落去我哋身上，其實就係你一個 BB 仔，你點樣去教佢，佢就會成為一個點樣嘅大人，係啦。咁所以其實就係當你養一個小狗嘅時候，你點樣去教導佢，佢大咗嘅時候都會成為一隻點樣嘅大狗仔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好睇個狗主佢點樣去教育嗰個狗仔咯。
2: Okay.
0: 我哋申請咗個狗牌之後啦，咁我哋就加咗少少一啲嘢for狗仔啦。咁例如就會有呢個棍仔咁樣啦。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for啲狗主，咁帶狗狗入嚟嘅時候咧，就方便佢哋勾住條繩落去嘅。咁我哋都會準備咗一啲狗狗嘅尿布啊，咁就放翻啲可能有啲主人佢未必有陣時記得拎，咁或者係有啲突發情況，狗狗可能唔小心小便咗啊，咁我哋都可以即刻清潔翻啦。Hello, BB. Hello.
3: 爸爸，坐低，坐低 ，good boy，OK、okay。
4: 今日有咩食啊？
0: 等我一陣啊。如果有狗仔嚟嘅，我都會安排呢一個位置優先嘅。咁因為呢度就比較獨立空間多少少，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客人之餘，咁狗仔都會有少少空間可以適量嘅伸展一下咁樣咯，係啊。
4: 即係你同 Miguel 似都幾耐啦？
3: 開鋪到而家嘅，係啊，佢開張應該我冇記錯係開張到而家，係啊係啊係啊，三年都有三年。開頭識佢都係唔係點講嘢嘅，唔健談嘅，佢係因為佢好專心，佢真係好專心，淨係沖咖啡，係啦。咁就慢慢認識佢之後就熟絡咗咯。因為始終我哋住附近啊嘛，咁我哋住附近其實尤其是特別係夏天嘅時間，因為真係好熱，咁我哋都。係啊，即會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
0: 咁其實政府佢發呢個牌照出嚟啦，咁但係即都會有少少規矩要遵守翻啦，例如就係唔可以俾一啲高危犬種入嚟啦，咁另外就係唔可以俾狗仔掂到台面啊，或者進入去一啲食物製造嘅地方咁樣，咁同時間就係佢要有一個狗帶去帶住啦。
4: B B。
3: 嘿嘿。

0: 嘟嘟，
1: 因為其實未開呢間鋪之前啦，咁都有一段時間係喺九龍城嗰邊翻過工啦。咁發現其實九龍城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可能附近相熟嘅客人啊，一啲街坊啊，咁大家嘅關係其實都好和諧咯，係啊，即係好有一啲人情味啊嗰啲咁樣。咁好多時候可能啱啱一開鋪嘅時候有好多嘢甩漏啊，或者做錯，其實佢哋都好包容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佢哋都係有養狗仔啦，自己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可能九龍城區係佢哋接納狗仔嘅嗰個程度會比較高少少。
2: 翻屋企啊，爸爸。
3: 喂，點解嚟？
2: 好啦，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4: 謝謝辛苦曬。
3: Okay。
1: 咁另外就你都會見到有好多相片喺後面啦，係啦。咁其實啲相片係由我哋一開鋪嘅時候開始慢慢儲住嚟影咁樣啦。咁你會見到有一啲係朋友啦，有啲係客人咁樣啦，係啦。咁就其實最主要係想即係影低每一個經過嘅事情啦。他朝如果有一日可能某啲原因佢哋少嚟咗啊，咁你都會係一個記錄低之前發生過嘅嘢，或者係一個留念咁樣。肥肥，其實如果你話每次同狗狗出街，我哋都會準備一啲嘢俾佢哋啦。咁另外就如果你話放翻餐廳嘅話，我哋都會特登攞翻啲尿氈啊，咁就鋪翻地下，可能係俾佢哋真係萬一想去廁所，咁唔會整污糟咗人哋嘅地方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做好翻自己要做嘅嘢咯，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咯。皮皮，皮皮，黑色呢只叫皮皮，咁另外呢只就叫波波咯。咁佢就差唔多三岁，佢咧就七岁。呢度其实最主要就比较空旷，可以俾佢哋自己跑嚟跑去，同埋因为佢侧边有啲栏咧。咁就你完全放曬繩俾佢哋自己跑都 OK， 跑完一陣佢哋就會攤低，因為佢哋好快會攰。咁一陣我都會帶佢哋去一間 cafe 啦，咁就會同佢哋一齊入去食下嘢咁樣。

0: Hello， 好啊，请坐，请坐。
1: 而家就會幫佢攬一攬單條片先咯，係啊，因為即雖然佢好少話會喺人哋地方度去廁所，但係就始終安全啲，咁就唔會影響到其他人啊嘛。
2: Hey, Espresso Tony，
3: 唔該老細，唔該老
2: 細。Espresso，
3: 誒坐低傾偈先啊。
2: 屌，咁耐冇見，幾好嘛你哋？
4: 家姐可唔可以上得？
2: 可以，不過我哋餐廳有規矩，要所有狗狗嘅雙腳同埋清潔好咗先可以上得。好乖啊佢。其實我哋鄰里關係就成日都我呢邊咧有陣時唔夠啲咩材料啊，會問佢哋借嘅。我哋都係最近一個月前多啲先開始攞到個狗狗嘅牌照咁樣，頭一輪係抽唔中我哋，咁係咁啱真係好彩，有啲人唔要個牌，我哋先攞到個牌。我都驚嘅，其實投訴真係咁，但係不過因為始終九龍城都多呢啲客人係有寵物，咁所以都盡量大家互相合作配合咯，咁都 OK 嘅，so far 而家都係。
1: 其實他們來到餐廳最主要就是都是站趴養地下，是的，咁所以相對如果你話要帶他們去餐廳都比較容易少少，但是就很餵食，是的，咁所以有陣時都要真係望一望住，咁即咁佢而家唔可以掂到台面嗰啲啊嘛，係啦，咁香港而家叫做終於踏出呢一步，咁俾狗仔去一啲餐廳入面嘅時候，我覺得就好需要大家互相去包容，即係無論係店主同你自己帶狗仔去，或者係其他客人做多啲唔同嘅嘢，先可以令到更加進步咯。即係雖然叫做你準備嘅嘢多咗啦，因為你養得狗仔其實都係因為你中意佢哋啊嘛。咁難得放假，你即係雖然話你係麻煩少少，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嘅。即係你可以帶佢哋出去，同你一齊去做一啲嘢，咁都係一個回憶咯，一個好好嘅回憶咯，係啊。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0: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方老师都说啊，学哲学的人基本上都是杠精，你是吗？
1: 当然，我们是全程判断的天敌啊！你要说什么什么事情一定怎么怎么样了，那不行。
2: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1: 在不同人眼里，这个世界长是不一样的。你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判断？你是基于事实判断，还是基于感受判断？
2: 与其追求被仰望的抽象的伟大，不如平和且专注地进行当下的行动。
0: 那我可以不同意你吗？
1: 当然，继续杠。
0: 好，我喜欢，来继续杠。我看以前你的很多书，全部基本上都是跟学术比较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第一本，这个
1: 就是
0: 没那么相关。
1: 希望能够用大众化的方式去写东西，所以我在这里面尽量的不会去用专业的术语和哲学的理论，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我在写的过程中间啊，我给我一个朋友发了几篇文章过去给他看，我说你觉不觉得这个写的还不错？就是我说写的不错的意思，不是说写的多深刻，而是说写的可读性怎么样。他说我这么跟你说吧，他说我拿到你的文章之前呢，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一本可以掀开哲学的盖头，但我看完了你的这些文章以后，他说我觉得我是掀开了哲学家的头盖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些哲学工作者的基本的职能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问题啊，然后呢我做什么，我就用我接受过的哲学训练，我想给你看，我不能说服你，因为每个人生活经验不一样，感受力的不一样，但是我想给你看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哎，还可以这么想吗？这可能是我觉得哲学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公共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留白其实是一种，在我看来是一种思考方式来的。
0: 对，我觉得我首先看到我说哎呦，留白真好，就是中国古话，对，它美学的这种核心价值就是留白，
1: 对对对对，
0: 它的美就出现了，你的思考就出现了。
1: 实际上我很喜欢留白这个词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是从道家入手的，所以呢道家呢实际上是会首先强调你的有限性。有限性的意思是什么？有限性的意思其实并不是一个否定性，而是一种对自我的肯认。在这个肯认的基础上，我们绝大部分的思考是会变得有秩序且有边界感。那么留白呢实际上恰恰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没有任何琢磨的地方，恰恰是给你的想象和感受留出的空间。

0: 你说哲学其实不是一个解药，但你说哲学可以帮助你理解你到底过得好不好，教我们一下哲学怎么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过得好不好。
1: 我们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没有受过严格的哲学分析和概念判断的训练的话，我们会将我们的日常情绪当作终点，就是我们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但哲学呢，会教你把情绪当作起点，你就想想，哎，这个情绪怎么来的，哪个地方是误解了吗，还是谁带给我的，哪个东西是我自己造成的，哪些东西是外面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你已经在消解情绪了。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哲学为什么，刚才我们开玩笑说哲学为什么是杠精，其实哲学是避免在理智意义上的沉溺状态。你比如说，如果有个人跟我说，哎，我觉得我活得不幸福，这句话的时候呢，当然我知道他如果他是倾诉的话，我肯定也会顺着他的话说。但是如果一个哲学学者给自己的生活得出结论是我不幸福的话，那么我觉得一个合格哲学学者应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幸福，在何种意义上叫幸福啊？那么谁的生活是幸福的啊？那么这个不幸福的这些标准是从哪来的？
0: 你真的是习惯性的那个苏格拉底提问哈。
1: 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这么快的去接纳一种判断性的结论。
0: 哎，也就是说，那我也想问你，你会去问你自己幸不幸福吗？
1: 不会。
0: 因为你自己没有定义幸福。
1: 因为幸福本身它是一个感知，它不是一个事实，对吗？你比如说我刚才讲孔颜乐处，颜回的那个快乐在别人看来肯定是很艰难，但在他看来是很平和和精神意义上的完满。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幸福了，那你首先要想想这个不幸福的判断从哪来的，
0: 这又是哲学的起点了。
1: 啊，对对对对。
0: 那你说年轻人去学哲学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哈，就是说哲学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我们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诗意的表达方式，叫哲学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另外一种呢，其实是哲学被当作一个学科了，就是你要有系统化的知识，有哲学史的知识，有哲学分析的这个能力哈。但实际上我认为，换一种说法，为什么我会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哲学其实是一套思维方法，这套方法其实没有那么

0: 难。
1: 哎，对，我们就想知道这方法。
0: 对，就这个方法本身呢，实际上只对抗三种模糊性。第一种模糊性就是你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没有语义上的模糊，比如说我要过幸福的生活，这就是典型的这个词义错字，就是你把形容词当名词使用了，你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实体，是一个对象，这就是典型的语义性模糊。第二种东西呢是论证的逻辑性模糊，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论证的过程中间，你说哎，你看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然后你看我跟他不一样，所以我不幸福，这个逻辑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谁谁谁过的这样的生活是幸福的，这个是你的判断，而这个判断本身并不是他自己的感受啊，然后你的感受和他的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把他的幸福移植过来，就幸福是不能被客观化，所以你整个论证出现了逻辑性的混乱。
1: 所以你学习哲学，一般人啊，不需要去学那整个理论系统跟综合的这个学术，而是要学习这个哲学看事情、看问题、提问题的方法。
0: 其实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是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而反思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就像您刚才讲，你哲学家是不是杠精？其实呢，我就这么说，受过哲学训练、有哲学意识并且有反思的自觉的人，理论上来说他都应该是在思维意义上他多少有点杠精的底色。这个不是一个坏事，不是为了刻意的去引发人际之间的冲突，而是保证自己思维的清晰。
1: 你刚刚说反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曾经也引用过，就苏格拉底说的嘛，哈，没有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0: 对，
1: 但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的。
0: 过度反思的生活是过不下去，是周濂，我的朋友说的。我认为过度反思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不可控的日常进行了一种否定性的反思。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我们自己这个生病啊，基本上的状态应该是有一些焦躁，然后有一些有一些失望啊，甚至可能是有一些不甘，在这个过程里面，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一个理性的状态应该是说我赶紧找大夫，然后我去积极治疗，对吧？我在现在这个状态下我能不能得到最好的状况。但是有另外一个模式的，另外一个模式是什么？我称为过度反思，就是不断的问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这样啊，我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在我看来这就是过度反思了。与此同时呢，你问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外的，
1: 就自我哀怜。
0: 对，而且你会发现这种自我沉溺的状态是完全不利于你找到一个出路的。
1: 嗯，
0: 就是我就在这停下来了。其实不是的，你可以绕一个方向马上就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总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因为旁观者他不沉溺情绪。
1: 那你觉得躺平会是一种思想的懦弱呢，还是一个暂时可以让自己松弛的方式？
0: 有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你有没有清晰的自我认知。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带着自觉的躺平，而不是因为疲惫和想逃避去进行躺平的。那个时候如果你想因为疲惫和逃避去想躺平的话，你一定是45度的，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动，对吧？但是如果你要是有清晰的自知，这件事情真的在我的控制范围以外，那我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放弃了对这个事情的掌控。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是需要勇气，对吧？这种清晰的自知在我看来比那个懵懂状态下的盲目的进取要聪明的多。我会这么讲，在一个清晰的自知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勇敢，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的积极进取那叫鲁莽。所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看到的我们说的那个所谓的确定性，或者说所谓的生活的适度的混乱，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来自于对生活的理性判断，而不是对生活的投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你就应该让它发生，这个是应该，就 should be。 但是很多事情呢，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外的时候你就应该允许它发生。这个允许的意思其实是内心啊，因为你允不允许它也发生。
1: 你至少你内心不要起情绪，不要沉溺在那个情绪的终点上。
0: 没错，其实某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过度放大了某些生命节点中间的事件的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到很多人在生命的当

0: 当下，就是以某一个生命的当下，将马上要发生的事情作为生死攸关的事情。但是生命本身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只要你回望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生死攸关的东西其实也不那么重要。
1: 就好像长江的水一定向东流，它再多的弯曲，它最终还是向东流，中间就是曲折而已。
0: 对对对，
1: 人生的长河一拉长，你就发觉那些曲折，可能有的时候只是去看风景。
0: 没错。
1: 你知道我这段话是听哪说的吗？1999年跟朱总理去美国。
0: 没错。
1: 那时候我年纪很轻啊，30年前，一听记下这个生命警语，对吧？这样你会觉得啊，人生这么长，你现在发生这点事儿，5年后你转头就忘了。
0: 而且就都用不了5年，可能。
1: 嗯。
0: 就但是呢，那个当下又是这么难以脱离。其实我为什么非常强调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其实我们抵抗现实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生活和心灵秩序的能力的话，可能或多或少的在缓解你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本身变得不那么有压迫感。其实你看那个杨慎写的那个《三国演义》的最后的那段话啊，"滚滚长江东逝水"啊，他说那个"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他的豁达是来自于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意识，而他的勇气呢，是来自于他自己对于道德的那种不放弃的追求。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两个东西都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比如说我们看到所谓的春去秋来啊。这个你看到的人生的变化，那些在朝堂之上的，在那种历史中间的起落，如果你有足够强的历史跨度和历史认知的话，这个历史意识在或多或少在帮助我们。那与此同时呢，你又能看到某一些在道德意义上的坚守，这东西呢会给你完全超越你自己的日常的勇气，所以。其实，在精神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人其实还是相对，我这样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合理啊？可能是因为我的偏见，我自己的研究领域带来的偏见。我认为中国人在面向现代性问题的时候的精神储备是比较丰富的。
1: 就是您说的，只要我们能够不被那个情绪的终点给裹挟的时候，你放大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中国人的这种精神力还是很容易被激发
0: 没
1: 的。
0: 错。我觉得是这样，我就观察到我自己的师长们，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我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是笃定的。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3: 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95%和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

0: 就是说 AI 可以快速让你学习，但是它没办法告诉你学习的过程，你的过程其实是缺失的，这会使得认知的能力无法培养。
1: 没错，
0: 你曾经说过哈，
1: 没错，
0: 你是看到了什么，觉得 AI 的使用提高了学习效率，却破坏了认知培养的能力？
1: 我现在对我学生的要求就是，你使用 AI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上积极的使用，就是你的论文写完以后 AI 可以帮你改格式，那个是真的很精确，然后查引文可能有时候也很有效，但除此以外是不允许用的。为什么我不愿意在人文学术的意义上去使用AI？ 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基本原因。第一个基本原因是其实人文学术是基于生命经验和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来达成学术性建构和学术性表达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人文学术的这个表达，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差异性，而不是它的标准化。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康德的理解，对于孔子的理解都是标准化了的，实际上是对康德、对孔子、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最大的背叛。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参与其中，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们需要产生你专属于你的答案，没有对错啊。所以人文学术是不能用这些东西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得到的，如果我们关于人文学术的所有的著作得到的都是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么实际上你的阅读过程中间，从我经常说从汉格不入，就是我完全读不懂哈，到那种通畅顺达的那个过程，你自己是缺失的。然后你自以为掌握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其实真正在人文学术的表达里面感动到你的东西，或者是触动你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可能就是一两个小的结论和论证的环节，它突然让你开窍了，实际上你失去的是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不停地掰硬这个标准化的描述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我们的理解力和认知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丧失更重要的东西，是判断力和品味。
0: 哎，你曾经说过在 AI 时代啊，到时候自然科学会向人文科学靠拢，为什么？
1: 我可以说的极端一点，就是说所有的标准化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知识，可能在获取和生产的效率上，人类会全面落后于 AI 啊。但是呢，这就意味着人类真正具有价值的具有创造力的部分可能会向人文回归，我是这个意思。你比如说物理数学，你看今年菲尔斯奖的这个获奖的四位获奖者里面有一位，他不就去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他就意识到其实可能这种数学的论证或者数学，当然我这是纯粹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是个数学盲，就是 AI 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超越数学家的那样的一种这个研究效率，他可能是感受到了。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绝大部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标准化知识，它的获取和生产都会在 AI 的环境下显示出AI agent 比人更高的效率。我没有说创造力，我说的是效率。可能你让 AI 说，哎，你同时给我再想几个我们证明不出来的猜想，它可能不会，对吧？但是呢，你这猜想提给他了以后，他可能
0: 解猜想能力
1: 就可以。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他说爸爸，我觉得是不是有一天比如说你教的这门课全球只需要一个教室了，因为反正你教，比如说我教道教史或者是教庄子哲学，那理论上来说你只需要一个教室就好了，因为大家都可以虚拟现实，大家都听同一门课就好了。我说你恰恰说错了，普通物理学可以一个教室就行，但是呢庄子就越多教室越好，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对吧？其实普通物理学也不能这么说，因为一个好的老师在表达的时候实际上是适应不同程度的学生的，对不对？如果一个标准化的表述的话，那实际上意味着我们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认知能力和认知习惯的差异。
0: 你就说你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你儿子的对话，儿子现在中学了，该进入叛逆期了吧？
1: 嗯，
0: 会有吗？
1: 没有哎， 我是觉得足够意义上的陪伴和清晰的对等性的对话模式，会让孩子尽量减少这种叛逆期，或者说尽量延缓这种叛逆期。他不是不叛逆，而是说他其实没有必要叛逆。他犯错的时候，我一般前两次只要是只有我自己发现，我是不会告诉他妈妈的。我会认为一个人犯错是正常的，或者说我愿意跟你一起保住你犯错的秘密。其实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而且我也不会认为我的生活比你成功，然后我来说教你，我不是这样的。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当时还不如你，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呢，我经常给自己的一个反思的方向就是，你能不能做到？就是如果你做不到，你就别让他做。我跟我儿子现在干的一件很有趣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从去年暑假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我们一起背《长恨歌》《琵琶行》，我《将进酒》，我说这个包括前后赤壁赋，我说我们一起背，我说我不赚你便宜，我先背会，然后你再背会，我不能说我是爹，我就可以不背会，你就可以。然后呢，实际上他背会的确比我慢，但是他记得比我牢。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父母亲对孩子真正的托举，而且是低成本的托举，却是最有价值的托举，实际上是共情和包容。
0: 说啊，我用理科科学技术，我可以快的接触改变世界啊。那人文科学，我就算有了一个个体的体会，写出了一篇文章和论文，有了新的立论，但是我影响了社会吗？我改变了世界了吗？会不会有人这样的提问？
1: 会，我们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作为这人文学科，一直面对这样的挑战。实际上是这样子的，科学是用科学技术工程器物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对吧？它最后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人文学术呢，实际上你必须有两个前提去理解它。第一个前提就是，就正如我所说的，认知的改变是以代际为时间段的，为单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今天你必须承认康德以后的人类认知的方式和对自身的知识来源的方式都是被康德统摄的。但是康德写出来的时候，存疑理篇写出来的时候，第二天大家都这样了吗？没有，可能花了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慢慢的开始接受了这套东西。然后第二方面呢，实际上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追求太剧烈的变化，而甚至你不能用一种进化论式的方式去思考人类的精神生活。我们实际上在精神生活意义上更重要的是更续那些伟大的心灵所拥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而不是创造一个崭新的精神世界。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涵，就是说我们其实不自觉地用了自然科学对于生活的具体改变作为标准去评判人文学术的价值。
0: 而且你就想说哈，现在的人文理分科很多时候是为了适配工业时代。
1: 对，我觉得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工业时代的特殊产物。因为工业时代的前提的核心实际上是什么？是分工。
0: 那么未来你觉得 AI 时代的学科设置应该是什么样的？
1: 问题导向的。我们是要有一部分的知识准备，但这些知识准备目标不是解决已经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要去提出新的问题。这个提问的能力可能就意味着我们总是要以问题导向去学习。举个例子，我们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日常现象是单独用化学物理就可以解释的。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理论上来说也不是用哲学文学和历史能单独解释的，但是我们却分开学习它。
0: 你说人文之学啊是为己之学，你

0: 为自己学了什么？
1: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说我现在的你能看到的我的个体的精神生活是100%被北大塑造出来的，其实是我完成了自我精神生活的塑造和对世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一个整体塑造。所以呢，我为什么总觉得人文科学是一个在现代的客观知识占统治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环境下是蛮尴尬的，因为人文科学说到底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私己的学问，就是你个体化的学问，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对于所有的分科之学的基本要求是你要能将它作为知识变成公共化，对吧？标准化和公共化，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张力了。所以我经常讲，我说我们就是想给你看，思考给你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的精神立场或者我们的这个心灵状态会更好。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我说你学哲学不会让你活得更好，但是我们会一定要告诉你你为什么活得不好，就是这个逻辑啊是在背后的。
0: 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写这样？
1: 我是觉得说这个神州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讲它是一个地理概念啊，这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啊。就文化共同体面对不同时代总是有问题的吧？那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岁月一定会回答它的。
0: 所以也是静待花开。
1: 哎，我就这意思。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志明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5: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6: 我只是来避难的。
2: 是救赎还是羁绊？
7: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5: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2: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7: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2: 是真心还是错爱？
7: 让，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2: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指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强调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航站楼起火。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周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日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称，特朗普宣布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将同意这一决定。而在稍早前，俄乌双方互袭对方的数据中心，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无人机周日凌晨打击了乌克兰数据中心，而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也遭袭，俄罗斯的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十一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十一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四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十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来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可以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周六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还促请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再来关注到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2天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周日表示，一枚不明的飞行物袭击了哈里德国王机场的4号航站楼，袭击造成火灾，正由机场的相关部门处理，目前伤亡情况不明。此外，多国联军的空中防御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了一枚导弹。再来看，另外，沙特民航总局周日表示，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周六的袭击事件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十一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

0: 处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急速升温，沙特方面、伊朗方面对此有哪些回应呢？众多消息来看，本台记者李锐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我是在南部的米纳布小学遗址，这里正在变成一个战争的纪念地。那我们是跟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到了这里。那我刚刚呢采访了他，他就表示呢，也门局势呢，伊朗极为的关注，但伊朗强调呢，希望政治解决当前的局势和争端。同时他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独立做出决定，伊朗不予干涉。从他的话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是希望政治来解决当前的争端，第二呢就是极力撇清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媒体也格外关注目前美国会不会下场。如果美国下场呢，有可能会对伊朗呢这个军事威胁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伊朗也是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的也门红海局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和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还再次强调，那伊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想要通过武力来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也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来予以抵抗。那么现在我感觉到的就是，伊朗一方面是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希望避免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成为导致全面战争或新一轮的战争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有利的是有限的冲突，而不是进一步的升级。
1: 巴基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因西北部的开布尔普什图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总统扎尔达里周日批准在该省实施紧急状态，暂停省政府的行政权力。在开布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主要道路被集装箱封锁，佩戴防爆装备的军警人员在现场警戒。总统府声明表示，这一决定是综合考虑联合联邦内阁的建议、相关机构关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治安状况报告作出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同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开布尔普什图省政府消极应对当地不断恶化的治安状况，内阁建议总统行使宪法权力实施紧急状态。开布尔普什图省由在押的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布兰汗

0: 所在的政党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执政，该党连日来举行集会，要求释放伊姆兰汗。国际移民组织周日表示，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移民船的部分残骸在海面上漂浮，事发在当地时间上周四晚到上周五凌晨时段，船只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当局仍在继续组织搜救行动，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随着搜救行动的持续进行，伤亡人数预计还会上升。连日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移民通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历时7年升级建造的皇岗口岸将于周一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周日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举行。
7: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8: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7: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9: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10: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7: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1: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

0: 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1: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冈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弯曲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2: 随着新黄冈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的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趁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只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值得期待。
3: 前往江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黄冈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4: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样。
5: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4: 好小，我想都有20年了。
3: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6: 搭黄巴搭了成20几年的了，咁啊，我每个礼拜都要翻大陆，都会翻嚟香港，所以好珍贵的时刻，所以过嚟都停留一阵，唔翻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3: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7: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系上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3: 随着新黄冈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黄冈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点15分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点31分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8: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六仁香港报道。
2: 再来看，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中北部的布迪甘达基河周日凌晨突发洪水，目前造成5人失踪，数十栋房屋和多栋桥梁被冲毁，当局已组织沿岸的居民撤离。洪水沿着布迪甘达基河道将岸边的房屋冲毁，当局称洪水还导致沿岸的几座电力和通信塔破坏。尼泊尔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山洪由郭尔喀县的山体滑坡引发，滑坡体一度堵塞布迪甘达基河，随后河道溃决引发洪水，沿岸居民区遭到损毁。军方表示正利用直升机和地面部队营救被困人员，截至周日下午已救出49人，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布迪甘达基河是特里苏里河的支流，而特里苏里河下游的另一条支流在8月曾经因为冰川崩塌引发严重的洪水，造成1457人死亡，数千人至今下落不明。土耳其西部的马尼萨省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周日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和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

0: 车祸于当天上午11点左右，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带上，大量警员和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展开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据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 巴士司机据报在事后遭到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成为中国历史上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 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及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4盘双方战成4-4平后，郑钦文连取2局，再胜1盘6-4夺得冠军。郑钦文今年以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此次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上周四，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 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香港歌手许志安一连3场的红馆演唱会周6晚举行围场，获不少演艺圈中好友，包括梁汉文与太太邝美云、佘诗曼等到场支持。来到最后一场，粉丝反应特别热烈，许志安也是展浑身解数，又唱又跳，更两度安可。而继陈奕迅、李克勤后，最后一场获歌神张学友担任嘉宾，瞬间将全场气氛推至高峰。

0: 完成演出后，许志安在受访时感谢张学友一直以来对他的关心与鼓励。
1: 好感谢，我真的很挂住他的声音，即我真的不是只看他演唱会，我想 在现场隔离唱歌啦，他都俾透過人哋俾好多鼓勵，咁今次更加接觸到更加開心。
2: 有機會都想再同佢合作下咧，
1: 梗係好啦，係啊，梗係好啦。但係呢個睇真係要睇緣分。
0: 香港已故知名歌影视三栖艺人梅艳芳逝世近23年，她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家人公布梅艳芳的骨灰怀疑被盗的消息。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梅艳芳63岁冥寿当天发出公告，称发现梅艳芳的骨灰盒在7月18号被盗，事隔3个月仍未寻回，所以代家属发出紧急公告，呼吁全港各界施以援手，合力寻回梅艳芳的骨灰。据了解，梅艳芳家人至今未收到任何勒索电话，要求付款取回梅艳芳的骨灰。而香港警方确认，在今年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尼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未有人被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

0: 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t's diesel, which is what we want. So, thank you.
1: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呢，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就会扒拉到后边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表达的这个语言，那么都显示呢跟普京的非常亲近，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抽身，那么确保呢在11月3号美国总统选举能够呢保证共和党不失地太多。因为从现在民调显示来看的话，你比方说50个州州长可能有27个被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在这个参议院来看的话，可能有这个53个席位被这个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共和党只有27个。所以这个从特朗普来看，他现在面对选情呢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么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 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拢住这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他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他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0: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3: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就十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这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用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撒开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油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的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0: 刚刚您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的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3: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那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他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对吧？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 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0: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3: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两个州，还有这个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0: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3: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这个后勤、打他能源机、打他首都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那些事。我们现在看，
0: 他不怕得罪美国吗？
3: 得罪美国，如果是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了，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0: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一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3: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那个快两年了，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要像芬兰、瑞典的加入的北约，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脱。 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也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把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0: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3: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四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0: 好，先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十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2: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the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0: 美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的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3: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俄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个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他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拉偏架。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你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0: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3: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是掌控的。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的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带，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那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0: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3: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种这个具体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 经超期，2019年5月份他上台的，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个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5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

0: 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那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那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又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查理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菲斯特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 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的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

0: 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3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2: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1: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是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林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1: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11日发生火灾，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事故于当天上午11时左右发生，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栏上，大量警员及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中一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巴士司机据报在事故发生后遭到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华盛顿特区联队。
2: 赛前美职联连续5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3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钻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刚结束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3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

0: 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好，欢迎回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将于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2: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3: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2: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4: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5: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2: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6: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2: 在12号早上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随着新皇岗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7: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皇岗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8: 即系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样。
9: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8: 好细个，谂都有20年啦，系咯。
7: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10: 搭黄巴咧，搭咗成20几年噶啦，咁啊，我每个礼拜都要翻大陆，都会翻嚟香港，所以好珍贵嘅时刻，所以过嚟。都停留一陣，唔翻去住。八達通啊，咁樣去碌卡啊，跟住上車啊，同司機啊、車長啊咁樣打招呼，即係每個禮拜都會搭車噶嘛，所以都係呢個時間，好唔捨得嘅其實。因為其實我係呢度附近住噶， 咁啊嚟緊咧呢度都會成個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戀嘅。
7: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11: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系上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7: 随着新皇岗口岸在12号上午6:30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15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31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12: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13: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14: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13: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
14: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停学习，不停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站一定的长短。
13: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奇北京报道。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7: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15: 这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7: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4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16: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 transition happening.

0: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1: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2: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3: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三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8: 谈判的风吹到了纽约，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世界迎来外交博弈时刻。美伊总统齐赴联大演讲，中东局势会否出现新的转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大再遇退场抗议，寻求连任的他能否如愿以偿？特朗普会晤泽连斯基，再次指点起俄乌江山。泽连斯基喊话3方会谈，俄罗斯会不会就此接招？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9: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无比渴望拿到诺贝尔和平奖。今年和平奖得主公布之前，有媒体这样说，专家表示，受美伊战事影响，料特朗普不会获和平奖。美伊战事怎么会影响特朗普拿和平奖呢？冷战之后，诺贝尔和平奖就跟和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了。远的不说，就说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委内瑞拉的马查多吧，他做过什么有利于和平的事呢？美国入侵委内瑞拉，马查多欢呼叫好，打得好，打得好，这是和平吗？连特朗普都说马查多在委内瑞拉名望很低，所以特朗普拿到和平奖跟战争与和平没关系，特朗普没拿到和平奖跟战争与和平也没关系。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看懂了这一点，去年他就说诺贝尔委员会把政治凌驾于和平之上，但是特朗普不死心，今年联合国大会上他还在吹嘘自己如何如何缔造了和平，哎，他就是忘不了和平奖。
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9月22日在纽约开幕，全球130多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在这里登台演讲，并展开旋风式外交活动，这也是联大最有看点和戏剧性，甚至最具火药味的时刻。对于向来不愿放过聚光灯的特朗普而言，联大这个全球瞩目的舞台自然不能白来一趟。一场近40分钟的演讲，其中相

0: 上发表讲话，针对前一天特朗普将伊朗称作恐怖分子的言论做出强硬反驳，强调伊朗才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佩泽西西扬并向现场展示了多张照片，包括在开战首日遭美以暗杀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朗南部米纳布小学遇袭身亡的儿童。佩泽西西扬强调，面对美国的威胁，伊朗人民只会更加团结，抵抗意志只会更加强烈，伊朗绝不会在对美战争中屈服，但仍致力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
1: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ایران هیچگاه آغازگر هیچ جنگی نبوده است و همواره پایبندی خود را به میز مذاکره نشان داده است.
0: 对于美伊分歧严重的核问题，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对于地区局势，佩泽西奇扬则说，伊朗不把邻国视为安全挑战，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而就在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9月24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专访，针对美伊停火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无意继续交战，而是否结束战争，选择权在美国手上。
2: We did not choose war. The war was imposed on us. We do not seek war. Rather, whenever they attack us, we are forced to defend ourselves. We never started a war, but if they wish to keep fighting with us, we will respond strongly.Resolutely. And today the pressures that they keep imposing on us is so as to force us to surrender outside of a leg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is impossible.
0: 伊朗日前称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一项7天方案，若美方满足条件，伊朗可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但特朗普9月26日在白宫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他称，美方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并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海峡，是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在拒绝提议后，还向助手表示，计划在11月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对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还表示，美方未能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因此他无意与特朗普会面，并于9月26日晚结束纽约联合国大会行程，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
3: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不断施压逼伊朗退让，而伊朗要等美国先解除打压。11月3日，美国要举行中期选举，这对特朗普是个压力，对伊朗反而是个机会。伊朗想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能源价格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增加特朗普在谈判中让步的压力。一旦中期选举这个节点过去，不管选举结果如何，特朗普的压力都会马上变小，在谈判中妥协的意愿也会马上缩水。这次联合国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言的时候，大会会场出现了空前的世纪奇观，请看下节分解。
0: 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选择始终要为选举考量，而这些无情的政治博弈最终也都会落到加沙的土地上。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美国军官惊出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经营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3: 联合国大会历史上从来没有那么多国家的代表当场离席表达抗议。9月24日，轮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台发言，几十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团来了个协同行动，集体离开联合国大会会场。有人吹口哨，有人发出嘘声。我看到一个现场画面，以色列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会场内巡查登记座位上没有人的国家。后来以色列公布了，说一共有77个国家座位上没人。各位，以往联大会场也发生过退场抗议，但是每次都只有10几20个国家退场，远远赶不上这次给内塔尼亚胡的阵仗那么大，所以我说是空前的世纪奇观。我开始不大理解，以色列为什么要登记，为什么要统计？有媒体说，以色列这是向离场抗议的国家施压。施什么压？这些国家的代表等到内塔尼亚胡上台准备发言才离开的，他们就是要让以色列知道他们离开了。如果以色列不知道他们离开，效果反而不够好，对不对？其实这一切都是表演，是内塔尼亚胡为竞选而做的表演。以色列议会选举要在10月27日投票，内塔尼亚胡这场联大演讲，与其说是外交发言，不如说是一场面向本国选民的竞选演讲。
0: 9月24日，内塔尼亚胡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上进行一般性辩论发言。然而，他一走上讲台，会场内就上演了各方激烈对立的一幕。数十国代表集体退场，以示抗议，有人发出嘘声。旁听席上的支持者却起立鼓掌，用希伯来语高呼口号声援。内塔尼亚胡试图为以色列在中东地区采取的行动辩护。他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阐述了以色列在7条战线开展行动的情况， 包括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并现场展示了一些物品，比如关联黎巴嫩真主党集体遇袭事件的传呼机、星链、卫星、互联网接收器。他同时还谴责欧洲多个领导人向所谓的反犹暴民妥协，指控卡塔尔、土耳其散布针对以色列的谎言。不仅如此，内塔尼亚胡在发言中还点了纽约市长马姆达尼的名，原因是这位市长此前公开称内塔尼亚胡是对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的策划者，还表示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
11: So to all those that are spreading these lies about my country and about our brave soldiers, whether they sit in this hall or in the office of the anti-Semitic mayor of New York, I say this, shame on you. Mr. Mamdani, you tried to stop me from coming here. You tried to silence me. Well, you can't silence me.
0: 可在现场，内塔尼亚胡越讲起身离场的人就越多。对此，内塔尼亚胡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对着满场空座位又下了一道逐客令。
11: If there are any other moral cowards who haven't yet left this hall, please do so now.
0: 随后，路透社在报道里点破了这篇演讲的性质，称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日举行。内塔尼亚胡这篇连带演说本质上就是一场竞选演说。以色列四大主流电视台全部在晚间黄金时段直播，就连以色列前驻美大使也直言，这听上去不像外交，更像竞选。就在内塔尼亚胡发表联大讲话的同时，联合国总部外聚集了数百名抗议示威者，部分人坐在道路上静坐，高喊要求停止加沙战争等口号。纽约警方在现场部署大量警力，示威者除了反对内塔尼亚胡此次纽约之行，也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
12: We are here to make very clear that this war criminal is not welcome in our city. Our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 is arming Israel, is funding the Israeli military, and is complicit in all of these atrocities and war crimes. So we're here to say that we need to stop arming Israel now.
0: 尽管联大会场里各方激烈辩论，重建方案、人道诉求轮番被提起，但所有外交表态都离不开以色列国内大选这一关键背景。内塔尼亚胡的政策选择始终要为选举考量，而这些无情的政治博弈最终也都会落到加沙的土地上。
3: 2025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然而加沙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以色列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不停轰炸加沙，造成加沙大量平民包括儿童死伤，造成加沙满目废墟。以色列还直接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加沙重建计划，美以之间也出现明显裂痕。前几天哈马斯领导人纳伊姆说，哈马斯方面遵守了加沙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却表现得好像协议根本不存在一样。
0: 据加沙卫生部门9月15日公布的结果，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累计造成1375人死亡，4686人受伤，战事并未因协议生效而彻底停止。近日，以军还在加沙中部的努塞赖特、达拉杰图法和南部的汉尤尼斯轮番空袭。汉尤尼斯的路面上炸出一个个巨坑，整栋整栋的楼成了瓦砾。对于这样的战果，以色列似乎并不满足。内塔尼亚胡9月初亲自走进加沙， 宣布以军守住了黄线。这条线以东本来只占加沙面积的53%，可内塔尼亚胡自己承认，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土地已经超过60%。眼看加沙被打成这样，国际社会并不是没想办法。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牵头的和平委员会在9月23日公布了一份加沙地带的重建计划，包括基建及经济等66个项目，预计首�阶段6个月需耗资24.5亿美元。可台阶递过去，以色列不接。近日，以色列官员表示拒绝就加沙计划同和平委员会开展合作，并已向美方通报这一立场。此前，双方围绕加沙地带治理以及美国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分歧不断扩大。
13: الرفض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يس بجديد والذي يأتي مع اقتراب انتخابات الكنيسة في إسرائيل وتراجع الحزب الليكود إلى الوراء ومما ينذر بخسارته أمام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الأخرى لذلك هذا يصب في إطار الدعاية الانتخابية لكسب مزيد من الأصوات من الأحزاب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والمجتمع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صالح حزب الليكود.
0: 据以色列国土报报道，以色列这一拒绝态度在和平委员会内部备受关注，并且得到以色列国内最高政治层级的支持，其中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知情人士称，以色列官员感觉遭到华盛顿方面的背弃。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关系趋于恶化，因在加沙问题处置上存在分歧，二人此前良好的关系已受到很大破坏。
13: القوات العملياتية ل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غزة كلها تشير بشكل واضح إلى عرقلة الوصول إلى تنفيذ آمن للمراحل المختلفة التي تضمنها اتفاق التهدئة الموقع في أكتوبر الماضي وهذا دليل على أن الكي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في تعارض تام مع التوجهات السياسية لمجلس السلام.
0: 与此同时，和平委员会加沙特使姆拉德诺夫于8月底警告称，美国针对该地带的计划一旦失败，局势或将达到一个无法回头的节点。他强调，倘若该计划得不到落实，加沙、以色列乃至整个地区要么延续战火，要么会爆发新一轮长期冲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日两位以色列导演带着他们的纪录片《NASA》登上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他们没有回避，反而把本国军队的战争罪行直接公之于世。片名《NASA》是以色列军方用语，指称预计在袭击中丧生的平民。片中收录了24位以军情报官员和士兵的访谈，他们证实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系统，通过入侵手机并收集信息来识别大量潜在的低阶哈马斯目标人物，并在明知可能殃及其家人的情况下夜间轰炸其住所。据称，以军会入侵手机以确定目标人物的位置，并秘密监听目标人物与家人的通话。受访者还讲述了其他以军杀害平民的事例，包括在估测到有25%的平民在家避难的情况下摧毁一个社区，以及系统性焚烧平民房屋和在食品分发点杀害平民的事件。从2023年到现在，加沙已经死了超过7.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
3: 同样是在81届联合国大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站上演讲台发言，他这次发言的一句话让韩国总统李在明不高兴了，而另一个人的一句话又让泽连斯基不高兴了，那个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请看下节分解。
0: 泽连斯基走场的重头戏是美乌这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各位，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句话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高兴了。话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期间，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会晤了40分钟。美国媒体彭博通讯社报道说，特朗普过去好几次提议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跟普京会个面说个话，泽连斯基每次都拒绝。这次纽约会晤，特朗普又说了这个提议。彭博社报道说，特朗普的提议让泽连斯基不高兴，他直接当面拒绝了特朗普的这个提议。第81届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名场面就这样出现了，有俄罗斯记者在联合国总部外面连续3次大声追问泽连斯基，你什么时候去莫斯科？泽连斯基一开始没搭理，走出几步突然回头用俄语甩出来几个字，坐导弹去叉叉，叉叉是粗口。乌克兰媒体报道说，泽连斯基当时说了个粗口。
9: 2020年9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纽约成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密集走场的地方。联大发言里，泽连斯基表示，针对俄乌战争，乌克兰既需要外交手段，也需要军事实力。仅2026年首8个月，就有63000架俄军攻击性无人机射向乌克兰。为了应对俄军的目击者无人机，乌军已成功测试了4架新型喷射动力拦截无人机。同时正与盟友开发弗雷亚反导系统。泽连斯基还呼吁俄乌双方在入冬前采取降温措施，否则只会两败俱伤。
10: Ukrainians understand that this winter could be very harsh for us, but in response we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make it painful for Russia too. And that's exactly why we say that de-escalation steps are important, are needed.Before winter, now.
9: 而泽连斯基走场的重头戏是美乌这边。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约40分钟的双边会谈。特朗普会前表示，他相信俄乌会达成和平协议。他相信，如果有机会，普京也愿意再次和他会面。此外，特朗普称将在当天的会谈中继续与泽连斯基商讨在乌克兰生产。

0: 爱国者导弹的计划。
1: Well,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make a deal, and I don't want to say what the deal is. We talk about it a lot, includ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I think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0: 会后，泽连斯基表态，与特朗普的会面积极富有成效，双方讨论了可以令局势降温的措施，为外交谈判打开通道。他表示已准备好与普京和特朗普举行三方会谈，努力结束战争。
2: I think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moving that what really president can do, including the things what I raised before today, that he can organize trilateral meeting where all the sensitive things leaders can raise.And try to end the war.
3: So you're prepared to meet President Putin in a trilateral?
2: So I'm ready.
3: You're ready.
2: I'm ready. I said it. I'm ready. Any time when all the sides will be ready. I think that we all need to move as quick as possible.
0: 除了美国，泽连斯基在联大期间还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双方就黑海安全问题展开讨论。并聚焦粮食出口及如何确保乌克兰海上走廊的运作，核心条件是只要俄罗斯愿意停止针对乌方基础设施的袭击，乌克兰也会相应停止其远程打击行动。此外，双方还讨论了自由贸易区和潜在的无人机采购协定等双边议题。同一天，泽连斯基还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举行会晤，泽连斯基则直接指出乌克兰几乎每天都需要爱国者防空系统，这是防御弹道导弹的唯一有效手段。他同吕特就乌方爱国者系统的需求以及落实冬季援助方案等议题进行磋商。联大一般性辩论第二天，安理会开乌克兰局势会议时，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会前说，乌方已同意实施立即、全面且无条件停火，呼吁俄方对等行动。欧盟外交代表也表态支持乌克兰，关切黑海航运与关键基建。看上去乌克兰把外交线拉得很满，但另一边俄罗斯用空袭回了话。俄军在9月23日晚间至24日清晨对基辅和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多处设施被毁。乌克兰媒体表示，此次袭击正值联大召开，在国际社会正努力推动结束战争的关键时刻，克里姆林宫以大规模空袭回应和平呼声，不仅造成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更向世界表明其继续战争的决心。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美领导人准备在适当时机再次举行会晤。
4: По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встречам на высшем уровне никакой конкретики нет.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сси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встрече, готовность так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сть. Президенты Путин и Трамп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 свои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разговорах всегда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готовнос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 временем еще одну встречу провести.
5: 我前面讲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一句话，让韩国总统李在明不高兴。泽连斯基这句话是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被乌克兰俘虏的两名朝鲜战俘。韩国总统李在明拍案而起，哎，不是说好保密的吗？而且是你们乌克兰方面说要保密的，没想到你泽连斯基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就在联合国大会的正式发言里说了出来。泽连斯基上演了一场外交版的说好保密，你却发了朋友圈。
0: 泽连斯基这场联大外交秀里最尴尬的一出是朝军战俘。9月23日，泽连斯基在联大讲话时透露，乌方早前将两名朝鲜战俘送往韩国，引发乌韩外交风波。9月27日，青瓦台宣传沟通首席秘书程茂宏发声明称，韩乌双方就移送朝军战俘进行了长期周密磋商，过程中乌方提到担心移送战俘会触发舆论，批评基辅政府放弃机会令更多乌克兰战俘获释，因此希望韩方保密事件。韩方经综合考虑后同意保密要求，并开始推进移送程序。程茂宏指出，乌方违反保密约定， 在未经事先协商，也未做通报的情况下

0: 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还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更致命的是贪腐没停过。2025年11月，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曝光了泽连斯基任内最大丑闻，能源部官员加商人组成庞大犯罪集团，非法敛财近1亿美元。2026年8月又出保释金洗钱案，总统办公室副主任穆德拉涉案，泽连斯基随即签署命令解除了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职务。乌前总理阿扎罗夫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表示，近年来基辅不断爆出各层级的腐败丑闻，有些直接牵扯到泽连斯基本人以及与他有直接联系的人。涉案人员是那些几乎每天出入总统办公室处理各项事务，并在电话中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腐败叠加战时，泽连斯基的位子靠戒严应续。他2019年5月就任，本应在2024年5月届满。俄乌战争后进入战时戒严，每90天延长一次。乌克兰宪法又规定，戒严期间不得举行总统、国会或地方选举，现职机关也不能提前终止职权。于是，俄方说他是非法总统，无权代表乌方签署和平协议。特朗普则直接放话，称泽连斯基是没有选举的独裁者。而乌克兰民调这边两头摆，贪腐案曝光后，泽连斯基支持率掉到史上最低。有乌克兰国内研究机构日前公布最新民调显示，若举行总统大选，泽连斯基与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现任乌克兰驻英国大使扎卢日内将在第二轮决选时对决，扎卢日内或将以压倒性差距当选。但另一份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民调又说，有约55%乌克兰人仍信任泽连斯基，认为他是战争期间的合法国家元首，只有约10%支持戒严期间选举，超一半人认为只有签署全面和平协议后才能选举。
1: 泽连斯基为什么把朝鲜战俘移交韩国这件事公诸于世呢？而且在韩国方面谴责抗议泽连斯基泄密之后，乌克兰方面反而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保密约定，把李在明说成撒谎的人，进一步得罪韩国。这么做泽连斯基能有什么好处？乌克兰能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那么泽连斯基会不会是受美国老大指使，存心要坑李在明呢？那美国为什么要坑李在明呢？李在明其罪有二，一是李在明直接回绝了协助美军攻打伊朗的要求，特朗普很生气，说我们美国有几万士兵在韩国保护他们，而他们却不肯帮我们对付伊朗。二是李在明答应向美国投资3500亿美元，但是仅限口头承诺，迟迟都没有实际行动。会不会是特朗普借泽连斯基的口来敲打李在明呢？这真是国际外交多谋算，机关用处枉聪明。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0: 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霍尔木斯海峡油轮遇袭，国际油价震荡持续，美伊冲突升级风险溢价是否继续推高油价？
1: 我们认为霍尔木斯海峡的局势已经正式外溢到了曼德海峡，这就意味着市场的波动性提高是必然的。
0: 俄罗斯炼油设施受损叠加出口禁令延长，欧盟反对美国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是否暴露欧洲能源安全结构性脆弱？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 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0: 俄罗斯对北约持续发出核武器警告，多重地缘裂痕叠加，是否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结构性影响？
1: 霍尔木斯海峡被伊朗封锁，从这件事发生开始，它已经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一定会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全球原油市场趋势。十月上旬，全球能源市场经历了一场剧烈震荡。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 WTI 原油期货结算价跌破89.43美元，跌幅达到1.84%。摩根大通研报显示，中东地区原油流量虽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98%，但成品油出口仅为战前的58%。美伊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构成了推高油价的第一重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方提出一项被称为七日方案的重开海峡倡议，表示如果美方接受相关条件，海峡可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方案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冻结资金，免除伊朗原油出口制裁，并在所有战线停止战斗。
3: اگر دشمنان ما مسیر برخورد نظامی رو بخوان مجددا در پیش بگیرن پاسخی محکمتر از گذشته خواهند گرفت و ما قویتر از گذشته از خود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و اگر به دنبال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باشند ما همچنان آماده هستیم که از مسیرهای دیپلماسی به حل به راه حل عادلانه و شرافتمندانه‌ای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بتونیم برسیم.
0: 伊朗方面的立场在特朗普拒绝后进一步趋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十月四日在议会会议上明确表示，在基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提出的七项条件得到落实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他强调，美方通过中间人提出的建议缺乏诚意，伊朗不会根据美国官员的推文调整国家安全政策，而是根据美方实际行动做出判断。
4: اخیراً از طریق میانجی پیشنهادهای مطرح کردند اما باید متوجه باشند که دوران فرسایش زمان و دیکته کردن مطالبات یک طرفه گذشته است و موضع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کاملاً شفاف و قطعی است و تا زمانی که هفت شرط ما بر اساس تفاهم نامه اسلام آباد محقق نشود تنگه هرمز باز نخواهد شد。
0: 军事层面的紧张态势同步升级。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报道，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三支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新增海军陆战队舰船，将向该地区增派近万名兵力。相关舰艇、战机和人员预计将在十一月底前陆续抵达。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持续恶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一周内至少有三艘油轮在试图通过该海峡时遭到袭击。有分析认为，军事层面紧张态势也进一步推高油价。
1: 那么美国确确实实在向中东进行增兵，他已经部署了罗斯福号的航母战斗群和第十三海军陆战队的远征队，那么十一月底就会在中东部署到位，届时在中东地区美军常态化的部署的军队规模会达到50,000人左右。那么这个比例基本上就达到了伊拉克战争开战前的1/3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俄罗斯与欧盟之间持续紧绷的能源关系构成了推高油价的第二重因素，且其冲击力正从原油向成品油领域深度蔓延。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欧盟柴油价格已经连续三个月出现两位数涨幅，欧盟各国加油站柴油平均价格更是在十月初就创下每升2.24欧元的历史新高，而中东战争爆发前这一数字仅为1.59欧元，涨幅超过40%。
5: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parce que toute cette dépense superflue en énergie, c'est du manque à gagner, c'est du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prendre.C'est des augmentations de salaire qu'on ne peut pas donner à nos salariés. C'est des investissements qu'on ne peut pas faire.
0: 欧洲柴油危机的根源并非简单的油不够用。英国燃料行业协会公开表示，英国自身的炼油能力严重不足。2000年时有9家炼油厂，现在只剩下4家，其中2家去年关闭，非常依赖进口柴油。与此同时，俄罗斯炼油设施遭到袭击，柴油出口禁令一再延长，进一步减少了国际市场供应。
6: We had in 2009 refineries. We are now down to just 4 refineries with 2 closing last year.And there's 2 reasons why they are closing in Britain and why we're not competitive. One is our very high energy costs, so it costs for our energy 4 times more here than it does in the US. And the other reason is our carbon costs. We pay it in the UK, but countries like the Middle East, US and India don't pay carbon costs. And that means we haven't got a level playing field to compete.
0: 面对燃料价格的持续攀升，七国集团于10月2日紧急召开能源视频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主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各成员国同意在国际能源署协调下，在未来4个月内释放最多1亿桶柴油和原油战略储备，其中前20天将集中投放大量柴油以缓解市场供应压力。G7 还承诺不在成员国之间实施能源出口限制，并呼吁其他生产国避免采取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
7: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0: 然而，这一举措并未平息市场的全部担忧。国际能源署已在今年3月美伊战争爆发后协调释放了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约 3.25 亿桶已投放市场，但特朗普曾批评欧洲未能足够迅速地将其投入市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伊特科宁在布鲁塞尔例行记者会上明确反对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警告此举将损害欧盟对美方作为可靠伙伴的信任。
2: We fully reject any ban on diesel. A ban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to anyoneIt would undermine our trust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reliable partner. We are ready, the European Union is ready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t is their role to organize possible stock release.
0: 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紧张不仅体现在柴油领域。欧盟已经通过法规，计划在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进口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有分析认为，俄罗斯针对北约持续发出的核武器警告，进一步加剧了地缘风险溢价。俄方表示，如果北约成员国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俄罗斯其他地区的联系，俄方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核武器保卫这块飞地。欧盟委员会对此予以谴责，表示不会放大莫斯科的恐吓手段。
6: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immediate pressure.But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issues that leave us exposed to volatile foreign fossil fuel markets. So we need to invest in our resilience.
0: 展望后市，高盛警告油价冲破120美元的风险正在上升。花旗银行则认为需求走弱可能推动油价回落至70美元区间。关于影响当前高油价波动的最核心因素，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有18%的网友认为是地缘风险溢价导致油价波动，13%的网友认为成品油结构性短缺是核心因素，36%网友认为央行利率路径等政策干预推高油价，33%网友认为市场情绪和投机资金形成了油价扰动因素。
8: 跟战争、跟政治博弈应该都有关系。
9: 美国之前空袭伊朗之类的，可能战争过去之后，比如他们把和平协议签好了，可能油价就会慢慢的缓下来吧。
8: 我觉得可能和国际一些战争的影响还是蛮大的，一些油可能国际上运输啊，价格和一些方式都会出现变动。
0: 在美伊冲突与俄欧博弈之外，联合国的外交角力为能源市场增添了第三重不确定性。9月17日，安理会表决一份由美国起草要求延长伊朗核问题核查机制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反对票，草案未获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大说明性发言中表示，中方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始终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10: 中国在动用否决权问题上一贯极为慎重，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事关大是大非、公道正义的问题面前，中国也绝不会放弃原则。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没有私利， 中方的出发点始终是维护多边主义和安理会权威，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和地区和平稳定。
0: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叶夫斯季格涅耶娃则对美方决议草案的法律依据提出质疑，指出第1737号决议专家小组早在2015年就已停止存在，延长其授权是荒谬的。美方则指责伊朗继续将铀浓缩至60%的高风度水平，安理会需要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伊朗代表反驳称，美方指控未获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核计划用于和平目的。多重地缘裂痕的叠加，正在对全球能源市场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1: 之所以会产生能源安全问题，本质上是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这样的一个供应链安全风险所导致的问题。因此来说的话，那在未来更长的时期，比方说在本轮和下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周期的角度，那很有可能风光及配套的储能会迎来一个长期增长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一部分技术实力可以支持自己核能事业发展的这样一个国家，可能会把核能重新纳入到考量当中，比方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可能核能又会被重新提上日程作为一个选项。
0: 展望后市，油价走向将取决于三重核心变量：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在外交框架下重新开放，G7 释放储备的实际投放节奏与规模，以及俄罗斯炼油产能恢复与出口政策调整的进程。摩根大通指出，中东原油流量已大体正常化，但精炼产品供应的缺口依然显著，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市场的结构性压力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对于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国，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欧洲柴油危机的外溢效应，以及俄罗斯能源出口的重新定向，直接关系到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进口成本的可控性。多重地缘冲突因素叠加，正在将全球能源市场推入一个高波动、低可预测性的新阶段。
1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5: Phoenix Go Global,
16: Phoenix Go Global.
17: Welcome to Africa.
18: Welcome to Africa.
1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庆七天超过21亿人次出行，假日消费活力得到全面释放。从需求侧来看，精准分层分类施策如何提振消费需求？
1: 你消费的提振刺激政策在未来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出现这种咱们说结构性错配、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0: 黄金周长假推动出入境游双向升温，消费券叠加跨境满减，如何吸引港澳客流北上？
2: 核心是用一张票跟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
0: 金价回调叠加消费旺季，汇丰下调年内均价预期至4490美元。四季度黄金消费与投资的窗口是否仍然存在？
3: 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啊，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最新趋势。2026年的国庆中秋双节是观察中国消费结构变迁的关键窗口。中秋与国庆仅间隔三个工作日，请三休十三的拼价方案迅速走红，催生了全年最长的出游窗口期。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国庆七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21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是平时的1.7倍。访美食、看烟花都是国庆节正确打开方式。黄金周长假推动出入境游双向升温。
4: It's amazing. Actually, 2 years ago, we were here again,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ee it. It was excellent. Yes, thank you. We very much enjoyed it, the fireworks from, you know, through this wonderful collaboration.
0: 出行半径的扩展首先体现在航空网络的加密上。在国庆前夕，搭载150余名旅客的深航 ZH171 次航班从深圳机场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这是中国内地首家直飞文莱的航空公司开通的首条航线。截至当日，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54.7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0%，创下历史新高。
5: 就是之前我是看很多人他去文莱的话，都是从那个亚庇啊，或者从其他地方去文莱，但是好像都没有从这个深圳直飞的。然后刚好也是我们觉得好幸运。直接就飞，本来我们是打算先去那个宿雾的，结果看到有文莱的这个航班，所以说就打算说先去文莱，然后再去菲律宾。
6: 目前呢，深圳通往 APEC 成员经济体的航线超过了30条，深圳至斯里巴加湾航线的开通，不仅将进一步助力深圳与亚太区域交流合作，同时也将与深圳机场现有的东南亚航线形成协同。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与东盟地区的航空连接能力，为两地间经贸、文旅等领域的深化交流合作创造便利条件。
0: 国内长线出行同样热度飙升，美团数据显示，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订单量同比增长76%，占比超过1/4。充足的假期也让慢节奏的深度自驾游受到追捧，全国范围内国内租车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3到7天的中长期租车订单占比接近60%。
6: 国庆期间，客流整体呈现两端集中、中段平稳的特点。从出行趋势看，国内方面，长线旅游和热门旅游城市受到较多关注。
0: 在出行半径扩展的同时，旅游目的地的下沉也在加速。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游玩天数增加3.2天。而对于城市景点各大商圈来说，则是要各出奇招，聚拢人气来打卡，成为吸引游客的引力场。
2: 我们的思路是从单点活动向全域引流的升级，核心是用一张票跟或消费券作为流量入口，同时我们叠加了阿里配加、OpenRice 等港客境外游客熟知的大型平台，实现外包内用，直接承载了港澳游客北上的消费热潮，
7: 让市民们都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主厨进行这种互动，看着他们这个料理的一些过程，包括我们把这种顶级的这个餐食从包厢引入到我们的街区，更多的是能够让他们无门槛的去接触到这样的一些顶尖的一些风味。
0: 有市民就表示，如今的商圈早已不只是购物消费的场所，各类艺术首展、怀旧主题展、潮流 IP 快闪持续走进商场，人们更加享受沉浸式场景。
8: 对于深圳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餐厅来深圳举办这种美食活动是很有吸引力的，年轻人应该会比较乐意一个比较低的单价，然后去品尝到黑珍珠餐厅招牌的美食。
0: 居民消费重点正从买商品向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扩大服务消费将持续成为扩大消费的主要引擎。在旅游消费之外，黄金珠宝市场成为本次双节另一个值得深度剖析的消费样本。九月下旬 COMEX 黄金期货价格跌穿每盎司4200美元，带动国内金饰挂牌价下行，有国内城市的黄金珠宝市场首饰金挂牌价回落至每克1260元附近。金价下行叠加国庆长假，黄金零售市场迎来传统消费旺季，部分热门款式已出现断货。
9: 最近的金价呢出现一个下跌的趋势，人流量还是有明显的增长的。就比如一些备婚的呀，婚庆类的呀，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就是买一些小清新的呀、精致款的呀，都人流量明显比以前增加很多。
0: 有分析认为，美债收益率持续走高，接连突破2007年历史高点，抬升黄金持有成本，带动金价震荡下行。与此同时，9月中旬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后续加息预期有所升温，也削弱了黄金的上涨动能。
3: 年内的话，其实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觉得可以去判断金价短期之内会有一个反弹。但这里面的这个主要逻辑呢，更多的还是基于比方说短期之内美元指数上涨的幅度较大包括市场短期之内对联储的这种紧缩预期定价的比较极致。那后续如果出现阶段性的回撤以后黄金可能会迎来一个短期的反弹。
0: 从8月下旬以来，国际金价累计跌幅已超过10%，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回落，但机构对后市判断出现明显分歧。关于当前金价调整的核心驱动因素，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调查，有22%的网友认为美债收益率飙升带来黄金持有窗口，有40%网友认为美联储加息预期反复，利率路径不明，28%网友认为金价前期涨幅过大，当前是技术性回调，10%网友认为全球央行购金节奏阶段性放缓是主要因素。
10: 金本位，你比如说真的打仗了，你拿个金条就跑，你到全世界都能通用嘛？像美元什么的，你毕竟是有一个政治因素。
6: 黄金这东西的话呢，一方面的话，我感觉可能是经济上面比较疲软，可能大家对就是怎么说呢，对经济的展望预期比较差一些。黄金的话呢，可能比较稳。
11: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金价未来市场还是会有大幅度的提升，可能想在近期选择抄底，或者是比较大的囤积，所以我觉得还是没什么必要吧。
0: 叠加双节消费热潮以及年末购金热，四季度黄金是否存在抄底窗口？大模型深度求索认为，结合当前市场环境来看，四季度黄金存在结构性配置窗口，但并非趋势性的抄底机会。实物消费端已出现明显回暖，九月国际金价回调带动国内金市价格下行，主流品牌足金零售价一度回落至约每克1290元，较前期高点下跌超100元，刺激了此前观望的消费者入市。从政策面来看，金价大概率维持宽幅震荡，单边大涨或大跌的概率均偏低。当前中国央行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全球央行净购金态势不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央行持续购金与实物消费旺季将共同构筑金价的底部支撑。然而，高利率环境仍然是压制因素。随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美元流动性收紧，推动实际利率上行和美元指数走强，中期黄金价格面临调整压力。
3: 我们认为这个需求肯定是存在的，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也需要去等待一个触发的契机。那么在黄金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金价的这个整体表现啊，跟过去三年，也就是2022到2025年期间，其实它的整体表现逻辑是不太一样的。在2022到2025年期间，黄金整体的这个叙事就是去美元化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们看到黄金整体跟美元指数是一个脱敏的状态但是从今年开始尤其是1月29号，当时特朗普提名沃什作为联储主席的一个潜在人选之后。当时大家对于美元信用重振的这种预期，导致今年黄金整体回到了跟美元相关性比较强的这种负相关性的定价逻辑里面。
0: 在国际金价急速跳水后，汇丰随即宣布下调今明两年金价预期，将2026年黄金均价从每盎司4560美元下调至4490美元，2027年均价从4925美元下调至4825美元，表示加息与高油价短期内将继续施压金价。六月以来，已有至少6家大行下调2026年黄金预测，包括高盛、摩根大通、美银、汇丰、摩根士丹利、富国银行。横向对比，美银将2026年均价下调至4360美元，高盛将2026年底金价下调至4650美元。汇丰此次下调1.5%，在众多机构

0: 中属于幅度温和的一档。
1: 避险的大逻辑呢，我们觉得肯定是存在的啊，但是需要等待的一个触发因素啊，也就是今年1月29号以来整体被逆转的这种去美元化叙势，它什么时候能够回归？那类似的触发因素呢，我们打个比方说的话，比方说未来啊，如果海峡持续封锁的话，美国国内也好啊，或者说在亚太市场也好，出现一些潜在的风险啊，导致联储没有办法去兑现之前啊所提出的这种缩表承诺啊，反而最终依然需要通过购债的方式来化解金融风险。那在这种范式底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体22年到25年的这种去美元化的定价叙势就有可能回来。
0: 然而，与行情走低形成鲜明反差的是黄金消费端的火热。国庆婚庆旺季叠加价格回调，市场人气火爆。金价回调究竟要抄底还是观望？消费者们各执己见。值得注意的是，年轻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从单纯的投资保值转向对设计感和个性化表达的追求。
2: 我比较喜欢款式有设计感，然后年轻一点的吧，因为现在的黄金，比之前的款式多太多了，就是做的也很漂亮，还有一些卡通形象的，就是我也有喜欢过，就是一些卡通形象的那种黄金吊坠也很可爱。
0: 业内分析认为，受美国加息影响，金价或存在下行空间。把部分存款换成黄金长期存放，主要用来对冲其他投资风险，并非单纯赚取差价。金价短期调整并没有改变其中长期配置价值。当前黄金投资市场日趋成熟，民众投资行为也更加稳健。金市轻量化，金条压舱底，年轻消费者消费偏好也在不断迁移。有消费者表示，与动辄数万元的婚嫁大客重金饰不同，几百元到几千元的小金豆、小金珠转运珠，不仅入手门槛低，还能攒出仪式感。
3: 现在年轻人他都喜欢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特别镶嵌的，像有些比如说他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手链，10多20克，他只要做得漂亮，即使他的工费、他的价格高一点，他都能接受。
0: 根据文旅部数据，在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全国各地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也赶在节前到位。各地因地制宜打出差异化促消费组合拳，形成国补加地补加消费券的立体化促消费矩阵。全国消费市场正呈现稳步提振态势。有分析认为，从需求侧来看，对不同群体要采取不同提振消费措施。
4: 我们说这一次国庆期间，比如有国补、有地补等等。那以国补为例，一方面就是你剔除掉季节效应之后，那国补的边际效果，地方各级政府应该有一个概算，这就使得你消费的提振刺激政策在未来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出现这种咱们说结构性错配、浪费财政资金的情况。
0: 有分析指出，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与消费复苏的长期逻辑之间仍存在需要审慎看待的距离。服务消费4.9%的增速虽然快于商品消费，但绝对水平仍然温和。真正的消费复苏最终取决于就业稳定、收入增长预期改善和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三个慢变量的演进。超长黄金周所展现的消费活力，不仅照见了中国消费市场的巨大纵深与结构变迁，也提醒着从假日流量到日常流量的转化，才是下一阶段政策发力与市场创新的真正课题。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9: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8: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0: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8: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8: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年底再加息，全球债市持续波动，如何影响 A 股节后表现？
1: 海外市场的偿债利率的反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
0: 国常会提出加大逆周期调节， A 股四季度走势有何支撑？
2: 其实政策工具的落地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觉得更加多的要去关注这些结构性的机会。
0: 十月业绩窗口期哪些板块有望率先启动？
3: 最亮眼的还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一些出口领域那么这一块呢是维持一个同比较高的增长。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的领域。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A 股在十一长假后复市走势震荡，节前 A 股在多项因素影响下表现偏弱。假期期间多数海外市场冲高回落，韩国三星电子最新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利润创纪录但不及预期，加上美国 OpenAI 披露的年化营收规模显著低于市场传闻，削弱市场对 AI 需求增长乐观的预期，影响亚太区股市投资气氛，拖累 A 股半导体芯片、光模块等方向表现，而电池、油气、航运板块则是涨幅领先。
1: 整体来看的话，就是市场呢其实还是维持了像节前的这些方面比较清淡的这个交易的结果。那一方面来看的话，原因是在于国内的话，就是长假期间各类数据，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出行的人数了，包括还有电影的票房记录，其实并不甚理想，会导致大家的投资的情绪呢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假期来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海外市场的偿债利率的反弹也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市场的风险偏好的影响。那么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还在处于一种休假的状态，还没有从这个休假的这种情况回来，就导致呢交易段来看的话也比较清淡。
3: 整体这个市场走势是比预期要弱很多啊。传统经济和新兴生产力呢是同步走弱，市场的这个信心啊，这个还是有待修复。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一周呢它只有两个交易日，所以行情的参考价值呢是比较一般的。交投情绪啊，包括成交额的一个回升呢，它是需要一些时间。
0: 美联储九月加息并释放通胀隐忧犹存信号之后，新兴市场面临压力。国际金融协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美联储鹰派立场推升美债收益率与美元汇率影响，九月份外国投资者从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撤资$263亿，这是自六月以来的首次月度资金净流出。九月议息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预计将在年底前再次加息。此外，纪要显示，美联储还应该为债券市场压力做好准备。美国九月非农数据降温，降低连续加息的紧迫性。市场预期年内剩余加息次数在一次左右。
2: 美国这边呢，其实伴随着油价的上行，其实市场对于联储的这个加息预期也在不停的上修啊。那油价目前来看，其实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可以去看回落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市场还是要去适应未来高利率的一个环境。
0: 十月以来，海外债券市场也持续波动，美债长端收益率一度刷新阶段新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飙升至5.349%，三十年期最高触及5.702%，双双创下2002年以来最高纪录。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意外降温，仅增加2.9万，远低于市场预期。不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短线下探后不降反升，上演罕见 V 型反转。有市场分析指出，在中东局势反复、 AI 融资与政府偿债争抢配置资金的背景下，长端利率仍可能继续上行，需关注美国财政部是否会出台更强力政策约束长端利率。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也增加了欧洲债市面临的外部压力。近期不少欧洲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其中法国情况尤为突出，法国高债务、高赤字和低增长等问题同时也放大了外部冲击。
3: 确实，全球债市的这个抛售目前正在从美债呢向欧洲市场扩散。当前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呢是成为风暴的中心，主要是因为法国现在的财政它是比较脆弱的，它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了接近120%那么同时呢赤字率也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当前油价高企，能源冲击呢也直接推升了

0: 这些国家的油价以及 CPI 物价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这个水平。
1: 高盛报告表示，全球债券收益率处在数十年高位，而中国十年国债收益率维持历史低位。A 股股权风险溢价处于近年来偏高水平，中国资产展现出显著的分散化配置价值。
0: 中国资产，尤其是中国的固收资产呢，短期可能更有韧性和配置价值一点啊，因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啊，相对来说更加独立啊，它会就是受海外加息的这个影响呢，相对啊有限啊。第二个呢，就是中国的经济周期和通胀的周期呢，这个是跟全球是有一些错位的，那么它会相较于欧洲和美国市场呢，会提供一些分散的价值。
1: 从中国经济基本面看，经济先行指标边际修复，加上政策持续加力，为 A 股带来支撑。九月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明确，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随后，中国央行出台结构性货币政策组合拳，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并将六张网建设纳入支持范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4万亿元。政策发力由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转向扩大重点领域信贷供给。
2: 这次结构性的降息，其实我们前面提到，更多的就是为了配合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投放嘛，所以关于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一些这个行业白名单啊，包括像这个消费基础设施啦、数字经济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以及这次扩容涉及到的六张网啊，都是值得关注的。以及包括房贷贴息啊，我们刚刚讲到，除了房地产行业本身，其实对应一些消费的这个方向，其实也都是可以在未来去做适度关注的。
3: 那么这些政策里面的话，其实，都在很大层面上呢，是一方面呢拖着经济呢是从底部里面向上；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对于新的经济的要素来讲的话，其实有很大的这方面的持续的推动作用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些，像整个 AI 的产业链，像算力链，包括像这种的新能源领域里边的话，包括像新的固态电池、新的材料等等的领域里边的话，其实都会有比较明显的积极的这方面推动作用的。
1: 另一方面，九月 PMI 重回扩张区间，三大指数同步站上荣枯线，显示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分析指出，随着六张网等重大项目投资加快落地，叠加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等领域信贷支持扩容，制造业投资和订单需求有望获得支撑。十月制造业 PMI 或延续修复态势。市场人士指出，虽然七八月经济加速下行，但考虑到九月经济动能有所修复，再叠加九月底一揽子政策，有助于稳地产、稳投资、稳预期。
2: PMI 生产指数的这个分项表现得非常强啊，但是对应到需求这一端，比方说我们看新订单的指数，或者说出口订单的指数，其实跟上个月比，它是略有回落的啊，所以它是一个由生产带动的PMI 的这个回暖。所以对应呢，其实我觉得对于 PMI 而言，一方面这个趋势修复应该是可以继续的。第二个，当前的这种结构特征，可能也会在未来的整个四季度得以延续。
1: 往前看，十月 A 股三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已经有35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了三季报预报，其中多数公司业绩预增，不少公司增幅较大，其中半导体、有色金属等行业上市公司有明显增长。10月8日至21日，共有134家公司集中披露三季报，主要集中在电子、基础化工、医药生物、有色金属等行业。分析认为，受基数抬升影响，A 股整体盈利增速或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上游有色金属、科技硬件、电网设备等领域业绩增速有望环比改善。
3: 那么在三季度里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三季报的 AI 的相关公司能够维持一个像一二季度这么样的一个高的增长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像 TMP 的行业里面的话，应该来说的话会出现新浪的这方面的涨幅。也就是说，如果说三季度能够延续这个二季度前上半年的高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这轮科技股行情来看的话，可能会继续往明年的一季度也会继续去观察去看。
0: 如果单纯去看数据的话呢，应该来说最亮眼的还是集成电路为代表的一些出口领域啊，那么这一块呢是维持一个同比较高的增长，而且累计同比呢是翻倍的增长，是当前出口链条当中最亮眼的品类包括像科技成长的这样的一些方向这个算力光通信半导体这个领域。第二个呢，就是高端制造的领域像高端装备工业自动化、电子设备等方向那么他们的营收和毛利率和在手的订单呢，目前也都是有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增长。
1: 那么在三季报披露窗口期，从盈利角度看，看好哪些板块业绩兑现机会？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41%的人看好 AI 硬件，19%的人看好有色金属，27%的人看好生物医药，13%的人看好高端制造。
4: 硬科技、高科技啊，一定是未来的趋势。
5: AI 板块的话，我觉得目前阶段已经是比较满的了。有色金属确实是未来可能比较多一点的。
6: 电力能源吧，这一块就是支持底层 AI 板块的，就不要去看最前端的那一些，因为它毕竟涨得多，风险回调也大。
1: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认为，三季报窗口期行情主线由估值博弈切换到业绩兑现验证，不是板块普涨，而是同板块内强分化，盈利兑现确定性较高。有望获得业绩行情的板块主要有 AI 硬件中的光通信、半导体、上游资源品、医药等，传统地产、部分零售则可能出现业绩暴雷。三季报业绩兑现同样也成为影响四季度行情的关键因素。市场普遍认为四季度 A 股整体或保持震荡修复，不过也有分析指出，修复并不等同于全面反转。九月份主要指数集体收跌，整体呈现缩量调整的走势，其中上证指数下跌3.62%，深成指下跌8.04%，创业板指下跌8.82%。当前市场成交额已从6月的日均3.13万亿元回落至9月的不足2万亿元，明显突破前高需要足够强的产业催化，而轻指数、重个股的均衡配置或成主要策略。
2: 在当下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外部环境还具备一定的不确定性因素啊，所以呢，其实对于市场的风险偏好的话，很难迎来特别强的修复啊，那对应的话，其实 A 股大面积普涨的行情，其实我们觉得是比较难以出现的，所以对应的呢，还是要去聚焦啊一些结构性的机会
0: 啊，利多的因素啊，包括国家啊维稳资金的增持啊，优质的龙头公司的啊上市公司的回购啊，当然也要看到啊这个一些利空的因素啊，包括欧债和美债利率的高企啊，全球的 AI 产业链具有融资的一个负担，以及中东局势的这个动荡啊所带来的油价高企的等问题的这个冲击。总体上呢，就是十月份呢啊，目前仍处于一个风险释放的窗口期。当前的话呢，不宜盲目的悲观，但是呢，抄底呢也需要保持耐心啊，分批布局超跌后的配置机会呢，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1: 具体配置方面，综合多家券商最新策略显示， A 股底部支撑较为坚实，科技成长有望再度成为市场核心主线，红利、医药、出海等细分赛道或将协同发力。多家机构建议采取科技加红利的均衡配置，根据业绩验证情况动态调整持仓。AI 仍是多家券商和公募公认的核心主线，但行情已从普涨转向内部筛选，而低估值高股息资产作为底仓，如银行、煤炭等，以应对市场波动。渣打银行对科技及通讯服务业超配持仓。中信建投十月 A 股有望进入业绩验证期。国金证券市场风格维持均衡，略偏成长。中泰证券对科技板块走势保持相对乐观。浙商证券 AI 医药出海是四季度三条主线。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布林特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见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

0: 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1: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周日是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林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2: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4: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

0: 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11日发生火灾，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事故于当天上午11时左右发生，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栏上，大量警员及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1人。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中1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巴士司机据报在事故发生后遭到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华盛顿特区联队。
2: 赛前美职联连续5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3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端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刚结束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3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军方攻入加沙
2: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好，欢迎回来。17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将于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14: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15: 香港特区上月公

0: 第一個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規劃，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當中就提出要促進跨境人員往來，提升口岸通關效能。重建後的皇崗口岸開通是香港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具體行動。
1: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2: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3: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1: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4: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5: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6: 随着新皇岗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7: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皇岗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8: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台 say 个 goodbye 咁样。
9: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8: 我想都有20年了。
7: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10: 搭黄巴搭了成20几年的了，那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大陆，都会回来香港，所以很珍贵的时刻，所以过来都停留一阵，唔翻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7: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11: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系上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7: 随着新皇岗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点15分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点31分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12: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

0: 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2: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3: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2: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
3: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停学习，不停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占一定的长短。
2: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4: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5: 那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4: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6: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4: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1: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7: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

0: 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菲森特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2: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0: 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这儿是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林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11日发生火灾， 哦，对不起。

0: 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事故于当天上午11时左右发生，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栏上。大量警员及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中1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巴士司机据报在事故发生后遭到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华盛顿特区联队。
1: 赛前，美职联连续5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3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端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刚结束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3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好，欢迎回来。17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将于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2: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3: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2: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4: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5: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2: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6: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2: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随着新皇岗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7: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皇岗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8: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台 say 个 goodbye 咁样。
9: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8: 我想都有20年了。
7: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10: 搭黄巴搭了成20多年的了，那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大陆，都会回来香港，所以很珍贵的时刻，所以过来都停留一阵，唔翻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7: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11: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喺上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7: 随着新皇岗口岸在12号上午6:30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15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31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12: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13: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

0: 有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八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1: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0: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
1: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停学习，不停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占一定的长短。
0: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3: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4: 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3: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5: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3: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2: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6: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

0: 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2: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3: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4: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5: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6: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7: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十一月三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芬森特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十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2: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这儿是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十一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十一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十一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4: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3: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

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

0: 隔离拦山，大量警员及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中一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巴士司机据报在事故发生后遭到逮捕，抽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华盛顿特区联队。
1: 赛前美职联连续5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3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端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刚结束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3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5: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6: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7: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8: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好，欢迎回来。17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将于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黄冈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9: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10: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9: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11: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岗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

0: 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1: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2: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3: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4: 在12号早上的6点半，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弯曲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5: 随着新皇岗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6: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皇岗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7: 即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台 say 个 goodbye 咁样。
8: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7: 好小，我想都有20年了。
6: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9: 搭黄巴搭了成20几年的了，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大陆，都会回来香港，所以很珍贵的时刻，所以过来就停留一阵，不回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6: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10: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系想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6: 随着新皇岗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点15分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点31分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11: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5: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12: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13: 有史以来，

0: 我们没见过啊，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1: 邱正通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
0: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停学习，不停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占一定的长短。
1: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3: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4: 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3: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5: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3: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2: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6: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

0: 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七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三场比赛均是直落两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芬森特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 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的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 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2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 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 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 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Well,
2: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 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周日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林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0人9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10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
4: 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

0: 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十一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十一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1: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0: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十一日发生火灾，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十一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事故于当天上午11时左右发生，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栏上，大量警员及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中一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巴士司机据报在事故发生后遭到逮捕，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华盛顿特区联队。
0: 赛前美职联连续5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3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端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 刚结束阿。

0: 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三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好，欢迎回来。17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将于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6: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7: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6: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8: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9: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6: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0: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6: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随着新皇岗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

0: 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1: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黄港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余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2: 即姐都搭咗好多年啦，咁last day都嚟同佢 say 个 goodbye
1: 咁样。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2: 都好细个啦，都有20年啦，系咯。
1: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2: 搭黄巴咧搭咗成20几年噶啦。 咁啊，我每個禮拜都要翻大陸，都會翻嚟香港，所以好珍貴嘅時刻，所以過嚟就停留一陣，唔翻去住。八達通啊，咁樣去碌卡啊，跟住上車啊，同司機啊、車長啊咁樣打招呼，即係每個禮拜都會搭車噶嘛，所以都係呢個時間。好唔捨得嘅其實，因為其實我喺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緊咧呢度都會成個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留戀嘅。
3: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指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4: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考。即系我系想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1: 随着新皇港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皇港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点15分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点31分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三十载相伴。 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5: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6: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7: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 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6: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曾学习，不曾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 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 进行一个长短。
5: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1000余名科研人员。
1: 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

0: 和公关。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2: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3: 在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来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2: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4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4: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2: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1: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5: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5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5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 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0: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1: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4: Thank you.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芬森特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政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2: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周日11号表示，

0: 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林德国王国际机场十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11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11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2: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1: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11日发生火灾，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11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事故于当天上午11时左右发生，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栏上。

0: 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在第39分钟扩大比分，梅西在禁区内射门被华盛顿特区联门将扑出，贝尔泰拉梅头球摆渡到门前，苏亚雷斯补射入网，个人梅开二度。刚结束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的梅西到了下半场接管比赛，第47分钟苏亚雷斯禁区内挑球过人后传中，梅西抢点破门。第60分钟梅西带球杀入禁区，过掉三名华盛顿特区联防守球员后推射入网，完成梅开二度。梅西本赛季在美职联的进球数已经达到23球，领跑射手榜的同时，职业生涯也已经打进了934球。迈阿密国际最终以4-0击败华盛顿特区联，在积分榜攀升至东部第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黄冈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好，欢迎回来。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冈口岸将于12日早上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黄冈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6: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黄冈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7: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6: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8: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9: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6: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黄冈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10: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6: 在12号早上的6:30，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黄冈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1: 随着新黄冈口岸投入运作，

0: 接驳旧黄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1: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黄港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余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2: 即姐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同佢 say 个 goodbye 咁样。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都好细个，谂都有20年啦，系咯。
1: 住在附近的居民倪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3: 搭黄巴搭咗成20几年噶啦，咁啊，我每个礼拜都要翻大陆，都会翻嚟香港，所以好珍贵嘅时刻，所以过嚟到停留一阵，唔翻去住。
1: 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留恋嘅。
4: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指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5: 30年，即系由新皇港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即系我系想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 B1、4 嗰啲路线咯。
1: 随着新皇港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皇港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 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点15分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点31分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6: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7: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8: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 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7: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曾学习，不曾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 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 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站进你的长短。
3: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奇北京报道。
0: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4: 那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1: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4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8: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1: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0: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9: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嘅。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太无辛苦。

0: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2: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 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通话后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俄罗斯将向美国及全球的市场供应数百万吨的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表示失望，直言被背叛，并批评美方允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做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为何要放开对俄

0: 俄罗斯柴油的制裁，这对俄罗斯来说又意味着什么？美方此举会否引发西方制裁联盟的分裂？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方一方面打电话给普京进行谈判，另外一方面又同乌克兰和欧洲开会。美方的这种双线并行的外交安排背后有哪些考量？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特朗普的表态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乌的关系又将何去何从？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了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谈，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再供应50万吨，随后立即追加供应100万吨。此外，根据俄罗斯柴油炼油厂的实际状况，�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特朗普表示，美国乃至全球的柴油价格都将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下降，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向普京表达了感谢。
2: I think you heard about the oil deal with Russia. That is a big deal. That is massive amounts of oil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And I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Putin, to be honest with you.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oil being coming into.
1: 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不过，俄美能源合作引发乌克兰的忧虑。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向到访乌克兰的美方代表团表示，结束冲突需要强硬，必须实施制裁，对俄施加压力。他还通过社交媒体强调，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泽连斯基称，给普京的礼物不能带来和平，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
0: 特朗普跟普京通话结束之后啊，两国的领导人是同意接下来俄罗斯将向全球的市场供应大量的柴油。我们看到特朗普还特地向普京表达了一个感谢。为什么特朗普要在这个时候向普京提出这种要求呢？
3: 应该说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从普京跟特朗普的关系来看的话，包括上一任，我们看呢，他们应该说呢互动非常频繁。如果说在这个国际场合，你看特朗普往往呢谁走在他前面，他都会扒拉到后面去。但是呢，在普京面前呢，显得好像是一个小兄弟一样的，那么肢体语言还有他的表达的这个语言，那么都显示呢跟普京的非常亲近，这是一个两个人的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特朗普面临的最大的一个挑战呢，就是怎么样从这个包括这个伊朗抽身，那么确保呢在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能够呢保证共和党不失地太多。因为从现在民调显示来看的话，你比方说50个州州长可能有27个被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在这个参议院来看的话，可能有这个53个席位被这个民主党夺去了，那么共和党只有27个。所以这个从特朗普来看，他现在面这个选情呢非常的不利。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柴油交易，那么他就向这个农民选民呢发出一个信号，就是说你看我给你们提供柴油，因为现在这个柴油涨得非常厉害，按照现在的这个均价来说的话，美国现在柴油的价格是每加仑6.16美元，如果折合成这个升的话，可能1.33美元一升这个柴油。所以他做这个交易呢，就是要拢住这个农民，来保证呢共和党能够呢继续在农民这个阶层呢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所以他是一个国内选举政治的需要。至于说他带来的副作用，特朗普基本上可以这个忽略不计。那么在之前呢，其实对俄罗斯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也签署了林塞格里厄姆这个法案，那么不到一个月之前就签署这个法案，为什么就继续要加大对俄罗斯包括能源方面制裁？但现在呢，开了这个柴油的这个口子，所以让人们看到特朗普这个政策呢非常有这个投机性，而且呢他的这个选择来说的话也是非常有针对性，就针对农民的。
0: 特朗普说呢，接下来美国乃至全球柴油的价格啊都会以创纪录的幅度迅速的下降。

0: 降，但是我们看到实际情况，现在俄罗斯的这些炼油厂还在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所以俄方承诺的这些增量能不能兑现，这也是一个变量。所以即便是俄方释放了大量的柴油，真的能够压低美国本土或者说全球柴油的价格吗？
1: 非常困难。比方说现在马上要提供这十月份提供的30万吨的这个柴油，那么它只能这个供美国半天的消耗，所以呢它这个量很低，它更多是一种这个政治信号，一种那个安抚的信号。那么接下来的话，50万吨也好，那个100万吨也好，300万吨也好，对于美国那么庞大的这个柴油消费市场，应该说呢是这个微不足道的一种考，特别是对于这个国际市场更不能说了，特别在最近那么多年，我们看到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天然气还有煤炭等这个能源供应呢，基本上在欧洲呢都给它截停了。欧洲呢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21轮的制裁，那么现在这个天然气的供应以及石油的供应呢，到2027年年底的时候呢，可能全部就归零。所以你说这几百万吨的这个柴油撒开的话，那可能还看不到一个油星。那么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说的话，他其实这么夸大的说这项交易呢，他更多呢还是从他自身的那种政治需要，而不是说真正的能够降低世界柴油市场的价格。
0: 刚刚您也提到，现在欧洲国家还在不断的追加对俄罗斯的制裁，那美国方面却率先放松了对俄罗斯柴油的出口，那接下来其他的欧洲国家会跟进吗？而且这个口子一打开，欧洲内部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会不会就分裂了？
1: 现在挺难的，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欧洲对于俄乌冲突呢，它有一种特殊的视角，就是说，一方面呢，它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因为毕竟呢，俄乌冲突呢，在很大方面呢，你比如说这个俄罗斯要控制乌克兰东部的4个州，这应该说呢，欧洲呢是表现出极大的关切，这是表面的一种关切，说那个我关注国家领土主权，这是道义方面的考虑或者法理方面的考虑。但是欧洲呢，我们现在明显的看出来有一种这个离岸平衡政策的再回归，比方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包括英国前首相约翰逊，还有这个北欧的几个国家领导人，上个月的11号、12号。那么还在这个基辅开会，其实欧洲现在有一个拿不上台面的这个盘算，就是让这个乌克兰呢继续成为跟俄罗斯这个纠缠的一个重要的耗材。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呢拖住俄罗斯，就会消耗俄罗斯，那么保证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这是一个传统的欧洲这些国家经常使用的，就离岸平衡，要一个国家去牵制一个大国，所以呢保证他们自身安全，这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你看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之后呢，那么特朗普是后退了，特朗普是在这个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赶紧停火，不要打了，但是欧洲现在冲在前边，德国那么现在的这个总理就不断的渲染，就是说这个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威胁，是德国最大威胁，最大挑战。他有一个国内政治需要，我们看德国国内选情来说的话也不是很好，对不，特别是对现在的这个执政者，那么他把这个俄罗斯渲染成一个对手，一个敌人，就是把这个老百姓呢绑架到这个政治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进程当中，从而呢让这个老百姓继续支持执政者，这是一个很这个让人这个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欧洲现在呢冲到了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前线，那么美国现在跟俄罗斯这种眉来眼去或者是进行这种交易来说的话，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不太可能呢改变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毕竟呢欧洲国家希望乌克兰继续缠住或者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保证欧洲的安全，
0: 都是有各自的算盘的。我们看到在美俄达成这个柴油协议之后呢，泽连斯基非常的不满，然后他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像让俄罗斯出售柴油就等于在投资战争，而且指责美国非常的软弱，感觉乌克兰受到了欺骗。美国允许俄罗斯出售柴油啊，具体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利好呢？
1: 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把这个能源这些这个产品呢卖到了国际市场上，卖到了美国，那么这开了一个很大的先例，即使美国也好，欧盟也好， 好，对于俄罗斯进行这样和那样的制裁。所以从这个欧洲国家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情况下，他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而美国，在现在来说做出这种交易，很显然这个激怒了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现在来看的话，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其实，泽连斯基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盘算，希望呢，借着这个欧美国家之力呢，收复乌东地区两个州，还有这个如可能的话，把这个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呢也收回来。但是没想到被这些大国呢做局。你比方说，这个现在美国往后退了，那么至于说乌克兰会有一个什么下场，会有什么结果，大国不太可能完全考虑这个这样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更不能考虑呢泽连斯基的一些诉求。
0: 那接下来，其实摆在泽连斯基面前是一步非常难走的棋。如果继续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会惹恼美国；如果不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又等于给俄罗斯递上了筹码。您分析乌克兰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1: 乌克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它可能走前一个路，就是说继续呢加大对于俄罗斯能源设施，包括首都这样一些打击。因为从今年6月份，泽连斯基发起了影响力这个行动，这个战役之后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无人机使用、导弹使用方面呢，确确实实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这个压力。你包括这个莫斯科，那么从7月2号我们看到，乌克兰的导弹呢已经可以打到莫斯科了。你想一下，过去这个数百年，莫斯科被打了，这是非常罕见的。那么现在泽连斯基得手了，而且泽连斯基盯的目标呢，就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这样一些这个基础设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其实俄罗斯到底能不能提供这么大量的这个柴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毕竟呢，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柴油、汽油或者其他这个燃料的供应呢，也出现了短缺，一些重要的这个炼油厂被摧毁或者被破坏之后，那么不得不停产。而且现在俄军一线部队呢，在这个乌东地作战的部队呢，同样也面临着燃料的这个紧张。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不光是这个坦克装甲车辆、飞机需要这个燃，当地的这个百姓也需要这个取暖，需要天然气，需要石油，所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个人感觉呢，泽连斯基呢还会继续，实现他通过这种看似非常有效的，而且呢让这个俄罗斯非常难受的那种打法，就打他这个后勤、打他能源机、打他首都这样的目标，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跟俄罗斯俄军硬刚。所以呢，泽连斯基抱怨肯定会抱怨的，但是呢，他不会这个听特朗普的这种指挥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那是我们现在看，
0: 他不怕得罪美国吗？
1: 得罪美国，如果是权衡一下的话，他得罪美国就得罪，毕竟美国现在已经背信弃义了，对于乌克兰来说。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我相信呢，他会继续选择这样一个路径，就是继续打击俄罗斯国内纵深目标，特别是包括这个炼油厂在内一些这个基础设施，打击这个莫斯科。这样的话，他可以呢从欧洲拿到更多的好处，毕竟欧洲希望乌克兰能够消耗俄罗斯。
0: 特朗普跟普京这通电话呢是打了一个多小时啊，根据双方说谈得不错，氛围也非常的好。那除了能源的问题之外，双方还涉及到哪些议题呢？
1: 就是这个怎么样赶紧停火。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有两个考虑。第一个呢，在竞选期间他已经讲了，我可以分分秒秒的结束这场仗，但现在他上台呢那个快两年了，那么他还没有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这个要显示自己掌控能力、显示自己主导权这个说法呢已经破产。第二个方面呢，美国要抽身，美国现在呢注意力呢是要西半球，比方说他去年发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面专门讲了要维护西半球的安全。那么欧洲他现在收割的差不多了，欧洲市场的美元、欧洲的一些技术，再加上美国呢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欧洲，比方说北约的控制，还让芬兰、瑞典呢加入了北约，所以现在剩了一个烂摊子，那你就乌克兰和欧洲去收拾吧。所以他要抽身。那么现在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国作为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龙头老大，他可能很难拖。所以特朗普现在说这个要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结束冲突呢，他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就显示他这种影响力，但是现在已经失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要抽身，他要到别的地方去搞事儿，去这个搅局。
0: 普京在通话当中就提到啊，乌克兰试图要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并且对民众发动袭击，目前是没有可能再恢复谈判的。从当前这个情况来看，俄乌冲突是不是陷入了僵局？美国想要抽身是不是挺难的？
1: 确实，因为现在成立一个死结。那么从 普京来看的话，就要实现对乌东地区四个州以及克里米亚这个有效的控制，这个已经写入到这个法律条款当中了。普京也签字了，所以呢，纳入到俄罗斯版图，这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他也面临很大的问题，要不要割地求和？那么从美国本身来，刚才讲了，他有自身的考虑。那么美国现在其实就是要泽连斯基的这个割地求和，但是从乌克兰方面不太可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从这个去年的8月15号，在阿拉斯加跟普京会晤之后呢，我们看到一直在压这个，泽连斯基这个政府呢，屈服，同时呢，也不断指责欧洲国家在后面推波助澜。所以从各方这个利益考虑来说的话，短期内我相信呢。特别在这个乌克兰，现在对于俄罗斯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显得应该说有效的情况下，大家都认为手里还有牌，所以从普京来看呢不会放弃，那么乌克兰方向呢也不会放弃，就是说这场冲突呢肯定还会延宕下去。
0: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因为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洲代表在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Welcome to Africa.
9: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同俄罗斯达成柴油协议，美乌欧迈阿密谈判提前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称，乌克兰应该任命一位新的总统，以促成协议的达成。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标志着双方关系陷入自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10: 原定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美乌谈判，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而提前破裂。乌方代表团随后离场。特朗普10日则放话要求撤换乌总统泽连斯基，并强调泽连斯基必须避免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媒分析指出，这标志这双方关系陷入去年白宫争吵以来最严重危机。
11: Well, I look at it differently. Zelensky could have settled this war many times, many, many times, and he chooses not to. Very difficult. It'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started. We said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want to Russia, don't hit the refineries, because that's a world problem that's caused, and 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the world.He wants to make problems for our farmers, our ranchers, with diesel fuel, because Russia supplies a large portion of the diesel fuel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we told him, do whatever you want, but don't hit the diesel fuel, because there's a big problem, big shortage. And what does he do? He goes and hits the diesel fuel.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Ukraine to get a new president.
10: 美方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警告称，若乌方不听从警告停止袭击俄炼油厂，美方可能停止提供情报支援。消息人士透露，美方这两位特使或于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美俄外交互动正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0: 美乌欧的代表团在迈阿密进行会晤，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似乎各方谈得不怎么愉快，这个谈判是提前破裂了，乌克兰代表是提前离场的。那原本这场会晤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1: 其实从美国角度来说的话，它有两个，第一个呢，继续拉住乌克兰，那么拉住这个欧洲，保证呢按照美国的指引呢向前推进，就是说其实之前讲的就是割地求和这样一个计划，这是一个，就是显示呢在解决俄冲方面呢，美国呢还拥有一定的这个主导权。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向有关方施加影响和压力，特别是欧洲国家，现在刚才说了老想呢戳动这个乌克兰继续对抗。那么泽连斯基政府呢也看到了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现在呢把这个宝呢压在这个欧洲身上。那么他这个美国呢应该说呢希望呢也在敦促欧洲国家不要在后面推波助澜了，尽快结束这场冲突呢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所以美国来说的话并不是说为了这个乌克兰的老百姓不再受这个伤害，那么结束这场冲突，他更多呢是从自身的利益，他可以从这个地方抽身，他可以呢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捣乱。所以从这场这个谈判来看呢，它其实是在之前多次谈判的一个延续。那么立场呢，大家非常清晰，美国就是要这个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乌克兰呢坚决进行这种抵制，而欧洲国家呢现在过来搅局，就是你美国你不能拿偏架，所以呢把三边的这个谈判代表放在迈阿密呢，应该说彰显美国的影响力，同样呢也希望呢按照美国的这种这个计划呢向前推进解决这场冲突。其实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最后就是一个朝鲜半岛模式，不可能呢最后确定这个边界线，就是说画一个停火线，达成一个停战的这个区域，再也不要打了。那么至于说什么时候解决这个矛盾，那要需要时日的。
0: 泽连斯基就说呢，认为乌克兰的代表团好像被骗到了美国一样，像是一个烟雾弹，本来满心欢喜的以为是来谈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想到那边美国跟俄罗斯达成了这个柴油的协议。美国这种双线操作的外交模式啊，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从美国来说的话，就是要不断的显示他自己是掌控的。从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楚，泽连斯基现在为什么硬头皮要闯美国，不管是在去年遭到那么大羞辱还继续到美国去，他也非常清楚，在对于俄问题上呢，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如果说美国不管了，那么欧洲国家即使是有这个心跟俄罗斯对抗，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的，不管是从军事经济还是从这个其他合作方面，都很难呢支撑起对俄的这种这个对等的这种这个制裁，或者是呢对应的这种反应。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来看的话，他自己的心里边应该非常的这个难受，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对俄问题上呢，如果说没有美国的这种这个存在，没有美国的从中这个斡旋的话，他很难带，就是完全依靠欧洲国家达成他自己的目标。即使是受到了极大的这个羞辱，包括这一次，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背叛。那么其他国家都一致喊要制裁俄罗斯，你美国突然一下放口子了，那么来大量进口这个俄罗斯出品的这个能源，包括柴油在内的这个能源，那么这很显然是这个泽连斯基早已清醒认识的。但是泽连斯基呢，就是要厚着脸皮，要这个硬撑着脑袋到美国去跟这个美国方面讨价还价，哪怕是那个能讨一分的利，他也不会放弃这种这个诉求。
0: 特朗普还喊话说呢，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一位新的总统，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的总统，而且像泽连斯基说，不要再去打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所以有分析说，这是去年这个白宫的风波之后啊，美乌的关系陷入到了一个最紧张的节点。接下来美乌的关系会何去何从呢？
1: 泽连斯基既恨特朗普，但是呢又离不开美国的这种这个具体选择。那么从泽连斯基本身来看的话，他也非常清晰，特别是那个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因为现在已经超期了，2019年5月份他上台了，现在已经是超期服役的这种，只不过是现在处在冲突状态，那么还很难进行乌克兰新领导人的选举，所以泽连斯基呢也经常拿着这个暂时的这个状态呢来说事儿， 其实特朗普呢不是第一次说你这个你不是现在合法的这个总统，那因为他每到这个时候呢，他可能这为了怼这个泽连斯基，为了这个要挟这个泽连斯基赶紧做出妥协，赶紧做出投降的这个政策，所以他会说一些这个非常狠的话，也让这个泽连斯基很难接受的话。但是不管怎么说，美国跟乌克兰之间呢不太可能呢一刀两断。美国现在不断的发出威胁，能够用的手段基本都上了，包括经济制裁，包括这个断这个武器装备的提供，还有经济援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维特科夫又提出来要断北约给乌克兰这个情报支持。其实从这个俄乌冲突这近五年的时间当中呢，乌克兰在情报方面呢，在这个战场感知方面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比方无人机的广泛应用，导弹的这个使用，战场上对于这个俄军这个一举动的这个了解，还有指挥控制这些这个情报方面呢，得到美国支持，包括美国提供的这个星链。所以呢，如果说断了这些这个看不见的支持的话，那么乌克兰可能在战场上，每行动一步呢都会陷入这个困境。没有这些支持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导弹的话，可能就很难这个有效的击中这个，比方说俄罗斯炼油厂，击中莫斯科的有关目标，击中这个俄军的一些军事基地。所以，现在呢，美国这个口袋里边能够这个要挟泽连斯基停火的这种手段的工具呢不多了，所以现在最后呢也拿出来情报断供的这种这个政策，那么应该说呢也是在进一步呢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就是逼泽连斯基政府接受美国提出来的和平条件。
0: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称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能源停火。沙特利雅得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两天遭到袭击。布林肯指美俄柴油协议惠及美国民众。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称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生效，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随后，美国的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泽连斯基的话说，特朗普宣称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但是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将同意这一决定。俄乌战争持续，俄军无人机打击了乌军的数据中心，基辅州一处商业的仓库也遭袭，而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捷科斯一处数据中心也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起火。
1: 乌克兰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11日遇袭后燃起大火。此外，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另一方面，俄罗斯央捷科斯公司11日通报指，其在弗拉基米尔市一处数据中心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设施受损，无人员伤亡，中心已停止服务。这也是央捷科斯旗下数据中心4日内第三次遭遇重大袭击。此外，弗拉基米尔市郊基础设施也遭无人机袭击起火，两座为5000名居民供电的变电站断电，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再次呼吁俄乌双方共同采取行动，促使局势降温。他表示，若俄罗斯停止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也将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他强调，任何缓和局势的措施都应是相互的，并且得到切实保障。此前，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一项涉及解禁俄罗斯柴油的协议发生争执。特朗普10日要求乌克兰单方面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并指责乌军行动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称，乌克兰应该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他导致美国柴油的价格上涨。特朗普还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和俄罗斯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日宣布的这个协议符合美国民众的利益。
2: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还要多，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资助普京，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国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的空间，这完全是虚伪的。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周日是11号表示，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林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遇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胡塞武装指，萨那机场当天也遭到沙特袭击。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十一日凌晨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十日袭击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表示，此次袭击为恐怖袭击，并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据沙特民航总局十一日凌晨通报，袭击已造成300余人死伤，死者除沙特公民外，还包括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苏丹和孟加拉国等国公民，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目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暂停运营，科威特航空公司已宣布停飞往返科威特与利雅得之间的航班，美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驻沙特使馆也向当地本国公民发布安全提醒。胡塞武装尚未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不过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十一日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也门政府方面十一日则呼吁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加大对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向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尽快做出决定。
4: We ha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Houthis,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hat happened in Saudi Arabia is not acceptable.
3: 据美联社引述多名沙特官员消息报道，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告急。沙特官员表示，美国在与伊朗的战事中也发现自身武器库存日渐枯竭。目前，美国向沙特提供的援助仅限于情报共享、目标识别，以及为最近针对胡塞武装的攻势进行规划。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中东支援部署防空系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伊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重大的平民伤亡。对此，多国政府发表声明，对袭击事件予以谴责，并强调将和沙特保持团结，支持沙特采取行动保卫国家主权及安全。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在社交平台发文，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向沙特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阿里米表示，此次袭击反映出胡塞武装的恐怖分子本质及其对平民生命的漠视。阿里米强调，也门政府军将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推进军事行动，以清除胡塞武装威胁并重建国家机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说，他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古特雷斯指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也发表声明，对此次袭击表示谴责，并指出袭击民航设施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多次发生此类事件，则说明局势已出现危险升级。阿盟在声明中重申将与沙特团结一致，并支持沙特采取措施保卫自身主权及安全。阿曼、约旦、卡塔尔、埃及、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国家也分别发表声明，强调将与沙特保持团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此次袭击是一起令人发指的恐怖主义行径，巴基斯坦将坚定与沙特站在一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称，此次袭击令人痛恨，加方以最强烈措辞予以谴责。卡尼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不存在正当理由，任何政治或军事目的都无法使蓄意袭击无辜民众的行为合理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一处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十一日发生火灾，发生车祸，一辆旅游大巴与一辆卡车相撞，造成至少十一人死亡，27人受伤，当局暂未公布事故的具体原因。事故于当天上午11时左右发生，航拍视频可见，载有大量木材的卡车和巴士撞破护栏，冲出路面，侧翻在隔离栏上，大量警员及应急人员抵达现场开展善后工作。事故发生时，巴士上载有34名乘客及3名工作人员，卡车上仅有司机一人。当地官员指，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当中一人伤势危急，18人重伤，8人轻伤。 巴士司机据报在事故发生后遭到逮捕，抽调查仍在进行中。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以4-0大胜华盛顿特区联队。
3: 赛前美职联连续五轮不胜的迈阿密国际，面对东部排名第12位的华盛顿特区联，开场仅3分钟就由苏亚雷斯在禁区内端射破门取得领先。迈阿密国际。

0: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举行开通仪式，12日早上6点半正式开通。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成立。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年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4: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3: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4: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0: 各位好，欢迎回来。17年升级建设的皇岗口岸将于12日早上6点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口岸的开通仪式11日在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举行。
5: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11号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内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广东省深圳市官员一同出席。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同心协力、共建共享的标志性工程，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里程碑。
6: 香港特区上月公布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就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
5: 目前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口岸内的各项设施准备就绪。
7: 我们统筹做好人员调配、港前实操培训及演练，做好设备联调、系统运维、后勤保障等关键环节，全面检验监管设备运行、应急处置及跨部门协同联动能力，全力保障口岸安全高效运行。
8: 此前我们和港方多次联合优化了业务流程，打通了数据协通，我们还配备了智能查验设备，兼顾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关需求。
5: 为做好 APEC 的服务保障，皇岗口岸对氛围营造、服务保障人员、通关设施都有专项安排。
9: 外宾设置了我们的专用的通道，尤其是我们在口岸现场，我们的查验单位，包括我们口岸现场的服务保障人员，针对外宾来到深圳第一站，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做了专门的这个相关的服务保障的培训。
5: 在12号早上6点半，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迎来首批的车流和客流。历经7年建设，皇岗口岸从一个过境通道转化成为了湾区的枢纽。有分析就认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深两地在科技、经济和产业等方面的协同创新。凤凰卫视陈维希、李庭生，深圳报道。
0: 随着新皇岗口岸投入运作，接驳旧皇岗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当中服务旅客近30年的接驳巴士黄巴士也将结束历史使命，功成身退。有市民对此表示不舍，专门乘黄巴结束运作倒计时前来打卡留念，又指期望体验新口岸的交通路线。

0: 前往香港新田转运站和落马洲管制站及旧皇港口岸的穿梭巴士黄巴士，即将结束近30年的服务，功成身退。为了纪念这位陪伴多年的老友，自小乘搭黄巴士的于小姐特意跟子女一起来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拍照留念。
1: 即系自己都搭咗好多年啦，咁 last day 都嚟台 say 个 goodbye 咁样。
2: 有冇记得自己第一次搭黄巴系咩？
1: 我想都有20年了。
0: 住在附近的居民李小姐表示，乐见新口岸启用后更高效的通关和更便捷的交通，但对于陪伴自己往返港深两地多年的黄巴士总有不舍，但总要说再见。
3: 搭黄巴搭了成20几年的了，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大陆，都会回来香港，所以很珍贵的时刻，所以过来都停留一阵，唔翻去住。八达通啊，咁样去碌卡啊，跟住上车啊，同司机啊、车长啊咁样打招呼，即系每个礼拜都会搭车噶嘛，所以都系呢个时间，好唔舍得嘅其实吓，因为其实我系呢度附近住噶，咁啊嚟紧咧呢度都会成个改建啊嘛，咁啊所以都好多好多留恋嘅。
0: 而现场拍照的人群中不乏一群中学生身影，据介绍他们是巴士迷，这次专程约上好友前来打卡，又只期待新口岸启用后去体验新设置的几条巴士线路。
4: 30年，即系由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后，呢部嘢就系会消失啦，所以就系上嚟即系趁未消失前影下咯。即系我喺上星期六日嘅时候去影，或者去坐啊嗰啲，即系新启用嗰啲咩 B15、B14嗰啲路线咯。
0: 随着新皇港口岸在12号上午6点半投入运作，接驳旧皇港口岸的落马洲管制站及临时旅检大楼同时停用，黄巴士等往返旧口岸的公共交通逐步结束服务，最后一班北向行车在清晨6点15分开出。据入境处介绍，即使旅客在6点31分才抵达旧管制站，仍会获安排办理出境手续。黄巴穿岁月，日夜渡港深，30载相伴，珍重再相逢。黄巴士车头不时显示的告别语为这段历史画上句号，但也为旅客和新口岸的故事开启新篇。
5: 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居民来说，数十年如一日的黄巴士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更加是珍贵的情感寄托。随着新口岸启用，黄巴士将成为历史，但它永远留存在居民的集体回忆当中。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6: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1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清华大学蒋奇教授邱成桐认为，当今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对于学者而言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更是更加兴奋的时代。
7: 邱成桐数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联盟由邱成桐院士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求真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至臻交叉数学科学院等8家一流机构组建，致力于以人工智能加速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以数学原始创新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等方向。
8: 有史以来，我们没见过，半年内可以有这么多重要，同时可以讲伟大的，学问，很快的完成。人工智能的出现是一个积分的效应，它将我们人类有史以来直到今天所有的思考，用通过机器的庞大影响聚合起来，这是个积分的影响。
7: 邱成桐也说，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欧美国家因为有大型企业注入，各领域专精人士都有积极意愿参与等因素叠加，中国人工智能发展与欧美国家有一定差距。他也期望能够借由联盟的成立，聚集起中国数学领域专家学者共同发力。
8: 人工智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增长的一个机器，它不停学习，不停增加自己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学者共同努力，共同做一个我们自己能够做的机器，能够跟海外的机器比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联盟，能够将我们国内的学者组织起来，将这个人工智能变成一个真正有用的学科。我希望通过这个联盟，我们能够跟西方国家能够占一定的长短。
7: 联盟还举行了正式的揭牌仪式，将汇聚千余名科研人员，推动学术资源共享及联合攻关。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6: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11日举行，与会跨国企业 通过对上海发展的建言献策，表达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
9: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上海市长朱忠明表示，上海将在15、17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加快打响上海消费品牌，扩大优质消费供给，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10: 这15呢，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以立足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来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的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的消费目的地。
9: 跨国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的建议。通过会议，跨国企业家们凝聚合作共识，坚定在上海深耕发展的信心。
11: I found the most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 conversation aboutTransition happening in physical consumption, and specifically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oriented consumption to experience-oriented consumption, and how that plays to a lot of Shanghai's natural advantages. You have this extraordinary heritage and culture to draw from to create a broader experience-based economy.
9: 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明年会议的主题设置为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凤凰卫视黄达亮、何超上海报道。
6: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12: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11日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的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的冠军。凭借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跃升至第23位。郑钦文以7-5赢得首盘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ace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郑钦文近一年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期处于低谷，这次他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日，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比赛均是直落2盘获胜。他赛后表示，能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透過執相啊，去保護翻我自己。我唔想有人哋去批評到我身上有任何嘅嘢，然後令到我唔開心。
1: 每一個人都係獨特嘅，你本身咧，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噶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
2: 沿途是誠實，修圖就是照片。
3: 人都是視覺的動物，本身外貌嗰個五官是靚的話，當然是吸引啦。
4: 為了順從 social media 的嗰種審美啦，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依啲咁樣咯。所以其實是病態的

0: 在网络世代，凡图必修已经很平常，但是年轻人为什么要执相呢？美颜滤镜底下折射出什么焦虑和不安呢？
1: 家人咯，屋企人都成日會笑話肥妹仔啊咁樣，即係會都會，因為我由細到大都係比較肥少少嘅，我唔係嗰啲真係好瘦猛猛嘅人啦。咁跟住阿媽就會成日都會講話，哎呀，即係會要我減下肥啊咁樣，即係話，哎呀你咁肥冇人要噶啦咁樣。
0: 同好多年輕人一樣 ，Chloe 好中意自拍，咁但係點樣影得好睇咧，都有一定嘅技巧。
1: 一定係高炒靚啲嘅，要會影得塊面冇咁大啦，因為。我上下爬，所以就要高啲啦。因為我呢個手機係有 filter 嘅，咁所以基本上面部瑕疵都睇唔到噶啦。
0: 影相用濾鏡都未夠，影完再要修一下，修面、大眼，再加埋卧蚕。喺幾分鐘之間，相入面嘅人變得更白、更細緻，更加接近網上流行嘅標準美。不過執完之後，手機入面嗰個人仲係咪 Chloe 咧？
1: 其實都唔係好真實噶啦，已經即係可能真人隻眼冇咁大，跟住肯定冇咁白先咯。
0: 呢一晚 ，Chloe 經一間愛情配對公司約咗一個男仔一齊食飯，兩個人喺見面之前就已經互相交換咗一幅相。相入面嘅 Chloe 拥有完美嘅 V 面、零瑕疵嘅皮肤，而精心设计嘅高炒角度，仲巧妙咁避开咗 Chloe 真实嘅身形。当两个人坐低面对面见到真人，感觉又有冇落差呢？
2: 打住我企住，我俾張台打住。
3: 當然啦，佢係比較高啲嘅，係啦。咁同埋就因為淨係睇相就冇特別留意佢個身形嘅，
1: 都驚佢會唔會覺得一見到係巨人嚟嘅咁樣，都會有呢個咁嘅顧慮啦。
0: 先交換照片，再約出嚟見面，是很多呢一類 speed dating 約會的流程。呢一張相咧就變得相當重要，因為佢係決定咗要唔要同對方見面的第一關。
3: 好，咁我哋嗌嘢食，有冇餐牌咧？唔該，唔該。平時有冇食泰國嘢啊？
4: 都中意食泰國嘢。嗯，生菜包喎，超正。
3: 好啊，好啊。如果生冷嘢食唔食
4: ？OK 啊 ，OK 啊，但係我今日就可能唔係咁食辣嘢咯，把聲有少少唔係幾好聽。
3: 你係做咩行業㗎？
4: 啊，做 marketing 多少少，但係要對客人，所以成日
3: 要見客。
4: 嗯，你收工過嚟？
3: 係啊，今日收工過嚟啊。
4: 咁我哋可以嗌多啲嘢食啦。
3: 好啊。
4: 我想食生菜包。
3: 生菜包，好啊，好啊，好。咁我哋嗌啦。咁你平時即係放工，你有咩？興趣啊，或者會
4: 我中意做咩？我本身中意唱歌，我就會破曬音咁樣，都會沖涼喺度唱歌。
3: 我都會喎。
4: 分別係咪啊？
3: 我都即係減壓，
4: 係咪啊？就係 enjoy 下。
0: 如果你一開始就知道 Chloe 大份過你，你會唔會卻步咧？
3: 因為我睇幅相嗰陣唔知可能會嘅，可能會。
0: 未见真人先见相 ，Major 就曾经有试过被照骗的经历。
3: 可能看相的时候就好靓女啦，系啦，跟住到见面的时候，原来年龄有差一截，系啦，跟住又即系嗰个气质啊，系啦，即系影幅相的时候，可能系有好多工具噶嘛，有 Photoshop， 而家又有 AI 噶嘛。跟住一即係望落去，咦？就完全個氣場唔同咗，係啦，即係相又靚啲啦，跟住氣場又唔同咗啦，咁樣咁有呢、這個即係試過咁樣咯。咁但係我都會照傾偈，即係都會完成嗰一次嘅見面嘅。
5: 會唔會覺得自己俾人呃咗啊？
3: 會，係啊，會，即係個心會。 哇咁樣咯。
0: 美顏嘅相究竟係全心嘅照片，抑或係善意嘅包裝呢？曾經安排不少配對活動的 Anita 說，無論是一對一的約會，又或是很多人的

0: speed dating， 想俾人嘅第一印象越嚟越重要，因为参加者喺见面之前，往往已经透过呢一张相建立咗对对方嘅印象。
1: 其實第一幅相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咁咧就我諗咧，起碼都九成人啦，佢哋係會睇下嗰張相 O 唔 OK， 跟住咧就先至決定下一步係點樣嘅。因為佢哋男仔咧，佢會睇下嗰張相嗰個女仔啦，佢即係通常瘦瘦地，跟住咧五官端正，跟住有打扮嘅話咧，都係。真係好，即係會得多啲分啦。
0: 佢觀察到靚未必可以保證一段關係成功，但係咧往往令開始變得容易。換句話嚟講，外表靚嘅人喺被選擇、邀約、繼續了解嘅過程當中，的確比一般人擁有更多機會。
1: 因為始終人都係視覺嘅動物，咁所以咧一開頭咧第一印象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嗰個人咧佢都係本身外貌嗰個五官係靚嘅話，咁當然係吸引啦。如果第一印象係做得好嘅話咧，之後咧會逐漸去加分嘅。咁相反咧，如果第一印象建立得唔好，之後你做少少嘢咧，那個人都可能有少少睇唔順眼，再慢慢去扣分嘅。
0: 不過他就提醒修圖要適可而止。
1: 如果咧啲相執得太勁咧，我哋會俗稱叫做味精太重，其實好傻啊呢個表現。因為如果他知道自己係有咁多改善空間咧，咁應該趁住後生咧，快啲去改善咗佢啊。因為其實依家減肥好簡單啦。咁如果他都知道自己係要執得靚咗同埋瘦咗先至有 market 嘅話，他應該要去正視呢個問題，正視呢樣嘢去做，而唔係諗住去瞞天過海啊嘛。
0: 而對 Chloe 嚟講，執相是想以一個更好的自己，在這個以貌排序的社會爭取被認識的機會。
2: 不知道他們的理想型會不會是可能細粒一點的，可能我都會避開拍全身的相片，偏好自己高炒，還有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哪個角度會漂亮一點，可能就會挑一個最好的角度，然後拍照的時候都我嗰張係有落 filter 嘅，我都承認係啦，我有落 filter 嘅，因為感覺好似冇咁高清嘅話，我自己就最舒服嘅狀態啦。
0: 如果 Chloe 冇徵收呢一幅相，佢同 Major 兩個人可能就唔會有呢一個撐台腳嘅機會。
3: 傾偈嗰陣，傾偈嗰陣係感覺到佢好和善啦，會約佢噶啦，下個月生日同埋蜘蛛俠又未睇。
0: 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这幅照片成功将两位渴望爱情的年轻人拉在一起。不少年轻一代喜欢自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但是又怕展现最真实的自己，修图就成为他们隐藏不完美的工具。
2: 可能看回自己素颜会更加会反而觉得原來自己咁嘅樣㗎，咁樣照鏡嘅時候，有機會會有更加焦慮，話原來我唔化妝係咁嘅樣，就要越嚟越追求，一定要化妝，一定要用美圖啊，一定依啲咁樣咯。所以其實係病態㗎。
0: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聯同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進行咗一項關於本港青少年情緒健康嘅調查。由去年底至今年五月，透过问卷的形式访问了接近100名11至30岁的年轻人，结果发现近70%的受访者都跟 Chloe 一样，在发布自拍之前都会修图，反映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的外貌感到一度程度上的不安和焦虑。
2: 看到 IG 很多其他friend 啊，或者可能網上很多不同的人，他們的 IG 影出來的相 ，social media 是一定佢呈現最靚的樣咧，點樣一定會有焦慮，一定覺得自己不夠人哋好嘅。我最不滿意的話，如果整體嚟講嘅話，應該是都係大髀啊、手臂啊、粗呢啲，塊面都不夠瘦咁樣，都係會自己會審判咗自己先咯。
0: 調查結果顯示，這些傾向執相的人經常對自己不滿，而他們整體的幸福感亦較低。
4: 幸福感是自我感覺，覺得當下怎樣，就有五個範疇，即我覺得我自己開不開心。
0: 精神科專科醫生林美玲認為，真正需要改變的未必是樣貌，而是年輕人怎樣看待自己。
4: 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你本身呢You know, you're beautiful just because of you. 其實你就係好靚嘅啦。其實唔需要任何修飾，你只要相信自己最真實嘅你。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係有啲瑕疵亦都 okay 嘅。

0: 你展示咗真实嘅自己，其实人哋会接纳。
1: 不过要完全展示真实嘅自己，并唔系咁容易。如果你落咗妆素颜，敢唔敢出街呢？
0: 我估化少少妆就好啲嘅。有时要见啲病人啦，咁我估如果佢见到个医生咧，都比较比较不修边幅咧，其实佢本身可能个情绪都唔系好好咧。我谂呢样嘢对佢情绪都冇乜帮助。
1: 要完全放低外界的眼光，以真面目示人，对正在建立自我身份的年轻人来讲，那种精神压力不容易承受。过分紧张自己的外貌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下一节再讲。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句关于一个人外表的说话可以有几重呢？
1: 之前就是类似跳舞啦，然后有人就说我跳得不靓，会有点不开心，但我都会跟我的朋友说不要跟他说话。
2: 有试过留负评给人啊？
3: 都可能不多不少都有一两次的。
2: 会写些什么？举例说下。
3: 都是滑稽地說一下，說這麼搞笑的，不知道是不是都叫中性一點負面這樣。
4: 明明一個例如一個藝人或者一個運動員 po 自己的表演出來，但是人們無緣無故說他說很樣衰這樣都 po， 我覺得那些就有些是為鬧而鬧，我覺得就很無謂。那些就
5: 你長得怎麼怎麼樣，可能說很一般很普通，但是我覺得女孩子就是容貌焦虑肯定都是会有的，就我们大家一起玩的都很少说会去评论别人的样貌，因为这种东西说实话对一个女孩子伤害我觉得还是挺大的。
0: 在网上评论一张相可以很快，一句留言一个截图，对讲的人来讲可能只是倾下偈，甚至是讲下笑，但是对被批评的人来讲，有些说话就未必会在脑海里面消失。Y 患有容貌焦虑，起因就是一张放了上网被网友笑的暗疮相。
6: 那阵时是有几种情绪，紧张啦、恐惧啦，同埋焦虑。而那种的情绪是会令到我觉得好像唞不到气咁啊，好大压力。
0: 样貌被网民攻击，令到 Y 变得敏感。他出街之前要检查清楚自己的样子，铺相上网之前就要看看幅相拍摄角度够不够好，块面会不会太圆，皮肤的瑕疵看不看到。他形容这种压力令到他唞不到气。
6: 到底靓不靓呢？呈现出来，啲人会点样谂我呢？有冇啲咩瑕疵？啲人会

0: 批評呢？或者啲人會唔會私底下去討論我呢一張相啊？例如我呈現出嚟啊，會唔會好肥咧？咁使唔使執一執呢？又或者可能皮膚嘅瑕疵係咪真係好明顯呢？啲人會唔會去討論呢？咁樣咁就會有一種嘅焦慮咯，跟住有一種嘅壓力咯，然後就可能會少咗去 po 相。
1: 由修唔修图，到发唔发相，再到敢唔敢见人，层层递进嘅焦虑，慢慢影响 Y 嘅生活。佢开始用唔同嘅方法将自己收埋，口罩就成为佢暂时遮住人哋目光嘅保护罩。
0: 将自己同人哋去比较咯，同埋我觉得系因为成个社会啊，即系成个社会嗰种风气系。即係韓流嘅文化啦，即係啲韓星又瘦又靚，跟住自己會不自覺去對比啊！即係大家就會有一種標準係呢一樣先係正常嘅女仔嘅標準咯。即係社會有一個對於正常女仔嘅一個標準，我就會用呢啲標準去審視自己，跟住就會有一種嘅自卑感，然後就會戴口罩咯。攞一落街，攞一落樓下都會戴口罩咯。不想見到人，跟住甚至係可能堂食都好驚噶。
1: 焦慮最明顯嘅後果就係 Y 開始逃避社交，佢唔再玩社交媒體，到後嚟甚至疏遠朋友。
0: 以前嘅我咧係好中意同朋友一齊出去玩噶，但係當有容貌焦慮之後咧，我就會花好多時間去打扮，用好多時間去執整自己。跟住每次出門之前我都好大壓力，好緊張，會擔心同身邊嘅朋友會有比較啦，然後甚至會因為呢一啲嘅情緒咧，呢一啲嘅壓力咧，令到我係少咗社交，我會去拒絕出席一啲嘅場合或者一啲嘅表演啦，咁樣會令到啲朋友可能會覺得哦係咪唔中意佢哋啊？
1: 长达一年的时间 ，Y 不想参与社交，尽可能少啲出街，不见人，避开其他人的评论。但系佢渐渐觉得个世界好似得翻自己，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寻求协助。为了帮助 Y 呢一类有容貌焦虑的患者，浸信会爱群社会服务处定期为他哋安排一对一的辅导，鼓励他哋勇于表达自己，重拾自信。
2: 你估你会抽到个乜嘢波波咧？
0: 倒数30秒，唔知出现咩色咧？喂，
2: 喂，
0: 蓝色喎，
2: 蓝色，
0: 蓝色我都好中意啊，
2: 系嘛？
0: 睇下先。
2: 咁我哋不如一齐去做运动，
0: 好啊，
2: 好啊，
0: 好啊。
1: 潘凤爱话：年轻人出现容貌焦虑，社交媒体有份推波助澜。
3: 而家嗰个 AI 个修图嗰个功能，其实佢唔只系修图咁简单嘛，其实佢绝对系一种喺度去喂养焦虑嘅一个工具嚟嘅。佢会越睇多啲呢啲相关嘅资讯，就系个演算法就不断去推送咗呢啲咁样相关嘅资料俾佢哋。於是其實佢哋就喺個焦慮裏邊不斷去滾轉去滾雪球咁樣，咁於是就係嗰種嘅焦慮感就令到佢哋對於佢哋自己社交裏邊嗰個嘅行為或者表現咧，就會造成一種惡性嘅循環。
0: 即係當我去留意一啲嘢嘅時候，可能我會去恐懼一啲嘢，咁然後佢就會出好多可能整容啊，出好多可能點樣 P 相啊。嘅一啲嘅片出嚟俾我，跟住我就會覺得，某程度上呢啲都會加重我嘅壓力咯。
1: 容貌焦慮同社交退縮往往有連帶關係，而容貌焦慮最容易被忽略嘅地方，就係佢消耗嘅唔單止係個人自信，仲有同外界連結嘅精力。
3: 容貌焦慮同嗰個社交咧係一個緊密嘅關係，包括咗社交嘅退縮啦，同埋社交倦怠嘅問題。咁其實咧就彷彿咧社交退縮咧就係一個逃避嘅行為嚟，太注重自己個容貌啦，但我又好想同人哋連結喎，於是咧我要每一次執到好靚我先出門口，以至咧就搞到咧就原來社交咧令到自己好攰好攰。
1: 要減低年輕人嘅容貌焦慮，唔能夠只係叫佢哋唔好介意外表。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样貌以外找到被肯定的地方。
3: 我哋都鼓勵就係學校多啲推動咧係。除了是學業成績裏面的專注，其實可以講緊係不同的一啲嘅聯繫感啦，同同學啊，同師長啊，或者同個社會啊，可以學生點樣去展現翻自己學到嘅嘢喺個社區裏邊咧，咁都係一種建立自信心嘅一種能力。呢個都係可以去分散咗嗰個注意點啦，唔係淨係講緊個外貌嘅形象啊咁樣啦。
1: 其实从有相机开始，修图就已经出现。以前在黑房入面，而家咧就用手机。不过当执相变得过犹不及，就成为制造焦虑的来源之一。有摄影器材公司推出零滤镜相机，鼓励大家以即时呈现、真实保留、无法修改的相，记录最真实的瞬间。
4: 咁可能我突然間見到一個好靚嘅日落，好靚嘅日出。咁如果我張相影到係我隻眼見到嘅，咁我就會覺得靚咯。或者係嗰幅相會講到一個故事俾我聽，嗰種我會叫靚咯。但係我覺得自然反而係最靚咯。
1: 他们联同社福机构合办了这个向年轻人传递真实的你、足够的美讯息的企划，希望他们摆脱滤镜文化带来的容貌焦虑，同时鼓励家庭、学校和社会建立一个更包容的空间，让他们相信未经修饰的自己同样可以被接纳。
4: 我觉得现在年轻一代好要好小心去成長，因為好多時呢啲社交媒體有好嘅地方，亦都有唔好嘅地方。咁如果你亦都睇到好多其他國家都有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我哋就覺得我哋正職有嗰個產品原意係一部菲林相機啦，你影嗰張相就係嗰個樣噶啦，就冇得修圖啊，得一張添。我哋想表達就係。It's okay to be you. It's okay. 你演繹翻你自己啫嘛，冇問題。可能你自己係好中意化妝嘅，咁都冇問題嘅。即係但係我覺得嗰張相係代表你咯。咁所以我哋想用呢個正面嘅 message 話翻俾年青人又好，用家又好，要 aware 而家呢啲咁嘅 feature 同埋喺社交媒體嘅咁 popular 嘅時候。究竟有冇啲反效果？我哋係要 aware， 即係會唔會係令到 mental health of 年青人啊，會好緊張自己嘅儀容啊？
1: 平時中意用手機美顏自拍嘅 Chloe， 試完呢一啲冇得修圖嘅即影即有相機，又接唔接受到呢？
5: 原來出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版本的一些相機，其實原來哇已經出了這麼多功能了，已經所以都想揀一下一些比較特別的相機。如果用即影即有，因為真的它是拍出來就是那個樣子，你就不會再可以 P 圖或者什麼樣，所以你會那一刻你就會拍到是最真實的自己。但如果用手機的話，你會不斷在調校角度，不斷調校怎樣才最漂亮，其實反而可能那一刻就不是那麼真實了，那時候你已經不是那一刻你想拍的那個感覺。所以我覺得即影即有的感覺又會不同一點，這樣要自然一點。
1: 不覺得自己不夠漂亮而焦慮，與其執相用照片來對抗，不如打破濾鏡，學識接納不完美的自己。
3: 如果是個問題來於修圖，我們可以拍多一些即影即有咧，唔冇得修圖嘅一啲方法啦，可以展現自己多啲唔同嘅一面啦，自己唔同嘅長處啦，或者係一啲真實嘅自己。
0: 我會想同面對有容貌焦慮嘅年輕人分享嘅係，佢哋並唔孤單咯，有好多嘅方法可以令呢一樣嘢去改善，而且佢哋唔孤單嘅係，起碼仲有我經歷同樣問題嘅人，同佢哋一齊努力咁樣去前行。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新黄龙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核酸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俄罗斯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俄方质疑特朗普意在抑制油价。
0: 沙特利亚的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而沙特战机过去一天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1: 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伊朗外长表示一方愿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0: 伊朗称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此外还警告如果再爆发战争将会打击地区电缆和数据中心。
1: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临近，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展开了造势活动。
0: 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来看一条最新消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皇岗口岸历时7年完成了规划和重建，今天早晨的6:30正式启用。有香港市民专程一大

0: 清早就搭乘跨境巴士来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黄冈新口岸启用之后，旅客整体的通关时间由大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大约5分钟，那每日设计通关流量约为20万人次。待未来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以提升到每日30万人次。而车辆通关则是引入联合一站式，通关时间是由大约10分钟缩减至少于2分钟。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可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并不知情，但是他愿意给予同意。
1: 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了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到停火知会也抱持怀疑的态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乌战争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即可生效，而双方均已同意不得破坏。泽连斯基其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他对于能源停火一事并不知情，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也将接受。如果特朗普与普京谈成了，请告知乌方停火何时开始，乌方已经做好准备。乌克兰媒体并引述了乌高级官员的话说，乌克兰对俄方是否得知停火知会也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泽连斯基其后又表示，刚与加拿大、芬兰以及北约领导人通话，讨论了能源停火，而目前正在等待美方提供更多细节。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
0: 特朗普单方面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的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则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
2: 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俄乌双方均已达成能源停火协议并即刻生效，但这一声明未附任何具体条款或生效细节。截至发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尚未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正式回应或确认，但俄罗斯国家杜马能源委员会副主席阿南斯基赫公开表示，他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协议，并质疑这可能只是一种旨在抑制全球油价的口头干预。与此同时，俄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仍在打击乌方目标。俄方立场倾向于将任何停火与和平谈判挂钩，而非单独接受临时性安排。但乌克兰方面反应迅速，乌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媒表示，这一消息对他而言完全是新消息，乌方事先并不知情。但他随后表明立场，如果俄方同意停止攻击乌能源设施，乌克兰也愿意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并称已准备好而且会接受。一名乌官员甚至向媒体直言，和媒体是同时得到消息。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面临美国柴油价格高企的政治压力，此前已多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炼油厂，并宣布美俄柴油交易已增加供应。然而，这种先宣布后询问的做法是停火协议缺乏双方正式确认的基础，其实际约束力存疑。至于是否会转化为俄乌全面停火，俄方认为当下的能源停火更可能是停留在局部战术层面，因为停火性质、领土归属这些重要问题仍未解决。方威士、尹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11号表示，导致美国柴油和汽油价格飙升的罪魁祸首正是特朗普及其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他最新的伎俩就是向其盟友普京兜售燃料问题解决方案，这尽显他的软弱。那此举为俄罗斯提供军事行动资金，却无助于减轻美国家庭的生活负担。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依据现有的法定权限落实与俄罗斯所达成的柴油供应协议。他强调，特朗普总统9号所宣布的这项协议是符合美国民众利益的。
3: Well, first of all, we're going to do it with all the legal authorities we have. So, you know, anyone in Congress who says whether it's an old bill or the current Lindsey Graham bill prohibits us from doing it is wrong. And look, President Trump, they came into office with a mandate to work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is is good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you know, bringing these diesel prices down.
0: 贝森特又指出，欧洲给俄罗斯的资金比他们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向乌克兰所提供的援助还要多。

0: 因为欧洲无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洲的能源政策已经失败，但他们还在持续地资助普京。那所以，如果欧洲反对美方争取在柴油价格方面得到喘息机会，那这就完全是虚伪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乌克兰应该换一个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就回应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当由其社会和人民来决定。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则表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而泽连斯基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
2: 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既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关键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直言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泽连斯基还说，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
3: Tell Putin, give us 2 months, 60 days of total ceasefire, 60 days, and we will organize elections.
2: 一名与乌克兰领导层关系密切的顾问向记者透露，基辅方面此前没有料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这样的言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也就此事作出评论称，乌克兰当局正在与欧洲伙伴进行大量电话磋商。他认为特朗普终于说出了真相，那个嗜血的小丑只想要战争应该尽快消失。欧洲方面，德国外长瓦德福尔11日称，德方将继续维持对乌克兰总统的全力支持立场不变。早前英国首相伯纳姆也强调完全支持乌克兰，称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对方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今年以来，特朗普多次公开指责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的努力中表现不佳，声称阻挠达成俄乌和平协议的人是泽连斯基，而不是俄总统普京。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还在持续升级当中，俄军日前对乌克兰港口、数据中心及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范围打击，首都基辅的能源危机加剧，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也遭到了袭击，并且造成死伤。
1: 乌军则打击了俄军的导弹发射器，乌克兰无人机也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的数据中心，导致俄罗斯等多国的数字服务中断。
2: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11日凌晨击中乌南部敖德萨市一处乌军数据中心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基辅州一处商业仓库同日遇袭起火。与此同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高压输电线路遭袭受损，引发供电与供水危机，基辅市民正面临寒冬前所未有的停电威胁。战火不仅笼罩着首都的能源动脉，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俄军11日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20人受伤、35栋房屋受损。面对俄军的高压态势，乌克兰军方展开针对性的战术反击。乌克兰国防部宣布，近2个月内已击中俄军8套弹道导弹发射器，迫使俄方调整袭击计划。乌防长同时紧急呼吁西方盟友迅速提供防空导弹援助，称现有库存已难抵御持续威胁。与此同时，乌方再次袭击俄罗斯本土纵深，重创了俄罗斯的科技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11日袭击俄罗斯科技巨头央杰斯科位于弗拉基米尔州的数据中心，导致其服务彻底瘫痪。这也是央杰斯科4天内第3次遭袭。
3: Но они отражаются прямым образом. Вот. Это дело не только удобства, это же и работа, которая связана, тож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ью,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Вот. Это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о.
2: 事件不仅引发俄罗斯数十个城市的打车、外卖及支付服务大面积中断，影响更波及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面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后续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稍后见。

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第21届2026爱心奖。
2: 我想透過呢一種嘅創作咧，去用翻呢一粒字，令到呢個廣東話嘅元素可以繼續活落嚟咁樣啦。
3: 見到啲字架摸到佢哋嘅時候咧，就 feel 到佢哋個重量，或者啲人成日講個温度咁樣。
4: 活字鞋印佢能夠做出嚟嘅作品，的確係非常非常之美麗啦。
3: 我覺得好視乎你點樣去演繹，或者係點樣揾佢喺當代嘅價值咯。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欢迎回来。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11号继续的互相攻击，其中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
7: 除了沙特之外，巴基斯坦、埃及和土耳其也以强烈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于沙特发动袭击。
6: 胡塞武装呢承认策动了袭击，并且警告沙特，如果不停止军事干预，后续的局势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8: 沙特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又说有关损失情况的评估以及对设施安全状况的核查仍在进行中。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其后发表视频，承认用多种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第一次行动从10日开始分3波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导致航班运行中断，机场关闭。第二次针对沙特东部隶属于沙特阿美的沙克达姆天然气设施，引发大规模火灾。第三次同样针对东部地区的坦纳吉布石油设施，引发大火。第四次针对达曼法赫德国王机场，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中断。这次是胡塞武装连续2天大规模袭击沙特。10日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攻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卫生大臣到医院探望伤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可能会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胡塞武装的声明指责，沙特战机过去24小时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的大量平民伤亡。胡塞警告沙特，若继续攻击，后续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受到攻击影响，利雅得的航班大幅减少。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所有企业不要运营飞往沙特机场的航班，麦加和麦地那圣地地区的机场和领空除外。连日空袭导致机场关闭，航班几乎全部取消，机场内一片冷清，差不多见不到乘客。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公然违反国际法。4国重申，这些袭击公然侵犯沙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接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愿意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沙特阿拉伯国家通讯社发表了声明，称，当地时间的11号晚上，费萨尔接获了阿拉格奇的来电。两人在电话当中就当前中东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并讨论如何致力于缓和日益紧张的局势。这是自也门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攻击以来，双方首次公开通话。阿拉格奇对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表示了关切，并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使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奇强调，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和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6: 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急速升温，那么伊朗方面对此都有哪些回应呢？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之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9: 今天呢，我是在南部的米纳布小学遗址，这里正在变成一个战争的纪念地。那我们是跟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来到了这里。那我刚刚呢采访了他，他就表示呢，也门局势呢，伊朗极为的关注，但伊朗强调呢，希望政治解决当前的局势和争端。同时，他还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他们独立做出决定，伊朗不予干涉。从他的话中呢，可以看到的是，伊朗是希望政治来解决当前的争端，第二呢就是极力撇清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呢，伊朗的媒体

0: 也格外关注目前美国会不会下场。如果美国下场呢，有可能会对伊朗呢这个军事威胁进一步的增加。同时呢，伊朗也是非常的担心。那么现在的也门湖红海局势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前的美伊谈判和美伊之间的战争。所以呢，伊朗的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他还再次强调，那伊朗希望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想要通过武力来对伊朗动武，那么伊朗也会采取一切的方式来予以抵抗。那么现在我感觉到的就是，伊朗一方面是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但另一方面希望避免这样的局势进一步升级，成为导致全面战争或新一轮的战争地区冲突的导火索。所以对伊朗来说呢，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现在可能比较有利的是有限的冲突，而不是进一步的升级。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的11号发放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并且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且将会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2: 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依就警告称，如果战事再次升级，将会对敌对地区的数据中心和海底电缆发动袭击。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日收到报告称，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发生一起涉及油轮的事件。截至发布该报告时，船员状况、船舶损坏评估以及环境影响情况尚不清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于当地时间11日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爆炸起火瞬间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艘油轮关闭了所有导航系统，违反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规则，因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而引发事故。革命卫队称，这是自当地时间10日以来第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擅自通过禁航航线触雷并起火的油轮。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强调，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伊朗外交部副部长11日表示，伊朗正处于战争状态，任何商船均不得未经与伊方协调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取决于美国履行此前承诺，而这些承诺曾被美国终止执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提议回应并不充分。他指出，美国已经接受了7项条件的一部分。如果要结束战事以及全面重开战略水道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必须澄清对其他条件的回应。雷扎伊指出，美国在阿联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拥有价值极高的资产。他警告，如果战争再次爆发，该地区的许多电缆、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设施都将被摧毁，这些设施总价值超过2万亿美元。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11日表示，美方在对伊朗实施最大压力行动后，现在已转向全面孤立的行动。伊朗的船只上不再有任何石油，其现金流已转为负值。全面孤立行动旨在切断伊朗与外界的联系。他又说，尽管伊朗每晚都发射无人机，但已失去侦察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肖夫西维奇日前访华，中欧在汽车贸易以及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为深化经贸对话创造了条件。有旅法学者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务实态度，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将会稳定中欧关系，为进一步合作积累基础。
4: 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日前访华，与中方举行经贸磋商。旅法学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认为，此访首先体现了双方通过谈判处理争端的意愿。
5: 我认为大的信号就是，面对贸易争端，欧盟和中国呢都愿意采用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而且呢双方呢都依据世贸组织原则和规则。其次呢，显示了欧盟啊是就贸易谈贸易，它既不愿意和中国发生贸易战，也不愿意和中国走向全面对抗，也没有借贸易争端而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就贸易层面而言，双方呢确实从潜在的贸易对抗开始走向务实合作。
4: 双方在汽车贸易、出口管制等议题上形成共识。宋鲁正认为，此次访问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5: 欧盟贸易专员此次访华呢，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和突破。特别是中国啊，对欧盟非常关切的问题给予了明确的回应和处理。而且呢，非常难能。

0: 可贵的是，这个成功不是双方付出巨大的代价打出来的，而是谈出来的，也显示了中欧关系呢面临挑战时的韧性。
1: 不过，他指出，双方战略利益的差异以及产业竞争的加深，仍是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因素。
0: 它对整个中欧关系啊也能起到止跌企稳的作用，不过呢，它无法解决中欧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第一，目前的中欧啊缺乏共同的战略利益，这和冷战时啊有共同的安全威胁不同。第二呢，中欧经济啊从过去的互补演变成了竞争，因为中国呢在产业链和价值链呢持续提升，而且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这两个结构性因素呢，哈，如果不解决，中欧关系呢，哈，发生根本性的好转和改变，也难度非常的大。
1: 分析指出，这次谈判取得的进展为中欧继续对话创造了条件。不过，具体经贸问题上的共识能否带动双方关系进一步改善，还要看后续的落实情况，以及双方如何处理更深层次的利益分歧。对中欧而言，保持对话的同时找到更多共同利益，仍是一项长期任务。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再来关注一下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的投票临近，现任总统卢拉密集展开造势活动。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卢拉11号在最大城市圣保罗举行集会，来争取青年与基层选民。圣保罗大道上红旗飘扬，人头攒动，集会者展开巨幅的巴西国旗。卢拉高调亮相，向现场上百万的青年与基层支持者挥手致意。支持者高举着彩虹旗与“年轻即革命”的标语，现场欢呼声不断。卢拉在演说当中强调，81岁的高龄并未消磨自己的斗志，将会全力推进公共安全变革，保障社会治安。针对政治对手，卢拉猛烈地抨击波索纳罗家族在疫情期间忽视科学、无视疾苦的行径。同时，他也坚定表态，将会守护公共教育与国民民主，呼吁全社会跨越年龄携手投票，共同建设伟大的巴西。
3: 中国地震台网在12号正式测定，印尼苏拉威西岛在今天早晨的5:34发生了5.3级地震，震源深度110公里，暂时没有伤亡及损毁报告。下节回来，我们关注的是新黄冈口岸今天早晨正式开通运行，一会儿见。

0: 当冰雪覆盖大地，人类却将道路、桥梁和城市建向更远的北方，从冻土上的城市到冰原深处的科考站，一座座建筑不断刷新人类生活的边界。为什么世界把目光投向北边？那些极寒之地的城市又怎样持续生长？特别呈现世界向北，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疑似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特朗普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俄方则质疑特朗普意在意图不降。
0: 沙特利雅得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而沙特战机过去一天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1: 伊朗外长和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伊朗外长表

0: 伊朗称，再有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此外，还警告，若再爆发战争，将会打击地区电缆和数据中心。
1: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临近，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展开了造势活动。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连接香港与深圳的皇岗口岸，历时7年完成规划与重建的皇岗口岸，今天早上6点半正式启用。有香港市民专程大清早搭乘跨境巴士来体验新口岸的合作茶宴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2: 新皇岗口岸在启用之后，旅客整体通关时间由约30分钟大幅缩减至约5分钟，每日涉及通关流量约为20万人次。 等未来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而车辆的通关则是引用了联合一站式，那通关时间由过去原来的10分钟左右缩短至至少于2分钟。
3: 那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这一次也是备受关注。
4: 根据香港入境处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流动应用程式等多种方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关。那整体通关时间将会由原来的约30分钟缩短至约5分钟。
5: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两地通关流程。 这里是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设有14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其中在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都可以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以往要分开两次完成的排队及查验，全部整合在一部机器完成。旅客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 就能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记方式，包括透过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皇岗口岸的医道登记处、自助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 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以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新口岸还设置了68个传统人工柜台，旅客也可以选择使用传统柜台办理出入境手续。香港入境处预计，口岸初期每天可处理至少10万人次通关量，高峰日20万人次，未来更可提升至30万人次。 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并实行人车分拣。旅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验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
1: 过关流程将由约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开通后每天可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张佑仁、郑永军香港报道。好，那我们就来跟进一下现在香港方面旅客的通行是怎样的体验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季思清去了解一下。思清，早上好。
6: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王峰。
1: 嗯，此前我们知道，现在距离新皇岗口岸正式的开通运行已经大概1个小时左右了，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个香港的早高峰时期呢？现在旅客的通行量到底怎么样？是否顺畅？
6: 好的，杨子，就是你所说，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新皇岗口岸5楼的入境处，也就是前往深圳的这个入境大堂啊。那其实呢，就像您刚刚所说，今天早上6点半新皇岗口岸也是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出入境的旅客和市民。那我们其实呢，今天早上一路看来，其实说实话人数呢是不算很多，而整体的情况呢是大致有序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其实今天呢所有的一道都已经是完全的开通了，而刚才呢记者来到现场。 沿路观察就发现到，其实呢都有非常仔细的各种指引，包括呢告诉市民游客如何去进行一个合作查验的医道，以及呢路牌呢也都是非常清晰的指明了相关的方向。那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不少的市民游客是专门掐着点来到这里呢去体验我们的新皇岗口岸。那刚才也采访了不少抵达香港的旅客，那就有不少的旅客就是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合作查验一次。
0: 次放行的这种新的模式啊，跟过往旧黄冈那样至少要排两次队的方式呢，是快的不只是几十分钟啊，而甚至呢，就官方所说的五分钟呢，其实比他们预想当中还要快。他们有的人说，他们大概两分钟就完成了整个的过关流程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往返跨境上班的一些市民呢，就是表示，就等待这个新黄冈口岸开通等了很久了。所以说这次在这个时间前来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今天虽然说人不是很多，但是当局已经安排了非常足够的人手，无论是入境处海关还是我们的警方的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在我们的岗位上呢，非常尽责的就是为每一位的市民游客呢去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提供一些相关的指引。而身后的这一批的这个入境一道呢，其实也是属于口岸的134条快捷通道，其实包括68个人工柜台呢，今天基本上都是已经全部的打开了，来方便以及应对呢，万一有很多人流的情况下，也会有最齐全的一个的应对。那么总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整个新的黄冈大楼的，无论是设备还是所有的一切设施，都已经是准备就绪。那包括呢，其实刚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呢，也是有会见记者，他就有分享，他是。在6点半之前就已经提早来到就是出境大堂，也就是从深圳来香港的那一层，并且呢是为我们所有来到香港的一些市民游客呢是表示欢迎，也跟他们进行了简单的交流，也是希望呢是借着这次的机会呢通过所有的市民游客的实体的体验来去看看接下来下一步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还需要怎么样去调整，让我们整个过关流程可以变得更加的顺畅。杨子，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报道。
1: 好的，谢谢思清给我们带来现场的一个最新情况。
2: 再看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之后，再来了解一下深圳方面旅客通关情况如何。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的是正在新黄冈口岸旅检通道现场深圳方的本台驻深圳记者朱佳杰。佳杰早安。
3: 王峰，杨子早安。
2: 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客流情况如何，以及这个新的通关模式给旅客会带来哪些便捷呢？
3: 好的，王峰，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黄冈口岸的联检大楼前往香港方向的出境层。那么从这里进入香港呢，其实是在今天早上是有大批的旅客过来体验。那么这些旅客呢，也是包括了三种类型，第一个就是马上来抢先的体验的旅客，那么第二个是打卡拍照的旅客，那么第三个则是大量的跨境学童和上班族。那么在今天早上，这三批旅客都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香港。那么随着这个天色的逐渐的越来越早，那现在呢也是还是有旅客不断的在进入到大堂之内。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今天早上总体的通行情况是保持一个平稳且顺畅的状态，但今天早上呢，总体的人流也相对没有预想的这么大。不过相信呢，口岸的逐步开通和运作，这个人流的数量还会继续往上涨。那么在早期的时候，预计口岸的初期人流会在5到10万人次，随后将逐步攀升到日均的客流20万人次，再到后面的30万人次。那口岸方面呢，也表示呢，将会依照这段时间的人流通关情况做灵活的调整。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旅检大楼呢，实际上也是有非常多的设计元素是值得关注的。那包括呢，我现在所处的旅检大堂，它的设计是采用了乐杜鹃的设计。那么乐杜鹃呢，也是象征着开放和包容，更是向外展示了深圳本地的形象。同时呢，这134条的合作查验快捷通道也是可以将时间大幅的缩短，整体的通关时间从原有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所使用的人脸识别技术更是能让在通行的时候将人脸识别的技术缩短在30秒以内。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本地呢，其实也是采用了非常先进的技术来应对这个黄冈口岸所即将会带来的大客流。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是电梯上面基本上都是安装有着智能人流的检测装置，从而来 监测人流和客流的一个情况的变化，以进行一个应对。那其实合作查验呢，其实也不难理解，在黄冈口岸采取一地两检的模式，同时呢在使用背靠背的查验模式。那么在旅客通过合作查验通道的时候呢，可以说是一次通关放行。那么同时呢，针对说所谓的合作查验，就是说在边检的这个旅检的指挥台上面，如果遇到突发的情况，可以打开后面的窗户，时刻的跟港方进行及时的沟通，做出最新的安排。那以上就是我在黄冈口岸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2: 好，谢谢佳杰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1: 那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在关心新黄冈口岸开通运行之后，跨境车辆的通关情况到底怎么样。那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口岸的车检通道本台记者陈瑞希。瑞希，早上好。
4: 早上好，两位。
1: 瑞希，目前口岸的跨境车辆整体通行状况到底怎么样？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新口岸针对跨境车辆通关过境推出了哪些便利措施呢？
4: 好的，杨子。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今天早上6:30之后呢，我们所在的这个黄冈口岸的深圳一方口岸区的车检通道呢，就陆续的会看到从香港入境的一个车辆。我们看到车辆的车型非常的多样，包括有这种跨境巴士啦，有私家车啦，也有往返的这种商务车辆。那么当中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些司机也告诉我们，他们使用黄冈口岸将近也有20年的时间，但是新黄冈口岸和原有的黄冈口岸最大的不同，一个就是便捷性。那么这个所谓的便捷性呢，就体现在了由原来的两次查验、两次等待、两次排队，转化成为了一次查验，包括我们说五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查验模式。那么由深圳海关、深圳边检，再加上香港的入境处、香港海关、香港卫生署，在同一个车道来设置五个的查验单位，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其实相较于原有的黄冈口岸是便捷了不少。那么另外呢，就是在查验的设备上，那么其实在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黄冈口岸，多数什么是以人工查验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如今呢，整个的不论是查验单位，包括海关边检等等也好，这样他们的查验的一个设备是进行了全新升级，当中也包括了像这种虹膜的无感通关。那么司机他们也计算过，最快在10秒之内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个人登记。那么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通道上面，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我们说包括像70岁以上的老人、7岁以下的小孩，那么以及像是孕妇、残障人士等等，那么在事先进行备案之后呢，其实也可以不用下车，那么跟随的车辆进行一同查验。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特殊需求，包括像一些快捷查验上面，都是这一次新黄冈口岸所能提供的一些我们说便民的提升效率的一些措施。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就是从之前呢是有这样的未经官方的一些我们说言论，说是在这个莲塘口岸、沙头角口岸和深圳湾口岸有常规配额的车辆也可以在黄冈口岸进行行驶，但后来官方出来进行了一个澄清和辟谣。那么实际上目前现阶段呢，能够在黄冈口岸通行的，第一个还是要拥有这个粤港两地通行资格的这样的一个车辆，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只能获得在黄冈备案，并且是只有黄冈常规配额的车辆才可以通行。那么我们也要等待下阶段，可能对于是否有更多在其他口岸获得配额的车辆，能否在黄冈这样的一个地方进行通行，我们也有待去了解。那么现在把时间交给两位。
1: 好的，了解，谢谢瑞希。那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的新黄冈口岸正式启用，连接两地口岸的黄巴停运，港深的各类接驳交通方式也已就位，一键告别往日凌晨绵延不绝的过境人龙和水泄不通的车流。
5: 全新黄冈口岸启用后的核心亮点便是通关模式的全面升级，车辆均可直接驶进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而跨境车辆会采用一站式车辆查验。昔日反复上下车、多次核验、长时间候检的通行困扰正式画上句号，5分钟急速通关近在眼前。而为应对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将设24小时运作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其中香港运输署现有的3条专营巴士路线全面优化，另外新增4条市区往返路线， 覆盖九龙、港岛、新界、元朗、天水围、大埔、启德等多区，同时还有6条专线小巴延伸到新口岸，其中3条专线更提供通宵服务应对通宵客流。此外，新黄冈口岸还将提供跨境巴士及的士等多元化交通服务，并增设专用车道。

0: 升往返口岸效率。铁路方面，连接香港新田站与新皇岗口岸的港铁北环线支线，预计于2034年至2038年间落成开通。有消息指，新皇岗口岸未来规划连接多达5条地铁与铁路线路，进一步加强深港两地的交通网络。而在过关后，旅客乘搭电梯前往深方交通层，可选择乘搭出租车、公交车及地铁等多种方式前往深圳市区。如果在深圳想坐网约车，大家可以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 B3 层的深圳网约车上客区。同时，皇岗口岸紧邻深圳地铁7号线西丽湖至泰安方向皇岗口岸站，车站 F 口直通口岸北广场，而 B2 层设有地下连通通道，均可直达口岸通关区域。此外，旅客也可以前往 B1 层乘坐公交车。深圳官方早前宣布，新皇岗口岸启用后将调整5条重点市内公共巴士路线，直达新皇岗口岸联检楼。巴士线覆盖罗湖、福田及坪山等核心区域，其中更有包含通宵线，方便旅客。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作为连接港深两地的唯一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口岸，皇岗口岸40年间每一次的升级变迁，都见证着深港融合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皇岗口岸是如何一步步成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前世今生。
2: 3张关于皇岗口岸的影像与图片，见证着深港两地的发展史与政策迭代。皇岗口岸作为唯一24小时通关的陆路客运口岸，连接隔河相望的深圳福田与香港新界落马洲。1982年，深港达成协议，开辟皇岗至落马洲过境通道，于1991年旅检通关，口岸雏形出现。里程碑事件发生在2003年1月27号，皇岗口岸率先实现货检旅检都24小时通关，成为深港唯一的24小时通关陆路客运通道。自此，深港间的物理时差被彻底打破。然而，历经数十年高负荷运转，口岸设施出现陈旧老化，通关效率需进一步提升。2019年，深圳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口岸功能的优化部署，决定在原址重建皇岗口岸。工程采取3步走，首先建设临时旅检场地，再拆旧联检楼，之后在原址建设新口岸。自2021年起建至今年中，新皇岗口岸的主体建筑逐渐完工，并在6月进入最后冲刺。之后经历上百次不同类别与规模的演练与测试，务求每一个环节都带给市民旅客最流畅的通关体验。从1982年的一片滩涂，到2026年启用的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每一次变迁都标志着深港乃至整个大湾区融合的新进程。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正在太空出差的神23号乘组航天员周扬柱、张志远、李佳莹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4: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方面，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积极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3大指数上周收涨，标普与纳指创下新高，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4: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股三大指数在上周全线收涨，标普五百和纳斯达克指数均创下了纪录新高。而本周最新一期的财报季将会拉开帷幕，但是高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持续攀升也为市场信心蒙上了一层阴影。
1: 全球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正在逐渐显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上周一度逼近5.4%，创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借贷成本升到19年来的最高。法国国债市场同样面临剧烈抛售压力。而中东局势反复，以及美国墨西哥湾原油生产部分暂停，也支撑油价继续在高位震荡。尽管债券市场动荡不安，但在强劲的企业盈利预期提振下，美股大盘仍然展现出较强的韧性。标普500指数周二成功突破了8月份的高位，创下纪录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更是连续破顶，多次创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冲高回落，收跌超过4%，结束了周线5连涨。自本周开始，美国上市公司的第三季度财报将会相继披露。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先打头阵，阿斯麦与台积电将共同验证半导体资本开支周期，而部分消费、医疗以及工业股也将考验高利率、高油价环境下的经济韧性。除此之外，美国9月份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密集讲话，还将对市场的货币政策预期提供指引。利率期货市场显示，10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不足20%，不过掉期市场仍然定价未来12个月将会有至少3次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港股上周走势震荡靠稳，恒指围绕24000点展开了拉锯，全周仍然录得小幅反弹，结束了周线4连跌。香港股市上周表现反复，恒指先是连续2天反弹，随后又连续2日回吐。到了周五，外盘科技股全线走弱，资金回流传统经济板块，有助于恒指企稳。总结全周，恒生指数收盘在了24211点，累计上升239点，涨幅1%，结束周线的4连跌。从盘面上看，消费和周期股表现领先，半导体则是跌幅居前。而聚焦本周，中国9月份 CPI 和贸易账将会相继发布，内需和外贸将会继续的影响投资者对于企业盈利的展望。那与此同时，美国9月份的通胀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密集讲话，也将会对资金的流向和配置产生影响。再来关注韩国的多家银行日前遭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这也导致大量的客户信息泄露，引发关注。
0: 韩联社在11号引述了韩国金融和网络安全业界的消息报道，目前这一类的攻击范围持续扩大，已经蔓延到了公共企业、高校、大型教会等多领域。
3: 韩联社报道称，人工智能驱动的黑客攻击导致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已不仅限于金融机构。韩国电力公社约2.4万名员工的姓名、所属部门、电话号码等被泄露至外部网页。首尔网络大学的在校生、毕业生和教职员工的姓名、学号、出生日期、联系方式、地址、邮箱等信息同样遭外泄，有韩国知名教会的信徒信息也疑似外泄。此外，很多信息并非从受害单位自身的内部网络外泄，而是经由合作企业的网络泄露。韩国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平台受到网络攻击后，委托该平台管理教育相关个人信息的20多家单位同时被波及，其中包括韩国国防部和国民权益委员会旗下机构以及企亚工会等。报道称，各机构的受害情况虽未完全得到核实，但据推测，被泄规模超过100万人。安全专家担心 AI 将帮助黑客加快攻击速度并扩大

0: 达攻击范围，同时降低攻击门槛，从而使核心系统周边的安全盲区更容易遭到突破。而安全较为薄弱的外围业务系统或外部合作企业可能成为攻击的起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四级飓风西蒙继续沿着墨西哥中西部海岸擦过，带来了狂风暴雨，并且在沿海城市引发了严重的积水。墨西哥总统就紧急呼吁沿海地区居民要留在室内避难。那当局已经动员军方协助救灾。
0: 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公告，四级飓风西蒙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230公里，中心位置接近墨西哥中西部的哈里斯科州沿海，并逐渐向北移动。虽然飓风中心仍在近海，但已为沿海地区带来强烈风雨。墨西哥最大港口城市曼萨尼约严重水浸，部分社区积水及膝，有居民的房屋被淹。墨西哥军方与国民警卫队已进驻市区，协助居民将积水舀出屋外。
2: Desde a qué hora se empezó?
3: Desde la madrugada, como las 3 de la mañana empezó a subir todo el agua. Desde antes ya había subido, pues, pero no así como está.
0: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紧急呼吁多个沿海州的居民留在室内避难。民防部门已将哈里斯科州与克里马州境内的28个市镇列入最高级别气旋警报，另有93个市镇处于高级警报状态，受风暴影响。巴亚尔塔港国际机场已暂时关闭，当局在沿海高风险社区开设紧急避难所。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可能持续至12日，并可能引发危及生命的洪水与泥石流。哈里斯科州当局已开始从高风险地区疏散民众，多个沿海城市的学校停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11号举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法网冠军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也是郑钦文首个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赛冠军。那凭借着夺冠，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是跃升到了第23位。郑钦文是以7-5赢得了首盘的比赛，次盘领先5-4之后，郑钦文再来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那郑钦文近一年来受到了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的处于低谷。这一次的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而10月8号，他度过了24岁生日之后的后3场比赛，都是直落2盘获胜。他在赛后表示，能够在北京在主场球迷面前夺冠是他的梦想。他同时也感谢自己的团队，因为今年经历了很多不容易的一年。
1: 下节回来，我们关注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称，乌克兰总统应该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一会儿见。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皇冠口岸今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实施一地两检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
1: 特朗普宣布俄乌同意能源停火，但俄乌双方均表示事先并不知情，俄方质疑特朗普意在抑制油价。
0: 沙特利亚的机场再遭胡塞武装袭击，而沙特战机过去一天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1: 伊朗外长与沙特外交大臣通电话，伊朗外长表示一方愿意为政治解决也门冲突提供一切帮助。
0: 伊朗称再有油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触雷，此外还警告若再爆发战争将会打击地区电缆和数据中心。
1: 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临近，面对首轮落后的紧张局势，现任总统卢拉再生保罗展开了造势活动。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来关注今日头条。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于12号，也就是今天上午的6:30正式的开通运营。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及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通关服务。
1: 此外，旧皇岗口岸临时旅检口岸在当天也同步停运。今天早晨的6:30，深港两侧闸口同步开放，那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陆续抵达深圳侧的入境大厅。有常年往返深港的旅客表示，新口岸实现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仅10几秒钟就可以完成通关，通行效率显著提升。根据了解，这次升级改造当中，口岸创新设置了背靠背指挥台与肩并肩查验台，保障深港双方实时的协同调度。那同时也搭载了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平台，可以实时监测客流，预判高峰，精准调配通关资源。那未来新口岸将会持续推动深港两地人流物流高效便捷流动，为两地的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此感到意外，明言他仅仅从新闻报道当中得知此事。
1: 他也强调乌克兰准备停止打击。